0: 你以为上班是这样的？
1: 喂，你会不会开车？
0: 是这样的，
2: 出来的急，没带手机。
0: 还是这样的，
2: 这队排的好长，肚子好饿呀。
3: No, 听我们的，今早上班完全没有那么多烦恼，放松心态，您也可以快乐身边绕，笑话段子大事小情咱都可以搞，奋斗路上不用担心，跟我一起跑，
4: 打点最来势，让你乐着去上班。

0: 能量百分百，娱乐我最百，
1: 八点最来是让你乐着去上班。
0: 我是地产水果神曲小天后赵丽，
1: 我是张扬。
0: 张扬，
1: 干嘛？
0: 喵喵喵，
1: 什么？
0: 给你发射几个爱心哦。今天是、
1: 哎、
0: 干什么？
1: 浑身鸡皮疙瘩。哎、
0: 今天是5月20号呢。
1: 行，
0: 就表达一下心里面啊，
1: 没有这个必要啊。
0: 众所周知啊，今天是520啊、嗯，所谓的网络情人节，我们不是要炒作这个啊，但是因为大家也都是听得比较多了，咱们也就顺势聊一聊。
1: 对，
0: 而这个情人节背后，其实跟大家讲，没有任何背景，没有任何故事，没有任何值得纪念的事。单纯就是因为谐音啊，5月20号，520就是我爱你，我爱您。
1: 这是我见过最差的谐音梗、啊、
0: 是吧？
1: 因为从韵脚的重合度上来讲呢，520跟我爱你根本就压不上韵。
0: 对，520
1: 你压不上啊、真正跟520压上韵的其实是谷爱凌，是吧？
0: 谷爱凌，谢谢你啊。谷爱凌，我爱你哦。
1: 就算520因为像我爱你就得是情人节的话，那我觉得519也是啊。昨天还说了吗？519、我要酒吗？酒蒙子节吗？昨天刚说完是吧？518、我要发呀，
0: 我要发
1: 彩民节呀。517，我要七呀、真正的光棍节呀。
0: 我以为我要吃，我要吃东西的吃呢。
1: 那是、
0: 你要七，你在呐喊，给我一个七。
1: 只有南方片区的人啊，这一片片区的人才会
0: 把吃说成切，吃饱，
1: 对，
0: 该走了，吃哭啦，吃哭啦。
1: 还有516，我要
0: 六，我实在是想不出什么谐音的了。
1: 我要六吗？
0: 我要留下。我要溜溜，我出去溜溜。
1: 反正
0: 溜去，
1: 真的就是你随便说个日子，我都给你梗上。
0: 可以梗。521也行是吧？
1: 对呀、
0: 522也行。523。
1: 全都可以
0: 哦，
1: 基本上五月份都可以、
0: 但是为什么就偏偏是520这个日子好像就成了一个所谓的节呢？原因很简单嘛。
1: 对
0: 啊，商家为了促进消费的套路嘛。这你还想不通吗？
1: 对
0: 啊，毕竟情人节的概念它刺激的消费市场是最广泛的、什么年龄层它都是有互相的感情在的，对不对？
1: 没错
0: 啊，这是商家最鸡贼的一面。
1: 哎，
0: 我跟你讲，就是想为你们的感情升温吗？想让你的爱人为你付出一些吗？那各位请打开翡翠文艺963的甄选商城吧。
1: 回复666就能获得今天的购买链接。
0: 我们这个对吧，我们实在就实在在，虽然有一些

0: 什么小小心思在里面，但是我们摆在台面上跟大家讲，不算是套路，是不是？嗯、
1: 算是鸡贼。
0: 我们翡翠甄选商城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些520的好货哟。
1: 今天依然为各位推荐这个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替你把我爱你藏进每一次的肌肤的呵护里边。
0: 那个520啊，这个好日子呀，就要买礼物的时候呢，要懂得对方的需求，不一定贵，但是一定要实用，要送到对方心坎儿里，
1: 没错，
0: 那才珍贵呀。那赫莲娜黑绷带就是公认的抗老修护天花板，这个礼物怎么样呢？
1: 没错，这是很不错啊。你不把浪漫藏进日常嘛。官网一瓶50毫升的正装要4000多，平时入手还得咬咬牙。我们今天520美妆福利专场，价格一降到底，同样是50毫升正装，只要520块钱，有效期到2027年11月份，每天用也不用担心用不完。各位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就可以获得购买链接了。
0: 是的啊，阿拉伯数字666回复起来。那扯远了
1: 啊，扯远了。520，
0: 不是，我
1: 刚才鸡贼的一面已经结束了啊！
0: 不是，我们还是讲520的事情嘛。回到正题。
1: 对，
0: 为
1: 什么说现在很多人啊，一提到所谓的情人节就反感？
0: 为什么呢？是没有情人了吗？
1: 主要是什么乱七八糟？情人节太多了。
0: 那是，
1: 对吧？你知道每个月的14号，每个月的14号都是。
0: 以前我们会讲的，后来我觉得真的没意思。
1: 太多了，今天给各位统一说一下。1月份14号日记情人节，2月14号传统情人节，3月14号白色情人节，4月14号黑色情人节，5月14号玫瑰情人节，6月14号亲吻情人节，7月是银色情人节，8月绿色情人节，9月相片情人节，10月葡萄酒情人节，11月电影情人节，12月拥抱情人节，
0: 反正每个月都有，
1: 每个月14号都是。
0: 照你这么说的话，那每个月我还能弄2个、3个、5个都没关系，
1: 对吧？
0: 反正友情饮水饱，只要有这个有对的人在，天天都可以是情人节哦。
1: 你看，
0: 所以现在人对这个情人节这几个字就不太感冒了，你觉得吧？
1: 对，而且除此之外，还有咱们中国人传统的情人节。
0: 对，那些之前讲的那些个，我就听一耳朵就行了。但是我们中国的传统情人节，大家也可以记一下。其实不止一个啊。有3个，
1: 没错。
0: 3个，第一个正月15元宵节，算是咱传统的中国情人节，
1: 没错。
0: 第二个3月初3上巳节，还有一个就是7月初7七夕节，这都跟情人有关系啊。
1: 就连网络情人节好几个嘛，520，包括明天的521，
0: 对，
1: 都是网络情人节。还有9月12号，跟情侣也有关系。
0: 有什么呢？9月12号什么意思？
1: 叫示爱节。
0: 哦，
1: 就要爱嘛，
0: 就要爱是吧？
1: 912就要爱嘛。最夸张的是，现在4月1号都变成表白日了。
0: 不是，4月1号是不是西方的愚人节吗？为什么会变成表白日呢？像
1: 4月1号这一天表白成功了，那就真的成功了。不成功，哎呀，今天是愚人节，跟你开玩笑呢。进退自如，
0: 给自己一个退路
1: 啊。
0: 这个数字给我们玩坏了，都就玩出各种梗来了，是这样吧？
1: 没错。
0: 来听林子祥的《数字人生》。

0: 点醉来试，让你乐着去上班呀。今天你上班了吗？你乐了吗？
1: 家装选建材不用东奔西跑，装修省心又省钱，来逸都家居建材城，品牌家装一站配齐，门窗瓷砖、防盗门全屋定制，卫浴照明、美缝软装、油漆家电、品牌家纺、家具地板应有尽有，装修选材一站式搞定，省时省力更省钱，就来逸都家居建材城。装修咨询热线153-5858-3620。
2: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妈妈的特长。
3: 我妈妈头发特别长，像黑色的瀑布。
4: 我妈妈腿特别长，可以去当模特。
5: 那你妈妈有什么特长？
4: 可以去当模特，可以去当模特，可以去当模特，可以去当模特，可以去当模特，可以去当模特，可以去当模特，可以去当模特，可以去当模特，可以去当模特，可以去当模特，可以去当模特，可以去当模特，可以去当模特，可以去当模特，可以去当模特，可以去当模特，可以去当模特，可以去当模特，可以去当模特，可以去当模特，可以去当模特，可以去当模特，可以去当模特，可以去当模特。
2: 三言两语五味俱全，七嘴八舌谈天说地，东一榔头西一棒子，说你说我，你说我说，你说你说、哦、
6: 说什么呢？说什么呢？
2: 什么都说。八点最来事，让你乐着去上班。
7: 八点最来事，让大家一起乐着去上班。我是地产水果神曲小天后扎丽，
8: 我是张扬。
7: 今天算是一个浪漫的日子吧，也希望大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呢，都能够身边流动满了爱哦。
8: 今天是520所谓的网络情人节
7: 啊，
8: 就现在刚才还跟大家吐槽了一下，就情人节越来越多了。
7: 是的哈，
8: 这个
7: 因为这个背后呢是商家要炒作一下嘛，最起码有个由头哈。
8: 这个
7: 因为这个背后哈，
8: 这个
7: 因为这个背后哈，
8: 这个。
7: 因为这个背后哈，
8: 这个
7: 因为这个背后哈，
8: 这个
7: 因为这个背后哈，
8: 这个
7: 因为这个背后哈，
8: 这个
7: 因为这个背后哈，
8: 这个
7: 因为这个背后哈，
8: 这个
7: 因为这个背后哈，
8: 这个
7: 因为这个背后哈，
8: 这个
7: 因为这个背后哈，
8: 这个
7: 因为这个背后哈，
8: 这个
7: 因为这个背后哈，
8: 这个
7: 因为这个背后哈，
8: 这个
7: 因为这个背后哈，
8: 这个
7: 因为这个背后哈，
8: 这个
7: 因为这个背后哈，
8: 这个
7: 因为这个背后哈，
8: 这个
7: 因为这个背后
8: 啊，八零后所谓的黑话就是网络用语，因为当时他们青春期的时候刚刚跟随网络发展起来，就年轻的时候用的那些话也被很多长辈啊上一代吐槽过，经常会说什么菜鸟啊，对吧？骨灰级啊，我稀饭你啊，就酱紫、啊。
7: 我稀饭你这个词儿我好久没有听过了，真的，
8: 对吧？这听起来好像很土。现在听很土，但那会儿只有说出来这样的话，你才是一个弄潮儿，你才是年轻人，对不对？
7: 就是这个弄潮儿这几个字儿也听起来很久远啊，很古
8: 早啊。弄潮儿，这个是正经普通话啊。
7: 不，对，但是就是我稀饭你，就像你4月1号去表白一样的，是给自己留一个余地。然后讲稀饭你，就像你4月1号去表稀饭你，就像你4月1号去表稀饭你，就像你4月1号去表稀饭你，就像你4月1号去表稀饭你，就像你4月1号去表稀饭你，就像你4月1号去表稀饭你，就像你4月1号去表稀饭你，就像你4月1号去表稀饭你，就像你4月1号去表稀饭你，就像你4月1号去表稀饭你，就像你4月1号去表稀饭你，就像你4月1号去表稀饭你，就像你4月1号去表稀饭你，就像你4月1号去表稀饭你，就像你4月1号去表稀饭你，就像你4月1号去表稀饭你，就像你4月1号去表稀饭你，就像你4月1号去表稀饭你，就像你

0: 四月一号去表，激发你，就像你四月一号去表，激发你，就像你四月一号去表，激发你，就像你四月一号去表，激发你，就像你四月一号去表，激发你，就像你四月一号去表，激发你，就像你四月一号去表，激发你，就像你四月一号去表，激发你，就像你四月一号去表，激发你，就像你四月一号去表，激发你，就像你四月一号去表，激发你，就像你四月一号去表。然后呢，又有一点像开小玩笑，就被拒了的话呢，也不是特别的尬，就是这个意思呗。
1: 但现在听起来可能就是有点、
0: 哎呦，就
1: 过时了。
0: 当时很多人就站出来说，担心说，哎呦，
1: 数字黑化。
0: 对，就是有一段时间嘛。然后就我们刚才放的那个歌《数字人生》，包括还有一首什么范晓萱的一个歌《
1: 数字恋爱
0: ，那真的都是数字黑化。
1: 全是数字。
0: 对，我们今天讲这个情人节520，不也算是数字黑化的一个最初的形态吗？
1: 嗯， 嗯，
0: 对不对？就那会儿呢，刚接触网络的时候啊，年轻人觉得很好玩，就发明了一些数字的谐音梗，520啊，拜拜喽啊，
1: 886，
0: 1314啊，就是一生一世，开始以为1314好像是欲仙欲死，
1: 什么乱七八糟，
0: 就后来。随着时代的发展，生一世，开始以为1314，生一世，开始以为1314，生一世，开始以为1314，生一世，开始以为1314，生一世，开始以为1314，生一世，开始以为1314，生一世，开始以为1314，生一世，开始以为1314，生一世，开始以为1314，生一世，开始以为1314，生一世，开始以为1314，生一世，开始以为1314，生一世，开始以为1314，生一世，开始以为1314，生一世。开始以为1314生一世，开始以为1314生一世，开始以为1314生一世，开始以为1314生一世，开始以为1314生一世，开始以为1314生一世，开始以为1314生一世，开始以为1314生一世，开始以为1314生一世，开始以为1314。
1: 第五，女生发77452094844，家长看懵了，什么意思啊？
0: 你们是在对考试答案吗？好像也不像啊。
1: 什么东西啊？
0: 一来回的数字的格式都不对呀、
1: 这个就是升级版的数字黑化、
0: 内
1: 容呢可以说是荡气回肠，
0: 都荡气回肠了。你比如说
1: 青春气息
0: 啊，
1: 比如说、
0: 他男的发902535啥意思？
1: 说的是求你爱我想我。
0: 女生发8006什么意思？
1: 不理你了。
0: 837，
1: 别生气。
0: 83176，
1: 不要在一起了。
0: 9908875，
1: 求求你别抛弃我。
0: 来了，77452094844，
1: 去死！我爱你就是白痴，多么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
0: 哎，真的啊。
1: 所以说啊，你要还停留在什么520、1314，弱爆了。你要想表达爱意，想暗度陈仓，还有很多其他的数字组合，比如说77525，想暗度陈仓，还有很多意，想暗度陈仓，还有很多意，想暗度陈仓，还有很多意，想暗度陈仓，还有很多意，想暗度陈仓，还有很多意，想暗度陈仓，还有很多意，想暗度陈仓，还有很多意，想暗度陈仓，还有很多意，想暗度陈仓，还有很多意。想暗度陈仓，还有很多意想暗度陈仓，还有很多意想暗度陈仓，还有很多意想暗度陈仓，还有很多意想暗度陈仓，还有很多意想暗度陈仓，还有很多意想暗度陈仓，还有很多意想暗度陈仓，还有很多意想暗度陈仓，还有很多意想暗度陈仓，还有很多意想暗度陈仓，还有很多意想暗度陈仓，还有很多意想暗度陈仓，还有很多意想暗度陈仓，还有很多意想暗度陈仓，还有很
0: 态，比如说你写一个51396，
1: 51396，
0: 我要睡觉喽。
1: 还带口音是吗？
0: 57386，去上班喽。
1: 上班去了。
0: 55646，无聊死喽。还有320778，想和你去吹吹风。
1: 少个字吧，777吧啊。所以这个看似很无聊的数字谐音梗背后呢，有很多年轻人的智慧在里边，对吧？善于发现，善于总结，
0: 是，
1: 即便很无聊，也会把无聊的事儿变得有趣。
0: 对呀，我
1: 平淡的生活当中找到一些让自己开心的可能。
0: 对，我又觉得咱现在也是，你不妨再发明一些，你发明出来，我算你是有才，
1: 对吧？
0: 对不对？
1: 成年人其实也可以用这个数字黑化，它是一个启发，是你学会了，应用程度会很广。你想，很多成年男性在家里边也是被领导管着的。 你们家那位女领导，对吧？广，你想很多成年男性广，你想很多成年男性广，你想很多成年男性广，你想很多成年男性广，你想很多成年男性广，你想很多成年男性广，你想很多成年男性广，你想很多成年男性广，你想很多成年男性广，你想很多成年男性广，你想很多成年男性广，你想很多成年男性广，你想很多成年男性广，你想很多成年男性广，你想很多成年男性广，你想很多成年男性广，你想很多成年男性广，你想很多成年男性广，你想很多成年男性广，你想很多成年男性广，你想很多成年男性广，你想很多成年男性广，你想很多成年男性广，你想很多成年男性广，你想很多成年男性广，你想很多成年男性广，你想很多成年男性广，你想很多成年男性广，你想很多成年男性广，你想很多成年男性，还有删聊天记录。这个时候你要学会用数字黑化，你就把它解决了。
0: 哦，
1: 你比方说，729，一个发729，什么意思？去喝酒。
0: 我说你们现在孩子们啊，最流行讲什么东西啊？他说我们流行的话讲了你也不懂的。我后来我就生气，我就说怎么？我为什么不懂？包的。他一听，哎呦，还行
1: 啊。包的这个好像已经有点过时了，
0: 是吧？
1: 我们之前节目当中也给大家说过，什么包的呀，什么那咋了啊，什么之类的。
0: 那什么呢？就是现在你家娃啊，流行的一些暗语，
1: 黑话，
0: 黑话，可以跟我分享一下吗？最起码让我走在年轻的尖端啊，不要让我被时代变老啊，是不是？
1: 学习一下，
0: 讲一下吗？最起码让我走在年轻的，讲一下吗？最起码让我走在年轻的，讲一下吗？最起码让我走在年轻的，讲一下吗？最起码让我走在年轻的，讲一下吗？最起码让我走在年轻的，讲一下吗？最起码让我走在年轻的，讲一下吗？最起码让我走在年轻的，讲一下吗？最起码让我走在年轻的，讲一下吗？最起码让我走在年轻的，讲一下吗？最起码让我走在年轻的，讲一下吗？最起码让我走在年轻的，讲一下吗？最起码让我走在年轻的，讲一下吗？最起码让我走在年轻的，讲一下吗？最起码让我走在年轻的，讲一下吗？最起码让我走在年轻的，讲一下吗？最起码让我走在年轻的，讲一下吗？最起码让我走在年轻的，讲一下吗？最起码让我走在年轻的，讲一下吗？最起码让我走在年轻的，讲一下吗？最起码让我走在年轻的，讲一下吗？最起码让我走在年轻的，讲一下吗？最起码让我走在年轻的，讲一下吗？最起码让我走在年轻的，讲一下吗？最起码让我走在年轻的，讲一下吗？最起码让我走在年轻的，讲一下吗？最起码让我走在年轻的，讲一下吗？最起码让我走在年轻的，讲一下吗？最起码让我走在年轻的，讲一下吗？最起码让我走在年轻的，讲一下吗？最起码让我走在年轻的，融入他们的这个团体，好不好？你就像，因为我现在呢，还负责教一些小朋友，就是那个主持方面，主持礼仪啊之类的，要科学发声。当然，我在课堂上。

0: 珍惜，详询0511-8887-6666。
1: 邮储银行镇江分行信用卡给您送福利啦！每周六登录邮储银行 APP， 消费达标即有机会领取罗森、元志亨、瑞祥全球购五折优惠，还有镇江800伴，周六购物满1000元最高立减50元。活动细则、达标条件，请登录邮储银行手机银行 APP 查询。
0: 主城大市口江滨医院南侧汇鸿天悦全城热售中，主力在售147-180平米看景高层及150平米学区洋房，配套完善，实景现房。咨询热线8199-9999。
2: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更文明发声吗？广播剧更文明发声吗？广播剧更文明发声吗？广播剧更文明发声吗？广播剧更文明发声吗？广播剧更文明发声吗？广播剧更文明发声吗？广播剧更文明发声吗？广播剧更文明发声吗？广播剧更文明发声吗？广播剧更文明发声吗？广播剧更文明发声吗？广播剧
0: 一家店品牌家纺家具地板应有尽有，装修选材一站式搞定，省时省力更省钱，就来逸都家居建材城。装修咨询热线153-5858-3620。好福利别错过，建行首金银行多重惠民福利来袭，月月立减金活动惊喜不断，每月至高可斩获188元微信红包，同时参与话费充值活动便可轻松领取2-5元微信立减金，活动按月现象，各类福利可叠加使用，省钱好物不容错过。即日起到6月30号，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礼遇江苏，即刻解锁超脱专属优惠。
3: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4: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3: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4: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
3: 双眼，
4: 看你踏在青草里
3: 双眼，
4: 看你踏在青草里
3: 双眼，
4: 看你踏在青草里
3: 双眼，
4: 看你踏在青草里
3: 双眼，
4: 看你踏在青草里
3: 双眼，
4: 看你踏在青草里
3: 双眼，
4: 看你踏在青草里
3: 双眼，
4: 看你踏在青草里
3: 双眼，
4: 看你踏在青草里
3: 双眼，
4: 看你踏在青草里
3: 双眼，
4: 看你踏在青草里
3: 双眼，
4: 看你踏在青草里
3: 双眼，
4: 看你踏在青草里
3: 双眼，
4: 看你踏在青草里
3: 双眼，
4: 看你踏在青草里
3: 双眼，
4: 看你踏在青草里
3: 双眼，
4: 看你踏在青草里
3: 双眼，
4: 看你踏在青草里，
5: 让你乐着去上班。
6: 能量百分百，娱乐我最百，
7: 8点最来是让你乐着去上班。
6: 各位早上好，我是地产水果神曲小天后赵丽，
7: 我是张扬
6: 啊。今天是520啊，我爱你们啊，
7: 网络情人节啊，
6: 爱你们哟。既然是网络情人节，大家到网络上跟我讲一下爱我行不行啊？可以在抖音搜一下来世镇江，我们在直播哟，在网络直播哟，520。
7: 现在网络发达以后吧，我们的直播方式也发生了一定的改变。
6: 嗯，
7: 但今天比较特殊的日子有很多啊，除了刚才说的那个网络情人节之外啊，还有什么像全国学生营养日
6: 哦，
7: 世界剂量日，世界蜜蜂日，哎，说起
6: 蜜蜂也有个专门的节日啊。
7: 说起世界蜜蜂日，你看到网上有一个养蜜蜂的吗？
6: 啊，
7: 不是那种养蜜蜂养一大堆几千上万只的那种，养一只，
6: 养一只，
7: 不是那种养蜜蜂养一，不是那种养蜜蜂养一，不是那种养蜜蜂养一，不是那种养蜜蜂养一，不是那种养蜜蜂养一，不是那种养蜜蜂养一。不是那种养蜜蜂养一，不是那种养蜜蜂养一，不是那种养蜜蜂养一，不是那种养蜜蜂养一，不是那种养蜜蜂养一，不是那种养蜜蜂 养一不是那种养蜜蜂，养一不是那种养蜜蜂，养一不是那种养蜜蜂，养一不是那种养蜜蜂，养一不是那种养蜜蜂，养一不是那种养蜜蜂，养一不是那种养蜜蜂，养一不是那种养蜜蜂，养一
6: 不好意思，我是个 I 人，
7: 对吧？
6: 然后人家我就会享受到对方说你 I 人谁信，信你个头，信你个鬼。我说我真的是 I 人，然后就这个东西就是。共同探讨的话题能聊十分钟 OK 达到我的目的了，
7: 这就跟英国人喜欢聊天气是一样的，
6: 找话题嘛，不就是吗？哎，我身为一个主持人，人家以为你这个嘴皮子多利索啊，能说会道，我说我是个 I 人，哎，就可以讨论下去。我要说我是个 E 人，人家就会说哦，对，没了，
7: 你是应该的啊。
6: 对，
7: 当然说到这个陌生人啊，就想问一问各位，
6: 没了，
7: 你是应该的啊。
6: 对，没了，
7: 你是应该的啊。
6: 对，没了，
7: 你是应该的啊。
6: 对，没了，
7: 你是应该的啊。
6: 对，没了，
7: 你是应该的啊。
6: 对，没了，
7: 你是应该的啊。
6: 对，没了，
7: 你是应该的啊。
6: 对，没了，
7: 你是应该的啊。
6: 对，没了，
7: 你是应该的啊。
6: 对，没了，
7: 你是应该的啊。
6: 对，没了，
7: 你是应该的啊。
6: 对，没了，
7: 你是应该的啊。
6: 对，没了，
7: 你是应该的啊。
6: 对，没了，
7: 你是应该的啊。
6: 对，没了，
7: 你是应该的啊。
6: 没了，
7: 你是应该的啊。
6: 没了，
7: 你是应该的啊。
6: 没了，
7: 你是应该的啊。
6: 没了，
7: 你是应该的啊。
6: 没了，
7: 你是应该的啊。
6: 没了，
7: 你是应该的啊。
6: 没了，
7: 你是应该的啊。
6: 没了，
7: 你是应该的啊。
6: 没了，
7: 你是应该的啊。行，一般的陌生人跟陌生人说话，或者说陌生人跟你说话，一个不认识的人跟你说话，那大概率是有求于你。
6: 也对吧，就像我刚才凑热闹，我也是有求于人家，你把那个事儿发生的事儿告诉我一下来。
7: 对啊，
6: 拜托拜托，我好想知道。
7: 当然你不可否认这里边有一部分情况是骗局。
6: 哎，那要提到陌生人交流，我们在这里呢真的是不得不提醒一下大家啊，就是一定注意防骗。当然大家现在这个警惕性也比较的强了，但也有一些情况是超出你的认知的啊。
7: 我说一下啊，就我以前去机场，当时那次我去的很早，我想在外边站一会儿，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毕竟进去以后经济舱的座位还是很憋屈的啊。正好前一天下雨，空气很好。那这时候呢来了一个穿着打扮很像是商务人士的人，走到面前点了根烟，然后又递给我一根要我一块抽。我说我不抽啊，突然两眼放光看着我，抽着烟的时候啊，看着我说，小兄弟，你印堂放光气色不错
6: 哦，跟你聊。
7: 看着我说，小兄弟，你印看着我说，小兄弟，你印看着我说，小兄弟，你印看着我说，小兄弟，你印看着我说，小兄弟，你印看着我说，小兄弟，你印看着我说，小兄弟，你印看着我说，小兄弟，你印看着我说，小兄弟，你印看着我说，小兄弟，你印看着我说，小兄弟，你印看着我说，小兄弟，你印看着我说，小兄弟，你印看着我说，小兄弟，你印看着我说，小兄弟，你印看着我说，小兄弟，你印看着我说，小兄弟，你印看着我说，小兄弟，你印看着我说，小兄弟，你印看着我说，小兄弟，你印看着我说，小兄弟，你印看着我说，小兄弟，你印看着我说，小兄弟，你印看着我说，小兄弟，你印看着我说，小兄弟，你印看着我说，小兄弟，你印看着我说，小兄弟，你印看着我说，小兄弟，你印看着我说，小兄弟，你印看着我说，小兄弟，你印出趟差不用上早班，我当然现在不错了、啊、
6: 哎呦，
7: 要每天上早班那个样是吧。
6: 嗯，
7: 然后他看看我的耳垂说，兄弟，我一看你就是个长寿之人。
6: 哎呦妈，
7: 耳垂饱满，有哥们就开始自我介绍了。
6: 哦，
7: 我是哪哪哪的居士，
6: 嗯，
7: 我专门给人看风水，
6: 嗯，
7: 我看到你面相太好才跟你说这些的，
6: 嗯，
7: 说完给我拿一张黄色那个符，就跟茅山那个、是吧，
6: 嗯，
7: 我电影里边也见过，
6: 嗯，
7: 说拿好这个，如果我说的一切都对的话，那么就到我那儿去还个愿。
6: 哦，
7: 我心想还个愿行，对吧，
6: 嗯，
7: 先看疗效再收费嘛，
6: 嗯，
7: 是吧，合情合理。结果那个哥们儿看我无动于衷，又补了一句，
6: 什么呢，
7: 当然了，你今天先得拿点香火钱，都是缘分的。
6: 哦，当天就得要结算了，是吧？
7: 要是没有现金的话，咱们发红包也可以。
6: 哦，这个他揽生意真的是不挑人啊，只要身边有个人，他就开始张嘴就说了，还不由分说啊，是不是？
7: 因为我在那确实没什么事儿干。
6: 那后来呢？你给了吗？
7: 没有啊。
6: 嗯，
7: 这是典型咱们说的街头算命的套路
6: 啊。是
7: 啊，给你
6: 先给。
7: 没有啊，
6: 嗯，
7: 这是典型咱们说没有啊，
6: 嗯，
7: 这是典型咱们说没有啊，
6: 嗯，
7: 这是典型咱们说没有啊，
6: 嗯，
7: 这是典型咱们说没有啊，
6: 嗯，
7: 这是典型咱们说没有啊，
6: 嗯，
7: 这是典型咱们说没有啊，
6: 嗯，
7: 这是典型咱们说没有啊，
6: 嗯，
7: 这是典型咱们说没有啊，
6: 嗯，
7: 这是典型咱们说没有啊，
6: 嗯，
7: 这是典型咱们说没有啊，
6: 嗯，
7: 这是典型咱们说没有啊，
6: 嗯，
7: 这是典型咱们说没有啊，
6: 嗯，
7: 这是典型咱们说没有啊，
6: 嗯，
7: 这是典型咱们说没有啊，
6: 嗯，
7: 这是典型咱们说
8: 20块钱。
6: 多大的票啊！
7: 我这现在谁钱包里还有钱呢？我就给他了。
6: 嗯、
7: 那哥们拿到20块钱，好像脸色不太好。
6: 嗯，
7: 我估计他非常后悔，为什么之前要递给我一根烟？
6: 嗯，
7: 提高了欺骗成本。
6: 嗯，
7: 不给的话，光说说话还能拿20。
6: 嗯，
7: 没了，
6: 没了是吧？
7: 这典型的街头骗局啊、
6: 哎、
7: 各位不要、
6: 嗯、
7: 不要相信、啊、
6: 嗯嗯嗯，是这样的，就是大家在遇到别人在给你
7: 没有啊，
6: 嗯，
7: 这是典型咱们说
6: 小摆件儿、
7: 嗯、
6: 啊，然后说怎么开了光了，或者是拿哪儿求的啊，其实搞不好是从义乌发货来的、
7: 嗯、
6: 然后跟你要钱啊、嗯、
7: 我估计很多朋友可能听到这儿就直接走人了、
6: 嗯、
7: 理都不理的、
6: 嗯、
7: 我不一样啊、
6: 嗯、
7: 我明知道是骗局，但是毕竟人家也说了那么多好话、
6: 嗯、
7: 确实听着挺舒服的，
6: 嗯，
7: 怎么着也得表示表示。
6: 哎呦，你这人善、嗯、
7: 我也是个敞亮人、
6: 嗯、
7: 打开我的钱包，非常豪爽的掏出了2张大票。
6: 哎呦善，
7: 一共20块钱，我谁钱包里还有钱呢、
6: 嗯、
7: 我就给他了，谁钱包里还有钱呢、
6: 嗯、
7: 我就给他了，这不太好、
6: 嗯、
7: 我估计他非常不太好、
6: 嗯、
7: 我估计他非常后悔，为什么之前要递给我一根烟，不给的话光说说话，不给的话光说说话还能拿20。
6: 嗯，
7: 没了，
6: 没了是吧、
7: 啊啊啊、各位不要、啊、不要相信、啊、
6: 嗯嗯嗯，是这样的，就是大家在遇到别人在跟你搭讪呀，或者是
7: 不会是我吧，
6: 你也干过这事儿啊？啊，意思就是人家说还行你就进去吃
7: 啊，
6: 值当排队的，
7: 那不是，
6: 如果不还行的话就不吃了，
7: 真实评价吗？那不是时刻的真实评价，我一般都会比如说排队的时候、
6: 啊、
7: 正好在旁边，我坐那个、
6: 啊、
7: 坐那边等位嘛、
6: 啊、
7: 看见里面有人在吃、
6: 嗯、
7: 我说好吃吧，他说
6: 你就大胆的跟陌生人聊天了
7: 啊，他说还行、嗯、我说还行，
6: 我说
7: 那个菜什么呀他说是什么，
6: 那你尝尝，
7: 国家那尝尝尝尝就不至于
6: 了，这你要是在东北的话你就已经能上他桌了，你知道吗？兄弟一起吃，
7: 包括别人之前有一次我吃到一个还挺难吃的、
6: 嗯、
7: 就在那正吃着呢，旁边有人问我好吃吗，我说别来别来别来别来快快快快走，
6: 那我真不是你、
7: 嗯、
6: 就我在那儿吃那餐厅特别难吃的话，有人来问我好吃不、
7: 嗯、
6: 我一定会嗯哼
7: 什么啥意思、啊、
6: 我为了这难吃的餐厅排了2小时，你为什么不能，
7: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坏呢
6: 以上纯属开玩笑，开
7: 你
6: 为什么不能，
7: 你这个人怎么这
6: 你为什么不能，
7: 你这个人怎么这
6: 你为什么不能，
7: 你这个人怎么这
6: 你为什么不能，
7: 你这个人怎么这
6: 你为什么不能，
7: 你这个人怎么这
6: 你为什么不能，
7: 你这个人怎么这
6: 你为什么不能，
7: 你这个人怎么这
6: 你为什么不能，
7: 你

0: 这个人怎么这么
1: 你为什么不能
0: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
1: 你为什么不能
0: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
1: 你为什么不能
0: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
1: 你为什么不能
0: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
1: 你为什么不能
0: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
1: 你为什么不能
0: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
1: 你为什么不能
0: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
1: 你为什么不能
0: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
1: 你为什么不能
0: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
1: 你为什么不能
0: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
1: 你为什么不能
0: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
1: 你为什么不能
0: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
1: 你为什么不能
0: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
1: 你为什么不能
0: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
1: 你为什么不能
0: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
1: 你为什么不能
0: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
1: 你为什么不能
0: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
1: 你为什么不能
0: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
1: 你为什么不能
0: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
1: 你为什么不能
0: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
1: 你为什么不能
0: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
1: 你为什么不能
0: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
1: 这个坏的心情吗？这个来自新学校合唱团。

0: 点再来是继续为大家直播，我是地产水果神曲小天后扎丽，
1: 我是张扬。
0: 今天我们不再说五二零我爱你这个日子了，咱又多给大家说了一个日子，今天是陌生人节啊，陌生人你也要过得好哟。
1: 这个就是为了促进陌生人之间的一个沟通交流的一个节日，当然也不是什么特别陌生人之间的一个沟通，陌生人之间的一个沟通，陌生人之间的一个沟通，陌生人之间的一个沟通，陌生人之间的一个沟通，陌生人之间的一个沟通，陌生人之间的一个沟通，陌生人之间的一个沟通，陌生人之间的一个沟通，陌生人之间的一个沟通，陌生人之间的一个沟通，陌生人之间的一个沟通，陌生人之间的一个沟通，陌生人之间的一个沟通，陌生人之间的一个沟通，陌生人之间的一个沟通，陌生人之间的一个沟通，陌生人之间的一个沟通，陌生人之间的一个沟通，陌生人之间的一个沟通，陌生人之间的一个沟通，陌生人之间的一个沟通，陌生人之间的一个沟通，陌生人之间的一个沟通，陌生人之间的一个沟通，陌生人之间的一个沟通。
2: 那现在不允许违章了啊，以前也不允许，
0: 以前也不允许，
1: 主要之前抓的没那么严，咱现在肯定不行。
0: 现在大家这个遵守规则的意识也提升了嘛。
1: 就有一次我在那等着，然后前面有一辆这个 SUV 那刷的豪车啊，刷的倍儿干净，结果一个下来一身名牌的哥们儿晃着大金表儿胳膊啊，咚咚咚敲我车窗玻璃，然后特别有礼貌的跟我说自己要跑长途，然后呢忘带现金了，能不能借点过路费，当时还没有那个嘛，什么电子支付，然后说你给我他给我那个银行转账，

0: 我当时看那个大金鸟，我觉得还挺有说服力的、嗯、啊。然后我
1: 说服力不好意思，
0: 我当时看那个大金鸟，我当时看那个大金鸟，我当时看那个大金鸟，我当时看那个大金鸟，我当时看那个大金鸟，我当时看那个大金鸟，我当时看那个大金鸟，我当时看那个大金鸟，我当时看那个大金鸟，我当时看那个大金鸟，我当时看那个大金鸟，我当时看那个大金鸟，我当时看那个大金鸟，我当时看那个大金鸟，我当时看那个大金鸟，我当时看那个大金鸟，我当时看那个大金鸟，我当时看那个大金鸟，我
1: 准备好起步呗。嗯，哦，那就是一个纯骗局是吧？
0: 对、啊、
1: 你已经意识到了。
0: 嗯，大票没了。
1: 类似这样的骗局啊，就是还有对吧、嗯、啊，什么身上名牌其实都是高仿的、嗯、豪车都是租来的，穿成这样借钱就感觉特有可信度，是不是、嗯、实际上你给了他钱之后呢，他回到车里几分钟再去骗别人、嗯、那这一天下来他也能挣不老少呢。
0: 对 对, 对
1: 啊，你想想光租一辆什么那个豪车、嗯、不得要一天几百，大几百哦，
0: 大几百块钱。
1: 嗯，我估摸着他肯定能骗出来，要不然的话他怎么还去做这个事儿呢，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嗯、
1: 还有他说他要给你银行转账也都是假的、嗯、他们有准备好的各种造假的转账成功的截图，你晓得吧？
0: 嗯
1: 啊，这都是假的，你没反应过来的时候，哎，给你看一下啊，转好了啊，然后人拿着手机走了
0: 啊。当然现在不存在这种情况，现在都电子支付了。
1: 哎、
0: 啊、所以我们经常说不要跟陌生人说话，它是有一定道理的、
1: 哎、嗯
0: 啊，哎，这是不是有部电视剧、啊、
1: 电视剧一讲到这个电视剧鸡皮疙瘩，
0: 有一定道理的。
1: 嗯
0: 啊，哎，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1: 嗯
0: 啊，哎，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1: 嗯
0: 啊，哎，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1: 嗯
0: 啊，哎，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1: 嗯
0: 啊，哎，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1: 嗯
0: 啊，哎，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1: 嗯
0: 啊，哎，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1: 嗯
0: 啊，哎，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1: 嗯
0: 啊，哎，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1: 嗯
0: 啊，哎，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1: 嗯
0: 啊，哎，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1: 嗯
0: 啊，哎，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1: 嗯
0: 啊，哎，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1: 嗯
0: 啊，哎，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1: 嗯
0: 啊，哎，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1: 嗯
0: 啊，哎，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1: 嗯
0: 啊，哎，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1: 嗯
0: 啊，哎，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1: 嗯
0: 啊，哎，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1: 嗯
0: 啊，哎，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1: 嗯
0: 啊，哎，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1: 嗯
0: 啊，哎，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1: 嗯
0: 啊，哎，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1: 嗯
0: 啊，哎，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1: 嗯
0: 啊，哎，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1: 嗯
0: 啊，哎，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1: 嗯
0: 啊，哎，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1: 嗯
0: 啊，哎，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1: 嗯
0: 啊，哎，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1: 嗯
0: 啊，哎，这是出来了啊、
1: 嗯、
0: 因为一般情况这五六个人一起喊、嗯、一二三起再来，哎，这哥们使劲啊，
1: 你减肥吧，
0: 一二三起，
1: 别说了，你减肥吧好不好。

晒后的修复全流程，晒后的修复全流程，晒后的修复全流程给你讲透，不推销产品，只教原理和方法，帮你避开过度护肤和跟风买贵的坑。这本书啊，语言通俗，配图直观，像皮肤科的医生一对一进行指导。初夏的护肤呢，不用特别复杂，读懂这本书精简步骤，科学护理，就可以养出清透稳定的好皮肤。难得精选，书香为伴，我是亚楠，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安。
1: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9: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0: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9: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0: 回忆往昔，
9: 重温经典，
10: 岁月流声，
9: 感受光阴之美。
11: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你好，我是周浩，欢迎收听岁月流声。此刻请各位放慢脚步，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

春夏秋冬四季流转，不知道各位你最喜欢的是哪个季节？我出生在夏季，因此对于夏天呢有着一份特殊的感情。在大多数人心里啊，夏天总是和阳光、火热联系在一起，充满着汗水咸涩的味道以及冰激凌香甜的滋味，这些都是属于夏天的小片段。而正是这样一个个片段，组成了每一个自由的夏天。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那些记忆中属于夏天的歌。

0: 这样温柔轻松的曲调有没有让你想起某一个初夏的黄昏时分，和某个人一起漫步在林荫小道上呢？就是来自于满江1999年的作品《裙角飞扬》。整首歌没有一句歌词里有夏天，但每每听到总是让我感觉啊，这就是一首散发着浓郁夏天气息的歌曲。或许是因为关于夏天，当我们开始在脑中联想的时候，总会有一个裙角飞扬的场景吧。一个如水一般清澈的女孩，穿着碎花长裙走过夏日的路口。
1: 别回头，别管那裙儿飞。
0: 很喜欢这样的一句话，每个人的心里总是有几扇门，其中一定有一扇门是通往夏天的。喜欢夏天的理由有很多，这是一年当中柳条最长的时候，也是心思最野的季节，所以每一个夏天都像一个悠长的梦。

这是黄莺莺1984年的作品《檐下的梦》，很喜欢这首歌当中的歌词：“蝉翼生动，夜来伴我同入梦。窗边微风徐徐淡然吹送，将一缕秀发飘动。清风散发淡淡幽香气息，檐下的梦。”简单几句就勾勒出一幅恬静的夏夜画面。初夏时节是茉莉花开的季节，那一朵朵白色的小花始终透露着一股迷人的香气，让人神清气爽。记得曾经的夏天，每天下午家里大人都会在院子里采下几朵茉莉花挂在梳妆台上，让它静静地开，顿时整个卧室就会被淡淡的幽香包裹，一份轻松快乐的童年夏日心情也就这样开始了。

这是一首经典老歌《六月茉莉》，我们听到的是老歌手李碧华的演绎。很多人都说夏天是一个有故事的季节，以前当我还是孩子的时候，一到夏天我最喜欢的就是五毛钱一根的奶油冰棍，一般都是一个老大爷推着一辆自行车，后面是一个木箱子用棉被包着，一边走会一边摇铃铛，铃声一响，一个个小人在家里就坐不住了，花上五毛钱买上一根，咬上一口，冰凉甜蜜到心头。在我记忆里，夏天就是这样火热和冰凉相交织的，它似乎总是承载着那些简单又快乐的记忆。夏花绚烂的那些夏天，曾经天天在嘴边唱的歌，曾经以为永远不会忘记的那些人，都在岁月当中渐行渐远。那个时候的我们很简单，那个时候的夏天阳光也很灿烂。

0: 这是锦绣二重唱翻唱蔡幸娟1994年的经典老歌《夏之旅》，唱的就是这样一个时节，柳条最长，花儿最艳，风最温热。今天我们一起在老歌当中感受夏天。曾经童年的夏天真的是充满了快乐的回忆，你可以下河捉鱼，可以把荷叶当帽子戴，还可以大口的吃西瓜。如今有了空调，我们可以躲在空调房里躲过整个炎夏，但这样的夏天总让人觉得少了一些什么。夏天一年当中最热的季节，也是最热情的季节，不要就这样错过它。来听到伍佰这首《夏夜晚风》。
1: 夏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三高派对正式开始。
3: 我是血糖，让我先吃一口甜甜的蛋糕，再喝点儿冰冰的可乐，哎呦，还有冰淇淋，哈哈，让我多吃点儿。看来今天我要坐过山车哦，刺激！
2: 我是血压，咱烧烤摊走起，烧点大腰子掌中宝，油炸鸡排，哎哎，给我多撒点盐，多刷点油啊！太上头了，爽！
4: 我是血脂，咬一口流油的蛋黄酥，尝几块肥美的红烧肉，还有这猪肝脑花，哦，一口接一口，好过瘾呀！好粘稠，舒服。
3: 可他们越开心，你的身体就越危险。
5: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6: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5: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6: 回忆往昔，
5: 重温经典，
6: 岁月流声，
5: 感受光阴之美。
7: 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此刻的收听。这是一段我们可以放松怀旧的时间，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有些人生来就是为歌唱而生的，听他们唱歌可以说是一种享受，而当两个很会唱的人合作的时候，更像是武林高手在过招，你来我往，十分的精彩。很多人都希望能够在现场感受实力唱将合作所碰撞出的火花，如果机缘巧合，很多还是能实现的，但是有一些高手之间的过招却只能永远定格在我们的记忆当中。今天我们就来听一听这些永远无法再现的经典合作。先来听这首浪漫又动人的作品《深情相拥》。

0: 这是张国荣和辛晓琪合作演绎的《深情相拥》。1995年，张国荣出演了电影《夜半歌声》，并且呢为电影创作了插曲《深情相拥》。配合着电影剧情的需要，张国荣特别安排了百老汇戏剧式的作曲方式，还特别邀请了当时滚石唱片的当家花旦辛晓琪和他共同演绎这首歌。整首歌当中两个人的声音交织缠绕，会让你听到一种优雅的深情。而这一次的完美合作也让这首歌成为张国荣歌唱生涯当中最富有戏剧化的一首作品。
1: 还在心中弹奏，今夜怎能就此罢休。
0: 1997年的跨越97演唱会是张国荣最后一次在现场和辛晓琪合作这首歌。
2: 很开心吧？

0: 当年张国荣曾对辛晓琪许诺，以后他开演唱会自己一定来做嘉宾，一起再唱这首歌。可如今这已经成了一句永远无法实现的诺言。余音绕梁而故人已去，这也许是最让人感伤又无奈的事情。
1: 爱情只为情缘不在，既然相信会
2: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

0: 最爱的人伤我最深。张惠妹在1996年第一次和张雨生合作带来这首歌，之后的1996年底，张惠妹在张雨生的全力支持下发行了自己的第一张专辑《姐妹》，事业一飞冲天。张惠妹一直把张雨生看作是恩师，我想她也曾经想过能够在所有人面前和老师再合作一次。遗憾的是，一年之后，张雨生因为车祸离开了人间。这首歌也是师徒二人最后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合作。
1: 黑夜来的无声，爱情散的无痕。
0: 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那些永远无法重现的经典，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一部动画片的主题曲。1998年，在它还没上映的时候，就得到了全世界的关注。这部动画片就是迪士尼动画《埃及王子》。影片之所以受到这么大的关注，并不仅仅是因为影片本身，更重要的是因为影片的主题曲是由当时的欧美乐坛两大天后玛丽亚·凯莉和惠特尼·休斯顿共同演绎，这也是两人的第一次合作，全世界都在期待他们能够擦出怎样的火花，结果是所有人都被震撼了。让我们一起重温这次精彩绝伦的合作。 When you

我想很多人和我一样，关于这部动画片《埃及王子》的相关剧情已经记得不太清楚了，但是这首主题曲已经永远定格在了我们的记忆当中。2012年惠特尼·休斯顿去世，这首歌也成了永远无法再现的经典。余音绕梁而故人已去，谁还能和我共唱这首歌？一首歌曲短短几分钟，却能说尽人世间的悲欢离合，见证最真挚的友谊。2002年，张学友和梅艳芳共同合作了一曲《相爱很难》。张学友和梅艳芳的关系其实还是来源于张学友的妻子罗美薇。罗美薇和梅艳芳很早就结成了干姐妹，两人关系特别好。张学友和罗美薇结婚之后，就和梅艳芳有了交集，两人也开始熟悉起来。由于他们有着共同的音乐爱好，两个人经常在一起交流，也十分欣赏对方的才华。在梅艳芳最后的日子里，基本上都是张学友夫妇在陪伴她。2003年，随着梅艳芳去世，这首歌也成了梅艳芳离世之前最后的一首合唱作品。我们就来听这首《相爱很难》。

0: 这些经典瞬间或许无法再现，但刹那的光辉却可以变成永恒。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更多的是一名演唱者对于另一名演唱者的不舍和歉疚。这两名演唱者，一位是邓丽君，另一位是成龙。熟悉他们的歌迷都知道，两人曾经有过一段过去，只是没有能够走到最后。成龙曾经说过，邓丽君是个好女孩，但是在错误的时间，20出头，我根本不懂爱情，是我对不起她。1995年1月，邓丽君打电话给成龙，成龙当时不在，后来忙于工作又忘了回电话，没想到后来收到的却是邓丽君离世的消息，成龙当场泣不成声。2002年，为了纪念邓丽君，成龙在新专辑中重新演绎了旧爱的代表作《我只在乎你》，并且通过现代技术实现了和邓丽君的跨时空合唱。成龙在歌曲开始的时候说道：“爱过的人，错过的魂，曾经拥有，就是永恒。”
1: 爱过的人，错过的魂，曾经拥有，就是永恒。

0: 商城宠粉福利重磅来袭，专属宠粉价，错过这波再等一年。
1: 原产地美酒，地标性美食，国台五粮液大牌美酒任选，大连辽刺身、舟山带鱼新鲜直供，全国媒体溯源，品质看得见，吃得放心。
0: 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溯源，没有中间商，价格到底，
1: 平民价囤大牌，性价比拉满，在家就能淘遍全球好物，省心又省钱。
0: 限时福利，库存有限，错过真要等一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商城锁定福利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早上十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5: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6: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昨天午时气温可谓是忽晴忽雨，整个白天雨下下停停，但是中午前后太阳又出来晃了晃眼。白天最高气温达到26.6摄氏度，但是湿度较高，所以人体感觉还是有些闷热。20号午时仍有雨水，大家外出带好雨具，一定要注意安全。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傍晚到夜里雨止转阴，东南风4到5级，有雷雨时短时阵风6到7级，气温22到27度。21号阴到多云，气温19到28度。22号阴有阵雨或雷雨，气温17到28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 浙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 九六，
1: 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
2: 这是我很早听到的一首轻音乐，后来才知道是一首法国相送。当时听到这首歌，想到了爱琴海，想到了60年代的欧洲街道和行人，海边和沙滩，但最终是爱情。忧郁的爱情像一部电影，一浪又一浪盖过内心孤独的岸边。这首歌两个版本，一个是法国原版，这是黄莺莺的版本 ，Love is Blue。

这是黄莺莺的版本 Love is Blue。 这首经典的香颂是欧洲歌曲大赛脱颖而出的，后世被演绎成了许多的版本，而每一个版本都洋溢着六零年代欧洲的浪漫气息，让人想到了美好世界的一部分。这首歌后来被翻译成不同的文字，演唱成不同语言的歌曲，并成为上千个来自世界各地的

这是来自 J.K. Allen Love is Blue。 蓝色是音乐的主题，对应的是爱情，这首作品也定义了爱情的颜色，让音乐当中布满忧郁的蓝色。以下是我们的蓝色，唱出了老上海的风情，这是梦的颜色，来自蔡琴，蓝色的梦。

那架已经落灰的唱片机，那张已经泛黄的磁带，它们能勾起你对过去的回忆，也能勾起对音乐的向往。对过去的回忆，对过去的回忆，对过去的回忆，对过去的回忆，对过去的回忆，对过去的回忆，对过去的回忆，对过去的回忆，对过去的回忆，对过去的回忆，对过去的回忆，对过去的回忆，对过去的回忆，对过去的回忆，对过去的回忆，对过去的回忆，对过去的回忆，对过去的回忆，对过去的回忆，对过去的回忆，对过去的回忆，对过去的回忆，

这是张国荣的蓝色，时髦的80年代中国香港流行音乐格调。这股风潮是港乐的风尚，也是让人想到了80年代亚洲四小龙时期的音乐潮流。港乐的这一路有不少是这样的，节奏为先，那时候统一叫快歌，也就是简单的将音乐定义为快歌和慢歌，可见市场和产品业是多么的不成熟，而这样的叫法也就是30-40年前而已。下面继续来听，这是陈奕迅的蓝色，蓝色频闪灯。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
1: 局部地区正出现冒充公检法雷暴天气，骗子们打着涉嫌犯罪、账户冻结的幌子，企图让您转账避险，请注意关好警惕性的门窗，切勿轻信任何安全账户指令。接下来是刷单返利暴雨橙色预警，这类诈骗常伪装成动动手指日赚千元的诱人兼职，实则暗藏先垫付后跑路的漩涡，请您收好不投钱不垫资的救生衣，谨防陷入财务洪流。
2: 本台特别提醒，遇到可疑信息及时拨打96110反诈专线，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为手机安装反诈防护罩。记住，所有让您转账的坏天气都是诈骗台风的前兆。
1: 以上是本期反诈
2: 台风的前兆，台风的前兆，台风的前兆，台风的前兆，台风的前兆，台风的前兆，台风的前兆，台风的前兆，台风的前兆，台风的前兆，台风的前兆，台风的前兆，台风的前兆，台风的前兆，台风的前兆，台风的前兆，台风的前兆，台风的前兆，台风的前兆，台风的前兆，台风的前兆，台风的前兆，
3: 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4: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3: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5: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3: 哎，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6: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幺幺零。

呈现，蓝色的贝壳，蓝色的大提琴，蓝色的雨，尽管来自不同的创作，但都和蓝色有关。蓝色是心情，也不一定就是现实的颜色。蓝色的风景、银河、音乐，让歌也成为蓝色。这些有着蓝色质感的歌，这是张学友的《蓝雨》。灰灰的天，红红的街，千串

这种更加植入理性，在音色上，在接受的频率上，更接近人在安静时候的感受，所以这样的歌总是能够打动人。同样可以打动人的依然是 Love is Blue， 这是来自 Andy Williams 的版本 Love is Blue。

是来自 Andy Williams Love is Blue。 这些歌都和蓝色有关，也不知道如果歌名和歌词当中失去了蓝色，这些旋律和演唱会不会继续给你蓝色的感觉，或者只是这样的歌名和歌词换一个旋律配器和演唱，还会不会是蓝色的歌。音乐就是这样，没有如果，只有创作之后的给人的好与坏，打动与否，和你聆听者有关。都是蓝色的歌，蓝色魅力，蓝色风暴，蓝色旅人。

0: 咖啡馆和书店，只要有钟立风，就有一点蓝色的音乐文学，他的歌词和意境就是被蓝色晕染。他向往文学和音乐的结合，就像咖啡和书店在一起。这是黎明的《蓝色街灯》。
1: 谁让寂寞无言

这是来自黎明的蓝色街灯，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最后这首歌依然关于蓝色，来自 David Moyo Pretty Blue， 下期。

It is.

0: 商城宠粉福利重磅来袭，专属宠粉价，错过这波再等一年。
1: 原产地美酒，地标性美食，国台五粮液大牌美酒任选，大连辽刺身、舟山带鱼新鲜值美食，国台五粮液大美食，国台五粮液大美食，国台五粮液大美食，国台五粮液大美食，国台五粮液大美食，国台五粮液大美食，国台五粮液大美食，国台五粮液大美食，国台五粮液大美食，国台五粮液大美食，国台五粮液大美食，国台五粮液大美食，国台五粮液大美食，国台五粮液大美食，国台五粮液大美食，国台五粮液大美食，国台五粮液大美食，国台五粮液大美食，国台五粮液大美食，国台五粮液大美食，国台五粮液大美食。
2: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3: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昨天我市气温可谓是忽晴忽雨，整个白天雨下下停停，但是中午前后太阳又出来晃了晃眼。白天最高气温达到26.6摄氏度，但是湿度较高，所以人体感觉还是有些闷热。20号我市仍有雨水，大家外出带好雨具，一定要注意安全。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傍晚到夜里雨止转阴，东南风4到5级，有雷雨时短时阵风6到7级，气温22到东南风4到5级，有雷雨东南风4到5级，有雷雨东南风4到5级，有雷雨东南风4到5级，有雷雨东南风4到5级，有雷雨东南风4到5级，有雷雨东南风4到5级，有雷雨东南风4到5级，有雷雨东南风4到5级，有雷雨东南风4到5级，有雷雨东南风4到5级，有雷雨东南风4到5级，有雷雨东南风4到5级，有雷雨东南风4到5级，有雷雨东南风4到5级，有雷雨东南风4到5级，有雷雨东南风4到5级，有雷雨东南风4到5级，有雷雨。

0: 风，邀你共赏诗词风，邀你共赏诗词音乐，解码非遗之美，邂逅传统新声。
1: 各位好，这里是听国风，我是喜乐。说起京剧版的《将进酒》，不少人呢都熟悉那种慷慨豪迈的唱腔，他把李白的千古名篇唱得荡气回肠。那这一段的选段呢，多以老生或花脸应工，唱词基本是沿用了原诗。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先的狂放和洒脱。与传统的戏不同呢，它属于京剧当中的清唱名篇，没有复杂的身段和剧情，全靠唱功去传递诗词意境。很多人不知道啊，这段戏呢其实是近现代新编的经典唱段，并非是老戏遗存。那创作者呢特意用高亢舒展的一个板式，贴合了诗句的奔放气势，把李白的怀才不遇与豁达豪情唱得入木三分。一句句唱词是诗词和戏曲的完美交融，让千年诗意在京沪声中依旧动人心弦。

0: 遇见一切美景，遇见一切美好。
1: 脚下有路，心中有光。
2: 各位旅行搭子们，欢迎大家锁定频率收听今天的喜行千里路。
1: Hello， 我是陪你们逛吃逛吃的喜乐。
2: 大家好，我是帮大家导航还有拎包的亚楠。
1: 今天呢，咱们的节目要一起去一座非常低调的北方省会。
2: 低调，
1: 哎，就是你会觉得好像提到旅行城市，就大家都比较想去一些海边呐、
2: 是，
1: 尤其是他们的省份就刚好靠着海边嘛，
2: 有很多大海的城市。
1: 对，更喜欢去哪儿呢？比如说像烟台，还有我们之前说的日照、青岛啊。但是其实
2: 威海对吧？
1: 对、但其实今天要提到的山东济南，也是一个非常非常不错的地方。
2: 是的，是一个全城，而且呢也是山东的省会，对不对？这个济南，有人说它才是山东的根和魂，因为它就是咱们全中国唯一泡在泉水当中的城市。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它有
1: 7%的太久的车，就是这个车的时间刚刚好，但同时呢它的风情要跟我们区别开。
2: 是，
1: 因为你知道江浙沪地区的话，其实路边的风景啊，种的树啊，花儿草啊，都觉得好像差不多，就好像没有一种远方远行的感觉。于是那一次呢，我们就挑选了济南，然后当时去的时候也非常的感慨，就是它那边的饮食也好，风景也好，跟我们这边都是完全不同的。
2: 是的，
1: 它没有那种海滨城市的热闹的感觉，因为我们

0: 之前节目跟大家有介绍过日照啊、烟台嘛，
1: 对对对，
0: 它是千年文脉的地方，跟我们镇江很像啊，
1: 很沉淀，
0: 对，儒学浸润，名士辈出，所以呢，没有什么地方跟我们镇江很像啊，
1: 很沉
0: 地方，跟我们镇江很像啊，
1: 很沉
0: 地方，跟我们镇江很像啊，
1: 很沉
0: 地方，跟我们镇江很像啊，
1: 很沉
0: 地方，跟我们镇江很像啊，
1: 很沉
0: 地方，跟我们镇江很像啊，
1: 很沉
0: 地方，跟我们镇江很像啊，
1: 很沉
0: 地方，跟我们镇江很像啊，
1: 很沉
0: 地方，跟我们镇江很像啊，
1: 很沉
0: 地方，跟我们镇江很像啊，
1: 很沉
0: 地方，跟我们镇江很像啊，
1: 很沉
0: 地方，跟我们镇江很像啊，
1: 很沉
0: 地方，跟我们镇江很像啊，
1: 很沉
0: 地方，跟我们镇江很像啊，
1: 很沉
0: 地方，跟我们镇江很像啊，
1: 很沉
0: 地方，跟我们镇江很像啊，
1: 很沉
0: 地方，跟我们镇江很像啊，
1: 很沉
0: 地方，跟我们镇江很像啊，
1: 很沉
0: 地方，跟我们镇江很像啊，
1: 很沉
0: 地方，跟我们镇江很像啊，
1: 很沉
0: 地方，跟我们镇江很像啊，
1: 很沉
0: 地方，跟我们镇江很像啊，
1: 很沉
0: 地方，跟我们镇江很像啊，
1: 很沉
0: 地方，跟我们镇江很像啊，
1: 很沉
0: 地方，跟我们镇江很像啊，
1: 很沉
0: 地方，跟我们镇江很像啊，
1: 很沉
0: 地方，跟我们镇江很像啊，
1: 很沉
0: 地方，跟我们镇江很像啊，
1: 很沉
0: 地方，跟我们镇江很像啊，
1: 很
0: 沉地方，跟我们镇江很像啊，
1: 很沉，
0: 真实的那种老城烟火的感觉，
2: 很接地气喽。
0: 对，路边都是什么那些烤的吃的呀，他们有那个叫山东烤鸡，啊，然后比较有名的酒店应该都会有自己的答案啊。
1: 是，
0: 所以今天呢，也邀请到了一位旅行达人远飞的旅行箱，来和大家分享一下他的济南漫步攻略。
3: 真实的体验最动人，同样的风景，不同的故事，来听最真实的旅行体验。
4: 就说这儿才是济南最适合 City Walk 的地方。
5: 从济南站出发，避开人挤人的景区，只需步行十分钟就能抵达。济南的浪漫，金三路站一板。漫步在梧桐大道下，步履之间复古又文艺。走进金三路的核心区域老商埠，
4: 这样子的济南也太浪漫了吧！
5: 当街区里的装饰变成紫色，济南秋日的街头就变得很有韵味。的装饰变成紫色，济南秋的装饰变成紫色，济南秋的装饰变成紫色，济南秋的装饰变成紫色，济南秋的装饰变成紫色，济南秋的装饰变成紫色，济南秋的装饰变成紫色，济南秋的装饰变成紫色，济南秋的装饰变成紫色，济南秋的装饰变成紫色，济南秋的装饰变成紫色，济南秋的装饰变成紫色，济南秋的装饰变成紫色，济南秋的装饰变成紫色，济南秋的装饰变成紫色，济南秋的装饰变成紫色，济南秋的装饰变成紫色，济南秋的装饰变成紫色，济南秋的装饰变成紫色，济南秋的装饰变成紫色，济南秋的装饰变成紫色，济南秋的装饰变成紫色，济南秋的装饰变成紫色，济南秋的装饰变成紫色，济南秋的装饰变成紫色，济南秋的装饰变成紫色，济南秋的装饰变成紫色，济南秋的装饰变成紫色，济南秋的装饰变成紫色，济南秋的装饰变成紫色，济南秋
6: 场画一张漫画小象，在马
0: 城。
1: 好，
0: 第一首歌也是和他相关的，来自陈小熊的这一首《济南济南》。我太

0: 到一个博主他就讲，他说有时候到了一定的年纪，你很需要独处的时间嘛，所以有时候坐着高铁去一个不近不远的地方啊，然后自己去吃自己想吃的东西，不需要迁就别人，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治愈的旅行方式。
1: 是的，不得不感慨现在这个交通真的是太方便了。
0: 是的，
1: 可以让大家就周末的时候随便花几个小时就可以感受到完全不一样的人文和风情啊。
0: 嗯，那接下来呢就跟着我们今天的节目宝藏老城，
1: 好，
0: 第一首歌也是和他相关的，来自陈歌也是和他相关的，来自陈小熊的这一首《济南济南》。我太

0: 踏过古城青石板，邂逅山川城物，探访巷陌烟火，记录风土人情里的温暖与诗意。脚下有路，心中有光，喜行千里路，与你同行。
1: 欢迎回来，这里是喜行千里路。今天呢，我们是去到山东的济南。那读懂济南呢，一定要先读懂它的地理和泉水。济南呢是位于山东腹地啊，泰山的余脉在此收尾，黄河穿城而过，山泉湖合成，就是融为一体了。
2: 是的。
1: 然后呢，天然形成了一城山色半城湖的格局。
2: 是的，咱们镇江也有天下第一泉，那济南的泉水也是非常的多。最神奇的就是啊，地下河会暗河涌动，会让这座城市呢平地冒出泉水来啊，包括像这个暴，会让这座城市呢平，会让这座城市呢平，会让这座城市呢平，会让这座城市呢平，会让这座城市呢平，会让这座城市呢平，会让这座城市呢平，会让这座城市呢平，会让这座城市呢平，会让这座城市呢平，会让这座城市呢平，会让这座城市呢平，会让这座城市呢平，会让这座城市呢平，会让这座城市呢平，会让这座城市呢平，会让这座城市呢平，会让这座城市呢平，会让这座城市呢平，会让这座城市呢平，会让这座城市呢平，会让这座城市呢平，会让这座城市呢平，会让这座城市呢平，会让这座城市呢平，会让这座城市呢平，会让这座城市呢平，会让这座城市呢平，会让这座城市呢平，会让这座城市呢平。 我们小学课本里的趵突泉，它呢是有三股水日夜喷涌，泉水呢清澈见底，阳光一照啊，波光粼粼。老舍就用一段文字这么来形容它：永远那么纯洁，永远那么活泼，永远那么鲜明。所以当你站在这个趵突泉边什么都不做啊，就非常非常的治愈啊。
1: 哦，你一读那个老舍写过他的话，我突然就思绪被拉到了小学的课堂上面啊。当时读这个的时候脑补了趵突泉的样子，然后真正亲眼看到它的时候发现，哎，好像跟想象中一模一样。包括在济南的话还有五龙潭、珍珠泉、墨泉，都是各有各的美的。
2: 墨泉，
1: 对，墨泉是那种就是它深邃如墨，
2: 不是水，是黑的。
1: 哎，不是，就是它
2: 很深，所以颜色就是很黑。
1: 没错。然后珍珠泉呢是气泡，就是它
2: 很深，所以
1: 就是它
2: 很深。

很深，所以就是它很深，所以就是它很深，所以就是它很深，所以就是它很深，所以就是它很深，所以就是它很深，所以就是它很深，所以就是它很深，所以就是它很深，所以就是它很深，所以就是它很深，所以就是它很深，所以就是它很深，所以就是它很深，所以就是它很深，所以就是它很深，所以就是它很深，所以就是它很深，所以就是它很深，所以就是它很深，所以就是它很深，所以就是它很深，所以就是它很深，所以就是它很深，所以就是它很深，所以就是它很深，所以就是它很深，所以就是它很深，所以就是它很深，所以就是它很深，所以就是它很深，所以就是它很深，所以就是它很深，所以就是它很深，所以就是它很深，所以就是它很深，所以就是它很深，所以就是它很深，所以就是它很深，所以就是它很深，所以就是它很深，所以就是它很深，所以就是它很深，所以就是它很深，所以就是它很深，所以就是它很深，所以就是它很深

0: 旅行是为了和过去告别，调整好心态，让自己重新出发。也有人说，旅行哪需要什么理由，就是在一座城市待腻了，想出去看看。喜行千里路，山山而川，征途漫漫，山不见我，我自去见山。自去
1: 见山，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喜行千里路。今天呢，和大家聊到了山东的济南，离我们镇江很近啊，就是坐高铁3个小时就可以到了。
2: 对，
1: 那如果说前面讲到的这个泉水是济南的身体，那么这个当地的文脉啊，可以说是济南的灵魂了。
2: 嗯，
1: 就是这一座城看着很低调，但是文化底蕴是非常深厚的。
2: 对，首先我们都知道山东啊是圣人之乡，礼仪之邦，济南呢作为山东的省会，更是儒学浸润，文风鼎盛。在这里呢古代的时候是齐鲁重镇，文人墨客是络绎不绝，包括像李白啊、杜甫啊、苏轼、曾巩、蒲松龄都在这里留下脍炙人口的千古名作啊。
1: 对，然后到了宋代的时候呢，济南更是进士之乡，人才辈出。
2: 嗯，名作啊。
1: 对，然后到了宋代。
2: 名作啊。
1: 对，然后到了宋代。
2: 名作啊。
1: 对，然后到了宋代。
2: 名作啊。
1: 对，然后到了宋代。
2: 名作啊。
1: 对，然后到了宋代。
2: 名作啊。
1: 对，然后到了宋代。
2: 名作啊。
1: 对，然后到了宋代。
2: 名作啊。
1: 对，然后到了宋代。
2: 名作啊。
1: 对，然后到了宋代。
2: 名作啊。
1: 对，然后到了宋代。
2: 名作啊。
1: 对，然后到了宋代。
2: 名作啊。
1: 对，然后到了宋代。
2: 名作啊。
1: 对，然后到了宋代。
2: 名作啊。
1: 对，然后到了宋代。
2: 名作啊。
1: 对，然后到了宋代。
2: 名作啊。
1: 对，然后到了宋代。
2: 名作啊。
1: 对，然后到了宋代。
2: 名作啊。
1: 对，然后到了宋代。
2: 名作啊。
1: 对，然后到了宋代。
2: 名作啊。
1: 对，然后到了宋代。
2: 名作啊。
1: 对，然后到了宋代。
2: 名作啊。
1: 对，然后到了宋代。
2: 名作啊。
1: 对，然后到了宋代。
2: 名作啊。
1: 对，然后到了宋代。
2: 名作啊。
1: 对，然后到了宋代。
2: 名作啊。
1: 对，然后到了宋代。
2: 名作啊。
1: 对，然后到了宋代。
2: 名作啊。
1: 对，然后到了宋代。
2: 名作啊。
1: 对，然后到了宋代。
2: 名作啊。
1: 对，然后到了宋代。老舍先生在济南生活了很多年，我们熟悉的济南的冬天、济南的秋天这样的文章，就把这一座城市推向了全国，让很多人心里面都种下了一个济南梦。
2: 对，而逛老街呢，可以学它的历史的知识，而且你也可以走一走，品一品这个诗词啊，去了解一下当地的文化习俗。这确实真的比上补习班是补习班所学不来的一些东西啊。济南的文脉不是摆在博物馆当中，是活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的。
1: 对，所以到了济南千万不要走马观花。我当时去了3天，就觉得好像时间不太够。
2: 不够。
1: 对，就是去那里玩，我真的建议大家找一个导游，就最好的玩法呢，它都是融入在它的街巷当中的。
2: 是的。
1: 然后包括像牌坊呀、居民啊、他们的生活里啊、泉水里啊，就这种底蕴的话，是现在很流行，可能比较流行那种网红式的玩法。
2: 是的。
1: 但是在这座城市你是感受不到的，
2: 有非常深厚的文化底蕴。当然我觉得这座城市既然有历史有故事，所以它非常适合咱们带着小朋友一起来去走一走。对，逛一逛啊。因为这个济南就是一个天然的课堂，比如说你可以看泉水学地理常识，逛老街呢可以学它的历史的知识，而且你也可以走一走，品一品这个诗词啊，去了解一下当地的文化习俗。这确实真的比上补习班是补习班所学不来的一些东西啊。济南的文脉不是摆在日常生活当中的。
1: 对，所以到了济南千万不要走马观花。我当时去了3天，就觉得好像时间不太够。
2: 不够。
1: 对，就是去那里玩，我真的建议大家找一个导游，就最好的玩法呢，除了听导游去说当地的故事，说这些典故跟文脉之外，还有就是钻进他的老街巷，感受真正的老济南。
2: 是的，步步都是景色，步步都是故事。给大家推荐一个地方，叫做曲水亭街。虽然它很短啊，不到600米，但是呢历史非常的悠久，有1500年的历史。小桥流水，青砖黛瓦啊，泉水穿过这条街道啊，明明是
1: 就是宽厚里、芙蓉街两条百年老街，一静一动，一雅一俗，可以去逛吃逛吃。我就很喜欢，为什么呢？你去到这种外省的他们的那个老街的话，小吃跟我们还是完全不同的。
2: 对，
1: 你可以一路看到很多新鲜的、没有吃过的那些小玩意儿，
2: 对，
1: 还有一些就是跟我们当地习俗不一样的属于 当地的一些小吃。
2: 是的，我觉得旅行嘛，最重要的不是说这个合不合你口味，而是尝试一种新鲜的和自己的日常有区别的一些美食。我觉得这才是美食和旅行的意义啊！所以建议大家不用去打人云亦云的那种网红景点的卡，所以
1: 接下来呢，我们在开车路上就听到这首来自胡夏的《济南时光》。

中。是的，高级瓶身质感拉满，精致的礼盒包装自带仪式感，当它拆开的那一刻呢，惊喜感和高级感是扑面而来。所以呢，这样一份礼物啊，是远比甜言蜜语更加的戳人。当然重点来了，这一款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呢，在官网当中一瓶50毫升的正装就要卖4000多块钱，平时呢想要入手真的感觉还是蛮心疼的。今天是我们的520美妆福利专场，价格一降到底，同样50毫升的正装只要520块钱就可以拿下了，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的11月，而面霜这个产品呢咱们每天就可以拿下了，有效期呢是到就可以拿下了，有效期呢是到就可以拿下了，有效期呢是到就可以拿下了，有效期呢是到就可以拿下了，有效期呢是到就可以拿下了，有效期呢是到就可以拿下了，有效期呢是到就可以拿下了，有效期呢是到就可以拿下了，有效期呢是到就可以拿下了，有效期呢是到就可以拿下了，有效期呢是到就可以拿下了，有效期呢是到就可以拿下了，有效期呢是到就可以拿下了，有效期呢是到就可以拿下了，有效期呢是到就可以拿下了，有效期呢是到就可以拿下了，有效期呢是到就可以拿下了，有效期呢是到就可以拿下了，有效期呢是到就可以拿下了，有效期呢是到就可以拿下了，有效期呢是到就可以拿下了，有效期呢是到就可以拿下了，有效期呢是到就可以拿下了，有效期呢是到就可以拿下了，有效期呢是到就可以拿下了，有效期呢是到就可以拿下了，有效期呢是到就可以拿下了，有效期呢是到就可以拿下了，有效期呢是到就可以拿下了，有效期呢是到，不用担心会用不完，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现在下单呢还可以参与咱们的商城520满额赠好礼活动，实付满520块钱我们会再送你海蓝之谜小样一只。大家呢可以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文艺963，回复

0: 主城大市口江滨医院南侧汇鸿天悦全城热售中，主力在售147-180平米看景高层及150平米学区洋房，配套完善，实景现房。咨询热线8199-9999。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8119-9963。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哇，
4: 太上头了，爽！
5: 我是旭叶芝，咬一口流油的蛋黄酥，尝几块肥美的红烧肉，还有这猪肝、脑花，哦，一口接一口，好过瘾呀！好粘稠，舒服。
6: 可他们越开心，你的身体就越危险。
7: 旅行的意义究竟是？就越危险。
1: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喜行千里路。今天呢，说到的是山东的济南啊。那济南呢，其实有很多的美食，我们经常说鲁菜嘛，它呢不花哨不网红，主打的呢就是一个香和实在，还有下饭，就非常老底子的味道，吃过的人就忘不掉了。
8: 那我们就按时间的顺序一个个来说啊。首先来说咱们的早餐，济南人的早晨呢是被甜沫糖果子油旋牛肉烧饼给香醒的。给大家科普一下这个甜沫，听起来很甜对吧，像我们这边奶茶店的名字，它其实是咸香的米糊，
1: 对，
8: 配上这个糖脆油条，就是糖果子，一口咬下去咸甜搭配永动机啊，满足感爆棚，
1: 每一个都出乎意料。就是油条是甜的，
8: 是，
1: 然后呢甜沫是咸的哈。然后呢油旋呢是这个济南的非遗小吃，外皮很酥脆，肉层很柔嫩，然后呢葱香四溢，
8: 这个好适合我，我就喜欢吃油的肉的
1: 香香的，
8: 然后有葱香的味道，好适合我，我就喜欢吃 好适合我，我就喜欢吃。好适合我，我就喜欢吃。好适合我，我就喜欢吃。好适合我，我就喜欢吃。好适合我，我就喜欢吃。好适合我，我就喜欢吃。好适合我，我就喜欢吃。好适合我，我就喜欢吃。好适合我，我就喜欢吃。好适合我，我就喜欢吃。好适合我，我就喜欢吃。好适合我，我就喜欢吃。好适合我，我就喜欢吃。好适合我，我就喜欢吃。好适合我，我就喜欢吃。好适合我，我就喜欢吃。好适合我，我就喜欢吃。好适合我，我就喜欢吃。好适合我，我就喜欢吃。好适合我，我就喜欢吃。
9: 拌米饭特别下饭，这个肉已经不重要了，汁儿才是更重要的。一块肉就可以干一碗饭，香到灵魂都在发抖啊！
1: 对，然后济南呢，还有我们刚刚说到的是鲁菜的发源地，九转大肠、爆炒腰花，还有奶汤蒲菜啊、糖醋鲤鱼，道道都很经典，跟我们这边味道完全不同、啊。
9: 是的，我就想到前两天还有同事跟我们说，感觉吃了咱们镇江的鲁菜以后，觉得不是特别的习惯。就像刚才我们说的那样，其实我们去一个地方，并不是说一定要你爱上那里的美食，而是尝一下，
1: 对吧？
9: 新鲜的感觉也算是一种人生当中很有意思的体验了。
1: 对，我跟亚楠一直就是坚信人生是来体验的，
9: 体验派，对，
1: 就是不管好吃不，对，我跟亚楠一直就是坚信，对，我跟亚楠一直就是坚信，对，我跟亚楠一直就是坚信，对，我跟亚楠一直就是坚信，对，我跟亚楠一直就是坚信，对，我跟亚楠一直就是坚信，对，我跟亚楠一直就是坚信，对，我跟亚楠一直就是坚信，对，我跟亚楠一直就是坚信，对，我跟亚楠一直就是坚信，对，我跟亚楠一直就是坚信，对，我跟亚楠一直就是坚信，对，我跟亚楠一直就是坚信，对，我跟亚楠一直就是坚信，对，我跟亚楠一直就是坚信，对，我跟亚楠一直就是坚信，对，我跟亚楠一直就是坚信，对，我跟亚楠一直就是坚信，对，我跟亚楠一直就是坚信，对，我跟亚楠一直就是坚信，对，我跟亚楠一直就是坚信，对，我跟亚楠一直就是坚信，对，我跟亚楠一直就是坚信，对，我跟亚楠一直就是坚信，对，我跟亚楠一直就是坚信，对，我跟亚楠一直就是坚信，对，我跟亚楠一直就是坚信，对，我跟亚楠一直就是坚信。
10: 觉得最幸福的事情
9: 是的，
1: 就是价格不贵，对吧？
9: 对，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听到这首歌呢，当然我觉得也算是济南的代表性的主题歌之一了啊，名字就叫做济南。

0: 镇江咱们坐高铁是最方便的，3个小时就可以到济南站或者是济南东站，出站以后啊就是市区。我觉得这种老城真的很方便，就因为他们的火车站像咱们的镇江对吧，基本上都是在市中心的，很方便，市内呢也不用打车，公交共享单车就足够用了，景点也很集中。
1: 对，就路线也给大家就整理好了。
0: 对，
1: 就是其实一个周末完全够啊。
0: 嗯。
1: 如果说不够，咱们可以再去一个周末。就镇江到济南之后呢，我们可以先去黑虎泉，
0: 嗯，
1: 可以学着当地人接泉水尝尝看什么味道。
0: 嗯。
1: 然后呢，去到趵突泉，再到曲水亭街，还有芙蓉街、大明湖，还可以去到超然楼看夜景。
0: 嗯。
1: 第二天呢，就可以去到渔家桥，再去到洪家楼教堂，再到宽厚里吃吃美食，然后就可以返程了。
0: 是的，住宿呢就不要跑远了，大家可以住在大明湖或者是宽厚里的附近啊，比较方便嘛。而且最重要就是晚上可以看一看大明湖畔的夜景啊，性价比也特别比较方便嘛。而且比较方便嘛，而且比较方便嘛，而且比较方便嘛，而且比较方便嘛，而且比较方便嘛，而且比较方便嘛，而且比较方便嘛，而且比较方便嘛，而且比较方便嘛，而且比较方便嘛，而且比较方便嘛，而且比较方便嘛，而且
1: 少又很安静，
0: 哎，特别出片啊。
1: 对，还有呢，就是美食呢，一定要认准本地人排队的老店，就绝对不会踩雷，跟我们镇江的一些小苍蝇馆子一样啊，
0: 是是是，
1: 就很受欢迎。而济南呢，节奏也很慢，不用赶行程，慢慢的逛是最舒服的。
0: 嗯，所以真心给大家来说一句啊，济南不是那种一眼特别惊艳的网红城市，它呢就是那种越品越有味道的老城市，全水文脉老街美食啊，一个都没有少。从咱们的镇江出发，3个小时就可以逃离浮躁，拥抱比较方便嘛，而且比较方便嘛，而且比较方便嘛，而且亭亭玉立的
1: 女孩。做一个小众贴士给大家，就是黑虎泉是可以直接喝泉水的
0: 嘛，嗯，哇，
1: 我们就可以自己带一个瓶子，更加的环保。
0: 我如果下次去的话，一定会接一瓶回来带给你的。
1: 谢谢，
0: 跟你分享，
1: 不能过期哈。然后呢，还有就是超然楼是晚上6:30之后亮灯，非常的漂亮，
0: 有夜景。
1: 对，第三呢，就是赶早去老街，人少又很。

0: 解锁山河辽阔，聆听岁月沉淀的回响，在行走中遇见更好的世界。脚下有路，心中有光，骑行千里路，与你同行。
1: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说到了济南。如果说你想找一座又近又稳又很舒服又有深度的小城，就去济南吧。他会用温柔的方式告诉你，最好的旅行就是安心的生活。
2: 好，到这里要结束我们今天的
1: 方式告诉你最好的旅行的方式告诉你最好的旅行的方式告诉你最好的旅行的方式告诉你最好的旅行的方式告诉你最好的旅行的方式告诉你最好的旅行的方式告诉你最好的旅行的方式告诉你最好的旅行的方式告诉你最好的旅行的方式告诉你最好的旅行的方式告诉你最好的旅行的方式告诉你最好的旅行的方式告诉你最好的旅行的方式告诉你最好的旅行的方式告诉你最好的旅行的方式告诉你最好的旅行的方式告诉你最好的旅行的方式告诉你最好的旅行的方式告诉你最好的旅行的方式告诉你最好的旅行的方式告诉你最好的旅行的方式告诉你最好的旅行的方式告诉你最好的旅行的

0: 商城宠粉福利重磅来袭，专属宠粉价，错过这波再等一年。
1: 原产地没。
2: 现在是
3: 中午12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4: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5: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昨天午时气温可谓是忽晴忽雨，整个白天雨下下停停，但是中午前后太阳又出来晃了晃眼。白天最高气温达到26.6摄氏度，但是湿度较高，所以人体感觉还是有些闷热。20号午时仍有雨水，大家外出带好雨具，一定要注意安全。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雨水大家外出带好雨具，雨水大家外出带好雨具，雨水大家外出带好雨具，雨水大家外出带好雨具，雨水大家外出带好雨具，雨水大家外出带好雨具，雨水大家外出带好雨具，雨水大家外出带好雨具，雨水大家外出带好雨具，雨水大家外出带好雨具，雨水大家外出带好雨具，雨水大家外出带好雨具，雨水大家外出带好雨具，雨水大家外出带好雨具，雨水大家外出带好雨具，雨水大家外出带好雨具，雨水大家外出带好雨具。
6: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7: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今天给你推荐的是2026年的一本重磅长篇小说，作家王松以岭南文化为底色，书写三代人命运和时代变迁的《橘红》。上部《红船调》讲祖辈在粤剧商帮当中的浮沉，穿插辛亥革命、抗战这样一些历史节点，而他的下部《纸芳谣》写新一代传承粤剧中医药的坚守和创新。这本小说气势恢宏，传承粤剧中医药的传承粤剧中医药的传承粤剧中医药的传承粤剧中医药的传承粤剧中医药的传承粤剧中医药的传承粤剧中医药的传承粤剧中医药的传承粤剧中医药的传承粤剧中医药的传承粤剧中医药的传承粤剧中医药的传承粤剧中医药的传承粤剧中医药的传承粤剧中医药的传承粤剧中医药的传承粤剧中医药的传承粤剧中医药的传承粤剧中医药的传承粤剧中医药的传承粤剧中医药的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您即将收听的是
2: 《一小超的电台情歌》。
0: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0: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一小潮的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1: 各位，这里是镇江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一小潮的电台情歌。你好，我是一小潮，在长江路33号4楼的直播间问候各位的耳朵。我们的这档节目也会在 FM96.3 傍晚的6点到7点来重播。有人说5月20号是一年当中最温柔的暗号，它不是轰轰烈烈的盛大告白，而是成年人的世界里一次小心翼翼、心甘情愿的浪漫。我们这一生听过太多关于爱的定义，有人觉得爱是鲜花礼物，是岁岁热烈，是明目张胆的偏爱。可越长大越明白，真正的爱从来都不止一种模样。世间所有的深情，从来都不是一时的新鲜感，而是久处不厌的温柔，是历尽千帆依然选择珍惜与陪伴。今天是520，5月20号，一个被爱意包裹的日子。无论此刻的你是拥有双向奔赴的温暖，还是独自在热爱生活，都请好好的拥抱温柔的自己。爱意不止情侣之间的缱绻，也藏在家人的牵挂、挚友的陪伴，以及你从未放弃热爱生活的自己身上。今天的电台情歌，想借歌声替所有的温柔爱意发声，愿我们既能够勇敢爱人，也能够好好被爱，不负遇见，不负时光，不负此生每一份真诚的心动。我们来听李健的这首《我爱你》。

好，这是来自于李健的一首歌，叫做《我爱你》啊，在520的今天，我们节目的第一首歌送给所有的朋友。接下来的这一首歌关于夏天啊，夏天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季节，生命当中为数不多的感动都发生在那个藏着温柔和闲适的夏天。记忆当中的酷暑的季节总是激起夜间的蝉鸣，夏天的夜里也总是宁静的让人心醉。我现在回想起来，我儿时很多美好的记忆都是关于夏天的，夏天的蝉鸣，我在房间里面吹着老式的电扇啊，然后妈妈可能还在拿着蒲扇在给我一边扇着，然后我就听着外面的那个蝉鸣声，慢慢的就进入了梦乡。我们小时候睡的那种凉席都是硬邦邦的，就睡完了之后，你的皮肤、你的脸上都有很多的那个凉席的褶皱，就能看得出来你睡的那个凉席到底是什么凉席。然后很多的时候都是顶着那个褶皱的脸和褶皱的身体，然后就去了学校，然后发现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大家中午都在午睡。然后在夏天和小伙伴一起去我们小区门口的那个当时的那个镇江的游泳池，然后我们就在那边游泳。现在想想看啊，以前的家长真的是心很大呀。我当时小时候跟小朋友一起出去游泳，爸爸妈妈从来没有在过，我们都是约着可能邻居家的小姐姐小哥哥，我们就一起去了，然后带着一个游泳圈，爸爸妈妈也从来不看着。我之前有看到一个调侃说，我们80后的这一代从小长到大全靠八字印，因为小时候的家长可能不像现在家长看得那么的紧，那个时候想想游泳这么危险的一件事，居然都是让我们小朋友自己完成的。但是那个时候觉得自己好厉害啊，自己可以一个人去游泳，然后游完泳之后回头就啊，你请客我请客，大家各买一根冰棍儿。那个时候我特别喜欢吃5毛钱的那个草莓酸奶，我不知道大家现在有没有吃过那种，可能很多小朋友不知道我在说什么，就是外面一层薄薄的冰，然后里面是粉色的那种淡淡的那个草莓酸奶的味道，非常的好吃。还有3毛钱的赤豆冰棒，我们的那个嘴巴总是喜欢粘在那个赤豆冰棍上，然后每次一拉出来的时候就是嘴唇的一层雪，都是属于夏天非常美好的记忆。有一首歌来自于 JJ 林俊杰和他的小师妹金莎，叫做《被风吹过的夏天》，里面唱蓝色的思念突然演变成了阳光的夏天，这也是我们80后青春记忆的一首歌曲，我们来听歌。

好，这是来自于追着林俊杰和他的小师妹金莎，这首歌叫做《被风吹过的夏天》。夏天总是有着与众不同的特别，他的脚步很慢很慢，在这慢悠悠的脚步当中，青年男女呢喃的爱情也逐渐迸发着瑰丽的色彩。夏天总是有着非常多的魅力，所以我们今天在听一些夏天的歌。刚刚听了这首属于我们80后青春的一首歌，接下来的这首来自于许飞，叫做夏天的味道。他唱着，我记得那个夏天球场边的约定和窗外挂在树梢的白云。

有些歌得慢慢听，有些词得细细品，过好自己的生活，该来的都在路上，那些美好的事终归会发生在你身上的，你要等。一小巢的电台情歌，所有好听的音乐都在这里。

小潮的电台情歌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易小潮。今天我们在听有关于夏天的歌，接下来的这首歌我们要听刘瑞琦，可能上一次大家听他唱歌还是在听他唱周杰伦的那一首风，之前在很早之前他有翻唱过周杰伦的歌，然后发在一些音乐网站上，只是最近好久没有听到过他的声音了。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9: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1: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反诈气象站，现在为您播报最新诈骗天气预警。注意，局部地区正出现冒充公检法雷暴天气，骗子们打着涉嫌犯罪账户冻结的幌子，企图让您转账避险，请注意关好警惕性的门窗，切勿轻信任何安全账户指令。接下来是刷单返利暴雨橙色预警，这类诈骗常伪装成动动手指日赚千元的诱人兼职，实则暗藏先垫付后跑路的漩涡，请您收好不投钱不垫资的救生衣，谨防陷入财务洪流。
12: 本台特别提醒，遇到可疑信息及时拨打96110反诈专线，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为手机安装反诈防护罩。记住，所有让您转账的坏天气都是诈骗台风的前兆。
11: 以上是本期反诈气象站，愿您天天防骗情好，生活风调雨顺，我们下期再见。
13: 王师傅，下班了，今天我开车顺路捎你一段呗。
14: 好啊，那谢了。
15: 哎，你这轮胎气是不是有点不足啊？
13: 哎呦，这两天忙没留意，门口就有家汽修店，我去看看。安全需要一生功，事故仅仅一秒钟吧，
15: 这就对了。
16: 安全是出行的前提，平安是生活的基础。每一次谨慎的检查，每一个专注的驾驶，都是为了您和他人最珍贵的幸福。文明驾驶，平安出行，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段回家的路。
17: 我是长江，大家都叫我母亲河。曾经我一度病得不轻，江里的儿女们也跟着吃了不少苦。
18: 我是中华鲟，祖先和恐龙生活在同一时期，以前人们乱排乱发，导致水质恶劣，让我难以生存。
19: 我是扬子鳄，是极少数生长在中国的鳄鱼品种。我爱吃江里的淡水鱼，以前长江过度捕捞，我很难及时找到食物。
20: 我是长江江豚，是世界上唯一的一种淡水豚类，大家叫我微笑天使。面对长江繁忙船只的噪音和螺旋桨的威胁，一度让我笑不出来。
17: 自从开始长江大保护，我和儿女们的生存环境有了极大的改善。
18: 长江沿岸一批批化工企业关停搬迁，水质好了， 我中华鲟这个长江鱼王又能欢腾了。
19: 自从十年禁渔令开始生效，鱼儿变多了，我杨子鳄也能吃得饱饱的了。
20: 人们治理了非法码头的违法运输，我江豚又能重拾笑容了。
8: 长江大保护，造福千万年。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收听一小潮的电台情歌，所有好听的音乐都在这里。

好，这是来自于许飞的歌，叫做《从吉林到北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电台情歌，我是一小潮。今天我们在听夏天的歌啊，夏天总是充满着回忆，每一段回忆都有着不同的味道，或浅淡，或甜蜜，或灿烂，而无数的味道一起组合，飘荡在夏天的空气里，越飘越远。在以后的那些漫长的日子里，我们偶尔会想到某一种味道，可能是某一个不经意的字眼，就唤起起了那些潜藏起的时光，也唤起了那份曾经的纯真无邪。空气当中飘荡着音乐，音乐里储存着记忆，每一首音乐都像是一间紧紧闭合的小房间，而每一个小房间都装着不一样的故事。今天我们在听夏天，而接下来我们要听苏打绿，这首歌叫做《他下了夏天》，一个演唱会版本的作品。

来自于苏打绿的歌啊，这是现场版本的一首歌，叫做《他下了夏天》。正在直播的电台情歌，我是一小茶。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有聊了关于夏天的记忆，我说其实在我的小时候啊，你说春夏秋冬这四季哪一季让我印象深刻，真的就是夏天。所以刚刚有听友给我发微信说，说到我的心坎里了，看来我们都是同道中人，都是差不多年纪的人啊。因为他说我小时候也吃过那个5毛钱的草莓酸奶，因为现在我发现很多的人，我们在聊那个3毛钱的赤豆冰棍的时候，很少有人提起我们当时在学校里买的那个5毛钱的草莓酸奶。前两天我跟小朋友还在聊天，我说我小学的那个学校是有小卖部的，我们的小卖部有卖冰淇淋，然后当时还有什么那种各种的抽奖，然后那个2毛钱的各种的小话梅呀、各种各样的吃的，包括方便那个干脆面，小浣熊干脆面，还有各种各样的饮料。然后我就跟他说，那个时候我每次下了体育课，我就会去买可口可乐。他说我好羡慕啊，为什么我们现在的学校没有呢？所以现在想起小时候的回忆啊，都是夏天的回忆，跟小朋友们一起去买赤豆冰棍儿，然后一起去买棒棒冰，夏天一起去游泳，然后躺在非常舒服的被妈妈撒了花露水的凉席上面，听着外面的蝉鸣，然后慢慢的睡着觉。下午呢，就跟小朋友们一起出去玩了。然后那个时候真的是不知道夏天到底有多热，长大之后反倒好像更怕夏天，也更怕出门了。其实我现在有点理解很多小朋友为什么在夏天下午1-2点钟的时候喜欢在外面奔跑，因为他们真的不怕热，也不知道什么是热，只知道我要出去玩，我要出去吃冰淇淋啊。小时候虽然没有电子游戏，没有手机，没有那么多好看的动画片，但是我们有蝉鸣，有冰西瓜，我们有和小朋友们一起去小卖部买冰可乐的记忆，我们有小时候偷看电视的记忆，我们有很多很多美好的画面留存在我们的心中。接下来的这一首歌

是朴树，朴师傅在1999年面向新世纪的那个时候他写的一首歌曲，后来这两年呢突然被房东的猫又唱火了，发自于他的专辑叫做《我去2000》当中，这首歌叫做 New Boy。 这是朴树怀着对即将到来的千禧年的期待，和著名的制作人张亚东老师一起合作的一首时代曲。

这是朴树在1999年发的一张专辑当中的这首主打歌，叫做 New Boy。 那个时候大家心里有梦，眼里有光，脚下有路，并不知道即将到来的千禧年是什么样，只知道面对新的事物人要新新的，旧的事物都要丢掉。所以朴树他在歌里唱着，把破旧的全部卖掉，穿新衣吧，剪新发型呀。在乐队的夏天当中，盘尼西林改编了这一首歌，朴树的挚友张亚东哭着说道，我好久没有听到这首歌了，我突然想起小时候大家在一起做音乐的那种状态。是啊，那个时候的他们只不过都是爱好音乐的小孩子，如今转眼这么多年过去了，曾经朝气的少年们也都成为了四五十岁不再谈论梦想的大叔了。每一代都有每一代人的坚守，而他们这一代音乐人或许现在不能经常在网上看到他们的踪影，但也正是这一批人撑起了中国的摇滚和民谣，属于他们的黄金时代一直都在。朴树说，以后的路不再会有痛苦，我们的未来该有多酷。跨过千禧年对于当时的我们来说是一个年幼的年龄，而千禧年是一个比较模糊的记忆，唯独记忆犹新，是我们参与了一个世纪的跨越。这首 New Boy 想送给那个时代的年轻人，同时也想送给现在的年轻人，不要对未来失去希望，虽有不如意，但有希望总是没错的。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好妹妹乐队和小娟山谷里的居民他们共同合作的这一首歌，名字叫做看云。在夏天的日子里，我们躺在空调房里，或者是吹着电风扇坐在凉凉的房间里面，看着天上的云，大概也是一件惬意的事情吧。我们一起来听这首看云。感谢各位的收听，今天的电台情歌就是这样，我们明天见，拜拜。

0: 是时间与记忆的粘合器，是娓娓道来的故事，是自我与情绪的出口。都说音乐可以治愈每一个跌落谷底的瞬间，当你想找寻那个真实的自己，耳机里的音乐就会给你最低成本的快乐。 FM 90.5 镇江经济广播，每天傍晚5点到6点半，一小潮的电台情歌，这里总会有一首属于你的歌。
1: 商城宠粉福利重磅来袭，专属宠粉价，错过这波再等一年。
0: 原产地美酒，地标性美食，国台五粮液大牌美酒任选，大连辽刺身，舟山带鱼，新鲜直供，全国媒体溯源，品质看得见，吃得放心。
1: 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溯源，没有中间商，价格到底，
0: 平民价，囤大牌，性价比拉满，在家就能淘遍全球好物，省心又省钱，
1: 限时福利，库存有限，错过真要等一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商城锁定福利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下午1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5: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6: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昨天午时气温可谓是忽晴忽雨，整个白天雨下下停停，但是中午前后太阳又出来晃了晃眼。白天最高气温达到26.6摄氏度，但是湿度较高，所以人体感觉还是有些闷热。20号我市仍有雨水，大家外出带好雨具，一定要注意安全。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傍晚到夜里雨止转阴，东南风4到5级，有雷雨时短时阵风6到7级，气温22到27度。21号阴到多云，气温19到28度。22号阴有阵雨或雷雨，气温17到28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全球热歌抢先听，周渝民谁给我的勇气，
1: 谁给我的勇气，回首已来不及，一句一句太追忆，需要逃避。
0: 张碧晨，光阴自有分寸，
2: 光阴自有分寸，他知晓我几岁，尚且天真。
0: Landy RayFirst night.
3: See you running towards the sun. Like I'm running to a plane.
0: Kelani

0: 103。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

0: 联袂推荐，众多主播特色农副产品，有机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
3: 问你到底经历了什么？那些不愿告诉别人的私房话，那些难忘旋律背后的点点滴滴，欢迎把你的听歌心情跟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来听今天的第一首歌曲。

心里总有疲惫，心里总有期待预备，心里总有期待预备，心里总有期待预备，心里总有期待预备，心里总有期待预备，心里总有期待预备，心里总有期待预备，心里总有期待预备，心里总有期待预备，心里总有期待预备，心里总有期待预备，心里总有期待预备，心里总有期待预备，心里总有期待预备，心里总有期待预备，心里总有期待预备，心里总有期待预备，心里总有期待预备，心里总有期待预备，心里总有期待预备，心里总有期待预备，心里总有期待预备，心里总有期待预备，心里总有期待预备，心里总有期待预备。

自己忙一点，忙到没有时间去思考无关紧要的事，很多事就这样悄悄地淡忘了。时间不一定能证明很多东西，但是一定能帮我们看透很多东西。坚信自己的选择，不动摇，使劲跑，你尽跑，你的明天，尽跑，你的明天，尽跑，你的明天，尽跑，你的明天，尽跑，你的明天，尽跑，你的明天，尽跑，你的明天，尽跑，你的明天，尽跑，你的明天，尽跑，你的明天，尽跑，你的明天，尽跑，你的明天，尽跑，你的明天，尽跑，你的明天，尽跑，你的明天。

0: 趣，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看到有一位朋友这样来总结他的幸福：幸福就是寻常的人依旧，在晚餐的灯下，一样的人坐在一样的位子上，讲一样的话题。年少的仍旧叽叽喳喳谈自己的学校，年老的兀自唠唠叨叨说自己的假牙。厨房里一样传来煎鱼的香味，客厅里一样响着锅灶。希望你也拥有这样简单的幸福。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守候。

0: 你温柔，
1: 听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4: 正式开始，
5: 我是血糖，让我先吃一口甜甜的蛋糕，再喝点儿冰冰的可乐，哎呦，还有冰淇淋，让我多吃点儿。看来今天我要坐过山车哦，刺激！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品、有机、绿色品、有机、绿色品、有机、绿色品、有机、绿色品、有机、绿色品、有机、绿色品、有机、绿色品、有机、绿色品、有机、绿色品、有机、绿色品、有机、绿色品、有机、绿色品、有机、绿色品、有机、绿色品、有机、绿色品、有机、绿色品、有机、绿色品、有机、绿色品、有机、绿色品、有机、绿色品、有机、绿色
7: 品，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有人说，人生就像行路，总是看到比自己优秀的人，说明你正在走上坡路；总是看到和自己差不多的人呢，说明你正在骗自己；总是看到不如自己的人，说明你正在走下坡路。与其抱怨，不如去改变，调整心态，积极向前，生活就会很阳光。

无法去左右，总是不经意就深陷其中。爱一个人并没有错，爱和被爱都是一种幸福，虽然有时候这种幸福会让人流泪，会甜蜜中带着丝丝苦涩，却让人依然为之心醉。

0: 本节目由按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在这里陪伴大家。我们说男孩和男人最大的区别不是年龄，而是一个总是忙着表达自己证明自己，生怕世界忽略了他，而另一个呢更懂得克制自己成全别人。你

看到一位听友给小青这样发来了留言，说我不贪心也不等待，我找到感觉对的人就决定在一起。我不喜欢左顾右盼，我的时间有限，我想用有限的时间跟另一个人过更好的生活，而不是用我的生命去找一个更好的人，留在我身边的就是最好的。看来这是一位非常踏实的朋友。如果你有什么话实的朋友，如果你有什么话想对小青说，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小青本期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们下期再会。

0: 商城宠粉福利重磅来袭，专属宠粉价，错过这波再等一年。
1: 原产地美酒，地标性美食，国台五粮液大牌美酒任选，大连辽刺参、舟山带鱼新鲜直供，全国媒体溯源，品质看得见，吃得放心。
0: 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溯源，没有中间商，价格到底，
1: 平民价囤大牌，性价比拉满，在家就能淘遍全球好物，省心又省钱。
0: 限时福利，库存有限，错过真要等一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商城，锁定福利吧。What time is it now?
2: 现在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3: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一起听见城市四季。
4: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昨天午时气温可谓是忽晴忽雨，整个白天雨下下停停，但是中午前后太阳又出来晃了晃眼。白天最高气温达到26.6摄氏度，但是湿度较高，所以人体感觉还是有些闷热。20号我市仍有雨水，大家外出带好雨具，一定要注意安全。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傍晚到夜里雨止转阴，东南风4到5级，有雷雨时短时阵风6到7级，气温22到27度。21号阴到多云，气温19到28度。22号阴有阵雨或雷雨，气温17到28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
1: 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的
1: 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微 FM96.3 镇江微的风景。
2: 耳畔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听国风邀你共赏诗词音乐，解码非遗之美，邂逅传统新生。
3: 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听国风。说起京剧《铡美案》，可谓是家喻户晓，那一句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的经典唱段更是传唱了百年。戏里面讲的呢，是北宋年间陈世美进京赶考高中状元，贪图富贵当上了驸马，全然不顾家中的妻儿，遭遇荒年，公婆饿死，秦香莲呢就带着一双儿女千里寻夫，却被陈世美狠心的驱逐，甚至呢遭其派人追杀。幸好呀，包拯铁面无私，不顾皇亲国戚的一个施压，毅然呢就用龙头铡惩治了这个忘恩负义杀妻灭子的恶人，守住了世间的公道。那很多人呢以为这时呢背后藏着一段有趣的故事，就是剧中的陈世故事，就是剧中的陈世美的原型呢是清代的一个清官啊，叫绝了同窗好友求官，被对方的怀恨在心，特意的改编了戏曲，将他塑造成了一个负心汉，而且呢还把故事嫁接到了北宋的包拯身上。一段戏文唱进了

0: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大爱定义流行，晒定义流行，晒定义流行，晒定义流行，晒定义流行，晒定义流行，晒定义流行，晒定义流行，晒定义流行，晒定义流行，晒定义流行，晒定义流行，晒定义流行，晒定义流行，晒定义流行，晒定义流行，晒定义流行，晒定义流行，晒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在此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1: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3: 我是歌手周深。
4: 我是李佳薇。
5: 大家好，我是韩红。
6: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0: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2: 念的是想念，旧是怀旧。胡夏也亲自参与选歌和制作，希望用音乐来唤起歌迷的回忆，带来长情的陪伴感。整张专辑制作精良，既有新歌的细腻，也有对经典的致敬，是他音乐生涯当中非常有诚意的一张作品。胡夏这张专辑里的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是经典老歌，胡夏的翻唱版本呢，没有颠覆原作，而是用他最干净透亮的少年感嗓音重新诠释了暗恋的小心翼翼，温柔克制的演唱把含蓄羞涩的心情唱得动人心弦，甚至得到了原作者孟庭苇的认可，既有怀旧感，又有全新的听觉质感。听觉质感，听觉质感，听觉质感，听觉质感，听觉质感，听觉质感，听觉质感，听觉质感，听觉质感，听觉质感，听觉质感，听觉质感，听觉质感，听觉质感，听觉质感，听觉质感，听觉质感，听觉质感，听觉质感，听觉质感，听觉质感，听觉质感，听觉质感，

十万灰尘是专辑当中具有深度且耐听的作品，旋律舒缓大气，歌词意境开阔，胡夏唱的情绪层层递进，所以这首歌既有怀旧的温度，也有情开阔。胡夏唱的情绪层层开阔，胡夏唱的情绪层层开阔，胡夏唱的情绪层层开阔，胡夏唱的情绪层层开阔，胡夏唱的情绪层层开阔，胡夏唱的情绪层层开阔，胡夏唱的情绪层层开阔，胡夏唱的情绪层层开阔。 胡夏唱的情绪层层开阔，胡夏唱的情绪层层开阔，胡夏唱的情绪层层开阔，胡夏唱的情绪层层开阔，胡夏唱的情绪层层开阔，胡夏唱的情绪层层开阔，胡夏唱的情绪层层开阔，胡夏唱的情绪层层开阔，胡夏唱的情绪层层开阔，胡夏唱的情绪层层开阔，胡夏唱的情绪层层开阔，胡夏唱的情绪层层开阔，胡夏唱的情绪层层开阔，胡夏唱的情绪层层开阔，胡夏唱的情绪层层开阔，胡夏唱的情绪层层开阔，胡夏唱的情绪层层开阔，胡夏唱的情绪层层开阔，胡夏唱的情绪层层开阔，胡夏唱的情绪层层开阔，胡夏唱的情绪层层开阔，胡夏唱的情绪层层开阔，胡夏唱的情绪层层开阔，胡夏唱的情绪层层开阔，

下一首来听到薛之谦的《顽疾》。这首歌最初亮相在2025年10月音乐园计划2的舞台， Live 版本已经引发了现象级的讨论，所以薛之谦呢就延续了标志性的疼痛美学，以感情里无法根治的执念为主，延续了标志性的疼痛。

0: 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
2: 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
0: 正出现冒充公检法雷暴天气，骗子们打着涉嫌犯罪账户冻结的幌子，企图让您转账避险，请注意关好警惕性的门窗，切勿轻信任何安全账户指令。接下来是刷单返利暴雨橙色预警，这类诈骗常伪装成动动手指日赚千元的诱人兼职，实则暗藏先垫付后跑路的漩涡，请您收好不投钱不垫资的救生衣，谨防陷入财务洪流。
3: 本台特别提醒，遇到可疑信息及时拨打96110反诈专线，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为手机安装反诈防护罩。记住，所有让您转账的坏天气都是诈骗台风的前兆。
0: 以上是本期反诈气象站，愿您天天防骗情好，生活风调雨顺，我们下期再见。
4: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
5: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面对只逛不买的顾客，迟疑不决的买主，死砍价格的对手，乃至百般刁难的供应商，今天与您分享的这本书给出了24种绝对成交策略，6种识破谈判诈术的技巧，3个步骤摆平愤怒买家，2种判断客户性格的标准等实用建议。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绝对成交》。
6: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7: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6: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7: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6: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5: 在近20年的销售培训生涯当中， 一位资深培训师逐渐得出了一个看似反直觉的结论：销售人员远比客户更在意价格问题。那些表面上不断讨价还价的客户，内心深处其实并不排斥更高的标价。这个观点听起来荒唐，但细细拆解并非毫无根据。价格高低从来不是绝对，但细细拆解并非按细细拆解并非按细细拆解并非按细细拆解并非按细细拆解并非按细细拆解并非按细细拆解并非按细细拆解并非按细细拆解并非按细细拆解并非按细细拆解并非按细细拆解并非按细细拆解并非按细细拆解并非按细细拆解并非按细细拆解并非按细细拆解并非按细细拆解并非按细细拆解并非按细细拆解并非按细细拆解并非按细细拆解并非按细细拆解并非按细细拆解并非按细细拆解并非按细细拆解并非按细细拆解并非按细细拆解并非按细细拆解并非按细细拆解并非销售人员眼中高得离谱的价格，在客户看来或许完全合情合理。这位培训师年轻时曾在加州贝克斯菲尔德市一家百货公司担任商品经理，那家门店在全国600多家连锁店中销售额排到第13位。秘诀在于总部允许门店根据本地需求自由调整策略，当地夏天炎热，夜间几边，而是在销售人员自己心里。有一位做设计的朋友，同时呢也是销售展示方案的供应商，他分享过一个观察：货架上摆着3款同类产品，除非有售货员主动推荐，否则大多数客户会倾向于选择标价最高的那款。而拿着最低工资的售货员理解不了为何有人愿意多花钱，总是极力推荐中低价位的产品。关键在于2点：一是展示卡要给客户一个无法拒绝的购买理由；二是店铺氛围要让客户相信价格已是最低。只要做到这2点，客户多花钱根本就不是问题。想让客户心甘情愿地从口袋里多掏钱，其实并不需要太多复杂的策略，关键在于做好2件事。首先，必须给他一个足够充分、具有吸引力的理由，让他觉得这笔消费是值得的。其次，要让他深信，眼前这笔交易已经是自己能找到的最划算的选择，今后也很难遇到比这更优惠的机会。而这第2点，恰恰触及了商业谈判的核心与精髓。事实上，所有谈判技巧的运用，其最终目的与精髓，事实与精髓，事实与精髓，事实与精髓，事实与精髓，事实与精髓，事实与精髓，事实与精髓，事实与精髓，事实与精髓，事实与精髓，事实与精髓，事实与精髓，事实与精髓，事实与精髓，事实与精髓，事实与精髓，事实与精髓，事实与精髓，事实与精髓，事实与精髓，是怕自己没有得到最好的条件。销售人员最常听到的抱怨是价格太高，我很想跟你合作，但这个价格实在接受不了。说实话，这个跟价格往往没有什么关系，就算再降20%，对方还是会说同样的话。一位培训师曾为世界上最大的割草机制造商做培训，这个厂家的利润薄到了极点，顾客会给搬货店员2美元的小费，可是厂家利润可能还到不了2美元。可当被问到在商店最常听到的抱怨，答案依然是你们的价格太高了。为什么呢？因为客户也在研究谈判策略，他们会互相传授经验，让销售员把产品演示完等他报价，你往椅子上一靠，慢悠悠说，我很想跟你做生意，可是价格太高了。忍住别笑，看他结结巴巴的样子很有意思，为了不被这样耍弄， 销售人员必须把谈判当成一场游戏，先搞懂规则，反复练习，再全神贯注地投入实战。学会这15种成交法则，让客户心甘情愿说现在就买。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让客户心甘情愿说，让客户心甘情愿说，让客户心甘情愿说，让客户心甘情愿说，让客户心甘情愿说，让客户心甘情愿说，让客户心甘情愿说，让客户心甘情愿说，让客户心甘情愿说，让客户心甘情愿说，让客户心甘情愿说，让客户心甘情愿说，让客户心甘情愿说，让客户心甘情愿说，让客户心甘情愿说，让客户心甘情愿说，让客户心甘情愿说，让客户心甘情愿说，让客户心甘情愿说，让客户心甘情愿说，让客户心甘情愿说，让客户心甘情愿说，哑巴吃黄连。汽车销售也会这样，故意漏算车载 CD， 让买家以为捡了便宜，最后再发现错误补上差价。应对方法其实很简单，永远不要心存侥幸，直接指出来就好。错误结论法，销售人员提出问题，故意得出错误结论，当客户纠正时，实际上已做出购买承诺。比如汽车销售问，就算今天买也不需要今天送货对吧？客户会说，我当然希望今天送。房产经纪问，你不会想要卖家把冰箱也送给你吧？客户本面送，房产经纪问面送，房产经纪问面送，房产经纪问面送，房产经纪问面送，房产经纪问面送，房产经纪问面送，房产经纪问面送，房产经纪问面送，房产经纪问面送，房产经纪问面送，房产经纪问面送，房产经纪问面送，房产经纪问面送，房产经纪问面送，房产经纪问面送，房产经纪问面送，房产经纪问面送，房产经纪问面送，房产经纪问面送，房产经纪问面送，房产经纪问做决定。这两类人容易产生冲突，果断的人觉得犹豫的人磨磨蹭蹭，犹豫的人则怀疑那些迅速拍板的人不靠谱。第二个维度是情绪水平，情感丰富的人富有创造力，关心他人，理性的人黑白分明，对事不对人。结合两个维度，客户大致分为4种类型：务实型，果断又理性，对来电严格筛查，办公室正式，着装一丝不苟，做事极有条理。跟这类客户打交道，别浪费时间寒暄，他们只需要最低限度的必要信息就能做出决定。过于热情的陈述，要最低限度的必要信息，叫最低限度的必要信息，叫最低限度的必要信息，叫最低限度的必要信息，叫最低限度的必要信息，叫最低限度的必要信息，叫最低限度的必要信息，叫最低限度的必要信息，叫最低限度的必要信息，叫最低限度的必要信息，叫最低限度的必要信息，叫最低限度的必要信息，叫最低限度的必要信息，叫最低限度的必要信息，叫最低限度的必要信息，叫最低限度的必要信息，叫最低限度的必要信息，叫最低限度的必要信息，叫最低限度的必要信息，叫最低限度的必要信息，叫最低限度的必要信息，叫最低限度的必要信息，叫最低限度的必要信息。不太会拒绝别人，经常默默承担超出能力的工作。跟这类客户打交道要慢慢来，等到他们信任你，不要施加压力，一点小事就可能让他们翻脸。分析型，犹豫又理性，通常有工程或会计背景，有强烈的好奇心，时间观念极强。不说大约午饭时间到，而是12:15到。他们追求精确，不说100多美元，而是114.16美元。跟这类客户打交道，精确是关键，报价要精确分。跟这类客分，跟这类客分。跟这类客分，跟这类客分，跟这类客分，跟这类客分，跟这类客分，跟这类客分，跟这类客分，跟这类客分，跟这类客分， 跟这类课分，跟这类课分，跟这类课分，跟这类课分，跟这类课分，跟这类课

分，跟这类课分，跟这类课分，跟这类课分，跟这类课分，跟这类课分，跟这类课分，跟这类课分，跟这类课分，跟这类课操作细节，多聊他们感兴趣的工程学和计算机技术。掌握这套方法，就会发现很多常规销售培训可能是有问题的。在销售培训中，我们常常强调销售人员需要展现出饱满的热情，这一点确实很重要，因为积极的态度有助于建立初步的连结和信任。然而过度的热情有时反而会引起务实型客户的不适感，甚至反感，不适感甚至反感，不适感甚至反感，不适感甚至反感。句不要用那些空洞的情感来影响我的判断。同样的，分析型客户也往往不会被表面的热情所左右，他们在做出决定之前必须全面深入地掌握足够的信息和依据。在此之前，任何形式的情感渲染或热情推动都难以形成实质性的效果。还有一种技巧叫主导谈话，用问题回答问题。能30天送货吗？你希望30天内送吗？能给90天账期吗？你需要90天账期吗？这招对分析型有用，对亲和型也没问题。但务实型客户问问题就是要答案，不想踢皮球。外向型也一样，除非坦诚相见，否则他没兴趣。在培训课程中，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观点，往往是由性感冲动驱动的，而理性分析只是在事后用来验证和合理化这种感性决定。这种说法对于外向型和亲和型人格的人来说确实较为贴切，因为他们通常更注重情感体验和社交认同，容易受到情绪和氛围的影响。然而对于务实型消费者来说，情况却并非如此简单，他们不会仅仅因为一时的感觉或冲动就轻易打开钱包，而是会仔细衡量每一笔支出所能带来的实际回报和长期价值，追求的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消费者的购买决策也绝非基于情感因素，他们需要收集并审视所有，只有在各项指标都符合逻辑，经过严密推理和对比之后，才会最终做出购买的决定。最难打交道的是在两个维度上都与自己不同的客户。果断理性的人喜欢务实型客户，对方脚踏实地，干脆利落。但让他去跟亲和型客户打交道就麻烦了，他给出的方案完美无缺，价格更低，完美无缺，价格更低，对方应该立刻换掉，偏偏拒绝了。因为对方在想，我还不习惯跟你打交道，我要跟让我舒服的人做生意，除非我能感觉到你真在乎我，否则你知道再多也没用。理解这些差异，调整沟通方式，才能在谈判中真正打动对方，让客户心甘情愿地多花钱。读完《绝对成交》这本书，最大的感受是，原来我们对价格的焦虑多半是自己吓自己。对于广像一套工具箱，随手就拿出应对砍价、拖延、刁难的办法。无论你是刚入行的新人，还是久经沙场的老手，都能从中找出让业绩飙升的突破口。

0: 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力量。无论是通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绝对成交》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出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读者拒绝博弈师说，以前总被客户牵着走，降价求单还挨骂。书中假设成交法和沉默压力真是绝了。现在反过来带节奏，上周直接签下拖延三个月的犹豫型客户。读者狂想曲说，书中全是拿来就能用的狠招，富兰克林对比表让客户自己说服自己，最后两个问题堵死反悔路。读者狙击手说，书中最妙的是教你怎么识别客户的购买信号，身体前倾，摸下巴，突然问售后，掌握这些成交就大奖。怎么样，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您可以下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您可以下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您可以下请讲书金钱心理学，苏世民，我的经验和教训，老轩创投课，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读书小百科，书的味道，为什么有些人爱闻旧书？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不难发现，有相当一部分人对于旧书有着特殊的情感，他们尤其钟爱在翻开那些泛黄书页时扑鼻而来的混合的气味。这种混合的气味，这种令人陶醉的味道，其实并非简单的书香。存放过程当中，内部的木质素逐渐分解，进而释放出的一系列挥发性的有机物，这些有机物包括香草醛、乙酸、苯甲醛等，它们混合在一起，常常散发出一种淡淡的、令人愉悦的香气。一些香水品牌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独特的气味魅力，纷纷推出了以旧书味道为主题的香型产品，让人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也能够随时感受到那份来自书籍的温暖与怀旧。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不好课一生相伴，多权益。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是情我不，是情我不够。

0: 商城宠粉福利重磅来袭，专属宠粉价，错过这波再等一年。
1: 原产地美酒，地标性美食，国台五粮液大牌美酒任选，大连辽刺参、舟山带鱼新鲜直供，全国媒体溯源，品质看得见，吃得放心。
0: 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溯源，没有中间商，价格到底，
1: 平民价囤大牌，性价比拉满，在家就能淘遍全球好物，省心又省钱。
0: 限时福利，库存有限，错过真要等一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商城锁定福利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下午3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城市的风景，
4: 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5: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昨天我市天气可谓忽晴忽雨，整个白天雨下下停停，但是中午前后太阳又出来晃了晃。白天最高气温26.6摄氏度，但湿度较高，所以人体感觉还是有点闷热。未来10天，5月22号、25号分别有降水过程，其余时段以云系变化为主。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今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傍晚到夜里雨渐直转阴，东南风4至5级，有雷雨时短时阵风6至，有雷雨时短时阵风6至7级，气温22摄氏度到阴到多云，气温19摄氏度到28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6: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难得精选书，
7: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今天给你推荐的是青年作家马毅2026年的新作，它是一部都市现实题材的小说，聚焦现代都市当中的隐身者，那些被忽略、被遗忘、默默努力的普通人。故事呢，围绕着几位不同职业、不同境遇的都市人展开，他们在生活、工作、情感当中有挣扎、有迷茫、也有坚守，更有孤独和温暖。小说笔触细腻，观察敏锐，真实地还原都市生活当中的琐碎和重量，让人共情。晚上的时候读一读它，就仿佛看见自己和身边人的影子，看见自己和身边人的影子，看见自己和身边人的影子，在他人的故事当中，自己找到前行的力量，自己找到前行的力量。难得精选，书香为伴，我是亚楠，好书推荐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我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这事王良早就跟我说过，王良还说，幸好跟他分得早。
1: 你还有他的联系方式吗？我倒是有他微信。不过后来我们再也没联系过。你打开他微信，给他视频，我有话跟他说。
2: 这事儿你不能说一点关系都没有。
0: 听姐姐的。
2: 王良给温丽打了语音电话，却无人接听。
3: 都给我拉黑了。第二天一大早，罗英子来到公婆家里。
4: 来啊，
3: 妈，
4: 妈。
2: 岳秀琴正在吃早餐，对罗英子冷言冷语：“
3: 我儿子和你分手了，以后你不用叫我妈了。” 这法律上不是还没分吗？就算是刘明不想跟我过了，那他也不至于置我于死地吧？地吧？我们那地吧？我们那地吧？我们那地吧？我们那地吧？我们那地吧？我们那地吧？我们那地吧？我们那地吧？我们那地吧？
2: 我们那地吧，我们那地吧，我们那地吧，我们那地吧，我们那地吧，我们那地吧，我们那地吧，我们那地吧，我们那地吧，我们那地吧，给岳秀琴打断。
5: 我们也没他的联系方式。
2: 罗英子耐心地坐到岳秀琴身边。妈。
5: 你一起生活这么久了，您是知道的，我不是不想道理的人。你只要让他回来，这一切都好商量。
3: 我说过了，你和刘明没什么关系了，以后啊，你也不用再来了。
5: 妈，您就不能给我转告一下吗？
3: 兰兰，送客。
2: 岳秀琴不耐烦地回房去了。

0: 妈，那我就先走了。
1: 临出门前，罗英子悄悄拉住保姆张世兰。
2: 兰兰，你到楼下找我，我有话跟你说。
3: 老娘们对我不好，每次都是姐你替我说话，姐你的事儿，我这……
4: 兰兰，我现在有个事儿，
5: 需要你给我帮忙。
3: 你说，
5: 你们现在住的这个房子，其实是我的，房产证和购房手续，本来都在我自己住的那个房子里，但是后来我就发现，两套房子的房产本和购房手续全都不见了。我觉得应该是被刘明拿走了，但我想他应该不会拿到国外去，因为拿出去对他来说也没有用，所以我认为应该就在这个房子里，应该就在这个房子里，应该就在这个房子里，应该就在这个房子里，应该就在这个房子里，应该就在这个房子里，应该就在这个房子里，应该就在这个房子里，应该就在这个房子里，应该就在这个房子里，应该就在这个房子里。

0: 应该就在这个房子里，应该就在这个房子里，应该就在这个房子里，应该就在这个房子里，应该就在这个房子里，应该就在这个房子里，应该就在这个房子里，应该就在这个房子里，应该就在这个房子里，应该就在这个房子里。
1: 你走一步看一步吧。
2: 不，到时候你要是帮我拿出来了，你就别在这家干了，去我那儿干，如果你不嫌弃的话。
1: 行，
2: 咱们公司就还、
1: 工资先不说，我先把事儿给你干了啊。我先回去，你那个等我信。
2: 谢谢你兰兰。
3: 上午在梁城律所里，秋华正忙着复印文件，这时他手机响了。
4: 喂，妈，
5: 这上班呢，干嘛呀？我知道，您别催了，这个月还没发工资呢，我发了肯定会第一时间给你转过去的。你别催了啊，我先忙了，没事别老给我打电话。
3: 挂了电话，秋华心烦意乱，他不得不找到实习律师修贝贝。
6: 小修，
4: 您最近手头上有案子吗？
7: 对啊，最近还挺忙的呢。
6: 就是王大福那个案子，就是王大福那个案子，就是王大福那个案子，就是王大福那个案子，就是王大福那个案子，就是王大福那个案子，就是王大福那个案子，就是王大福那个案子，就是王大福那个案子，就是王大福那个案子，就是王大福那个案子，就是王大福那个案子，就是王大福那个案子，就是王大福那个案子，就是王大福那个案子，就是王大福那个案子，就是王大福那个案子，就是王大福那个案子，就是王大福那个案子，就是王大福那个案子，就是王大福那个案子，就是王大福那个案子，就是王大福那个案子，就是王大福那个案子，就是王大福那个案子，就是王大福那个案子，就是王大福那个案子，就是王大福那个案子，就是王大福那个案子，就是王大福那个案子。
3: 有难色，一位同事拿着包裹恰巧路过，
7: 韩主任快递到了。
6: 哦，你给我就行。
7: 谢谢，不客气，
6: 谢谢。
3: 秋华拿完包裹，转过身就看到修贝贝匆匆离去的。
4: 你最大体会就是，法律不只是法律条文，更多的是实战经验。
3: 罗英子的工作效率和谦逊的态度，让韩志通刮目相看。他色眯眯地打量着罗英子。
8: 不错，不错。别的年轻律师多少年都没悟出来的道理，你几天就悟到了。以后跟着师傅好好干，我手把手教你。
4: 那主任，您看能让我跟着您办具体的案子吗？
8: 你才来几天啊，就想自己办？
4: 不是，主要还是想跟着师傅多学点东西。而且我就现在这底薪，我确实是养不活自己。主任，师傅，您要不就给我个案子，让我试试看呗。您带我，要是能挣到代理费，您拿大头，多少给我点就行。
8: 你可真急啊！
3: 韩志通递给罗英子一个档案袋，
8: 拿着吧。
4: 王大福故意杀人。
9: 谢谢主任，太感谢您了。那我赶紧去看，谢谢您啊。
8: 好。
9: 那主任，我给把门。
8: 好。
9: 那主任，我给把门给您带。
8: 好。
9: 那主任，我给把门给您带。
8: 好。
9: 那主任，我给把门给您带。
8: 好。
9: 那主任，我给把门给您带。
8: 好。
9: 那主任，我给把门给您带。
8: 好。
9: 那主任，我给把门给您带。
8: 好。
9: 那主任，我给把门给您带。
8: 好。
9: 那主任，我给把门给您带。
8: 好。
9: 那主任，我给把门给您带。
8: 好。
9: 那主任，我给把门给您带。
8: 好。
9: 那主任，我给把门给您带。
8: 好。
9: 那主任，我给把门给您带。
8: 好。
9: 那主任，我给把门给您带。
8: 好。
9: 那主任，我给把门给您带。
8: 好。
9: 那主任，我给把门给你带。
8: 好。
9: 那主任，我给把门给你带。
8: 好。
9: 那主任，我给把门给你带。
8: 好。
9: 那主任，我给把门给你带。
8: 好。
9: 那主任，我给把门给你带。
8: 好。
9: 那主任，我给把门给你带。
8: 好。
9: 那主任，我给把门给你带。
8: 好。
9: 那主任，我给把门给你带。
8: 好。
9: 那主任，我给把门给你带。
8: 好。
9: 那主任，我给把门给你带。
8: 好。
9: 那主任，我给把门给你带。
8: 好。
9: 那主任，我给把门给你带。
8: 好。
9: 那主任，我给把门给你带。
8: 好。
9: 那主任，我给把门给你带。
8: 好。
9: 那主任，我给把门给你带。
8: 好。
9: 那主任，我给把门给你带。
3: 罗英子拿着档案袋找到秋华。
4: 哎，师姐，那个，你可以帮我查一下这个案子的开庭时间吗？
5: 他把这个案子给你了。
4: 啊，对，再麻烦你帮我查一下这个案子的全部资料行吗？
5: 完成这个案子。
4: 啊，嗯，就不麻烦你了，你忙吧。那个韩主任说啊，让我就是写一份辩护意见，我能行的。
5: 行，嗯，我这资料不全，我一会儿找韩主任要完了，我给你送过去。
4: 行，那就谢谢你了，师姐。
5: 没事没事，我先走了。
4: 来，
3: 秋华随即走进韩志通的办公室。
5: 韩主任，
8: 嗯，有事儿？
5: 您把王大福那个案子交给新兰。
8: 嗯，有事儿？
5: 啊，
8: 嗯。有事儿，嗯，有事儿，嗯，有事儿，嗯，有事儿，嗯，有事儿，嗯，有事儿，嗯，有事儿，嗯，有事儿，嗯，有事儿，嗯，有事儿，嗯，有事儿，嗯，有事儿，嗯，有事儿，嗯，有事儿，嗯，有事儿，嗯。有事儿，嗯，有事儿，嗯，有事儿，嗯，有事儿，嗯，有事儿，嗯，有事儿，嗯，有事儿，嗯，有事儿，嗯，有事儿。
10: 律师考核是吧？就做一个案子，他根本不够转职业的资格，不会影响到你的，放心啊。
11: 再说你也知道，他是梅大良介绍来的。
10: 我总得有个表示吧，都是有背景的，我能怎么办？
11: 你能怎么办？嗯。
3: 秋华闷闷不乐地低下头，韩志通起身慢慢地走近他。
10: 秋华，你放心，跟着我不会让你吃亏的。
3: 韩志通的行为举止令秋华忐忑不安。
12: 啊，那我知道了，谢谢您啊，韩主任。
10: 跑挺快。
3: 下午，刘一丁和岳秀琴在家里聊着。
13: 这两天吧，我要一
10: 起来，恐怕你
14: 他不是善茬，他有本事去美国找刘明啊！快走了，兰兰，看好家啊！
1: 嗯，
14: 那个姓罗的要是再来，不许给他开门，听见没有？
1: 听见了。
3: 老两口出门后，张世兰立刻跑到窗口，紧紧盯着楼下的动静。直到确认老两口已到达一楼后，他不下的动静，不下的动静，不下的动静，不下的动静，不下的动静，不下的动静，不下的动静，不下的动静，不下的动静，不下的动静，不下的动静，不下的动静，不下的动静， 不下的动静，不下的动静，不下的动静，不下的动静，不下的动静，不下的动静。最后在主卧的电视机后面发现了一个文件袋，而里面却只有一本房产证和购房的资料。此时秋华抱了一大摞资料来找罗英子。
12: 卷宗都在这里了，还有电子版的内部邮箱你查收一下。
9: 谢师姐。
12: 没事，别客气。
9: 谢谢。

这个案子，这个案子，这个案子，这个案子，这个案子，这个案子，这个案子，这个案子，这个案子，这个案子，这个案子，这个案子，这个案子，这个案子，这个案子，这个案子，这个案子，这个案子，这个案子，这个案子，这个案子，这个案子，这个案子，这个案子，这个案子，这个案子，这个案子，这个案子，这个案子，这个案子，这个案子，这个案子，这个案子，这个案子，这个案子，这个案子，这个案子，这个案子，这个案子，这个案子，这个案子，这个案子，这个案子，这个案子，这个案子，这个案子，这个案子，这个案子，这个案子，这个案子，这个案子，这个案子，这个案子，这个案子，这个案子，这个案子，这个案子，这个案子，这个案子，这个案子，这个案子，这个案子，这个案子，这个案子，这个案子，这个案子，这个案子，这个案子，这个案子，这个案子，这个案子，这个案子，这个案子，这个案子，这个案子，这个案

0: 罗英子接完电话后提前下班赶回到家里，她在楼下见到了张世兰。
1: 兰兰，
2: 姐，
1: 你怎么这么早就来了？
2: 我这不着急吗？
0: 张世兰忙不迭地把房产证递给了罗英子。
2: 你要的东西。
1: 可以啊，兰兰。哎，他怎么就一套呢？
2: 我把他们家都翻遍了，就只找出来这一本。
1: 奇怪了，另外一套藏哪儿了呢？
3: 啊，无论如何，兰兰，你帮了我大忙了。哎，你赶紧回去吧，别被他们发现了。你明天就跟他们辞工，但你别说是来我这儿了。
0: 张世兰笑了笑，指了指身后的行李箱。
2: 我已经跟他们辞工，东西我都带过来了。我就怕来晚了，这房产证送不到你这儿。
1: 行，
2: 这送不到你这儿。
1: 行，懂了。
2: 你这送不到你这儿。
1: 行，懂了。
2: 你这送不到你这儿。
1: 行，懂了。
2: 你这送不到你这儿。
1: 行，懂了。
2: 你这送不到你这儿。
1: 行，懂了。
2: 你这送不到你这儿。
1: 行，懂了。
2: 你这送不到你这儿。
1: 行，懂了。
2: 你这送不到你这儿。
1: 行，懂了。
2: 你这送不到你这儿。
1: 行，懂了。
2: 你这送不到你这儿。
1: 行，懂了。
2: 你这送不到你这儿。
1: 行，懂了。
2: 你这送不到你这儿。
1: 行，懂了。
2: 你这送不到你这儿。
1: 行，懂了。
2: 你这送不到你这儿。
1: 行。懂了，
2: 你这送不到你这儿。
1: 行，懂了，
2: 你这送不到你这儿。
1: 行，懂了，
2: 你这送不到你这儿。
1: 行，懂了，
2: 你这送不到你这儿。
1: 行，懂了，
2: 你这送不到你这儿。
1: 行，懂了。
4: 坏人，你就得比他们更坏才行。
2: 姐，你先吃着，我还有个凉拌菜。
3: 哎，不，兰兰，咱家就咱俩人，吃不了那么多。你快过来，咱一起吃。
2: 不用，姐，你先吃，马上好。你吃完我再吃。
3: 不是，我这儿没那么多规矩啊，快盛饭。
2: 不好吧？我在他们家从来不让我上桌。
3: 他们家干过人事吗？盛饭，快吃。
0: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无所畏惧》录音剪辑的第三集，导演赵锦涛、谭嘉言，主演热依扎、王阳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方方，感谢您的收听。

0: 声音梦想，从梦想从这里出发，梦想从这里出发，梦想从这里出发，梦想从这里出发，梦想从这里出发，梦想从这里出发，梦想从这里出发，梦想从这里出发，梦想从这里出发，梦想从这里出发，梦想从这里出发，梦想从这里出发，梦想从这里出发，梦想从这里出发，梦想从这里出发，梦想从这里出发，梦想从这里出发，梦想从这里出发，梦想从这里出发，梦想从这里出发，梦想从这里出发，梦想从这里出发，梦想从这里出发，梦想从这里出发，梦想从这里出发，梦想从这里出发，梦想从这里出发，梦想从这里出发，梦想从这里出发，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0: 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8: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 96.3，浙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小轩，你的小木马爷爷修好了，下次你来的时候就可以玩了。
1: 爷爷，我和爸爸妈妈在回家的火车上啦。
0: 在路上了呀，爷爷这就去做饭菜。
2: 那些动人的声音，都是等待，都是等待和牵，都是等待和牵，都是等待和牵，都是等待和牵，都是等待和牵，都是等待和牵，都是等待和牵，都是等待和牵，都是等待和牵，都是等待和牵，都是等待和牵，都是等待和牵，都是等待和牵，都是等待和牵，都是等待和牵，都是等待和牵，都是等待和牵，都是等待和牵，
3: 经历了一个个棘手案件的考验，最终收获了生活感悟与成长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四集。罗英子的一席话让张世兰倍感温暖，两人边吃边聊着。
4: 兰兰，
5: 嗯，
4: 我知道你之前照顾他们俩一个月6000，但我这边吧，我这一时半会儿也可能给不了这么多。
5: 姐，我来你这儿呢，图的不是钱，图的是姐你这个人。姐你有你就多给我2个，没有就少给，实在没有，这不还有口饭吗？
4: 谢谢你啊，兰兰。
5: 哎，姐，
4: 嗯，
5: 律师好干吗？听说律师赚可多了。
4: 谁说的？
5: 网上说的。
4: 哼，光看谁吃肉，没见谁挨打。反正挣不挣钱，我还没感悟到。挺能吃苦，我是知道了。
5: 嗯。姐，
4: 嗯，
5: 那你看啊，我跟着你学法律行吗？
4: 兰兰，你原来读书读到哪一幕啊？
5: 更装。
4: 读书读到哪一幕啊？
5: 更装。
4: 读书读到哪一幕啊？
5: 更装。
4: 读书读到哪一幕啊？
5: 更装。
4: 读书读到哪一幕啊？
5: 更装。
4: 读书读到哪一幕啊？
5: 更装。
4: 读书读到哪一幕啊？
5: 更装。
4: 读书读到哪一幕啊？
5: 更装。
4: 读书读到哪一幕啊？
5: 更装。
4: 读书读到哪一幕啊？
5: 更装。
4: 读书读到哪一幕啊？
5: 更装。
4: 读书读到哪一幕啊？
5: 更装。
4: 读书读到哪一幕啊？
5: 更装。
4: 读书读到哪一幕啊？
5: 更装。
4: 读书读到哪一幕啊？
5: 更装。
4: 读书读到哪一幕啊？
5: 更装。
4: 读书读到哪一幕啊？
5: 更装。
4: 读书读到哪一幕啊？
5: 更装。
4: 读书读到哪一幕啊？
5: 更装。
4: 读书读到哪一幕啊？
5: 更装。
4: 读书读到哪一幕啊？
5: 更装。
4: 读书读到哪一幕啊？
5: 更装。
4: 读书读到哪一幕啊？
5: 更装。
4: 读书读到哪一幕啊？
5: 更装。
4: 读书读到哪一幕啊？
5: 更装。
4: 读书读到哪一幕啊？
5: 更装。
6: 姐，
4: 啊，
6: 切，老娘们来了。
7: 谁？
6: 老娘们儿，
8: 兰兰怎么在你这儿啊？
5: 我回家之前来看看我姐，不行吗？
4: 兰兰，你回屋。
3: 张世兰回到房间后，罗英子没好气地望着岳秀琴。
4: 有什么事儿吗？
8: 啊，刘明让我给你送来这个。
3: 岳秀琴态度傲慢地坐到了沙发上，然后拿出一份文件。
8: 你看看吧。
3: 看着眼前的离婚协议，罗英子怒极反笑，
4: 连个面都不差就想这么离啊？
8: 他不会再回来了，除非你在离婚协议上签字，他回来领离婚证。再说了，你们就这么拖着有意思吗？我跟他爸商量过了，如果你同意，我俩咬咬牙，从我们的退休金里挤2万块钱给你，算是对你的人道主义补偿。
4: 人道主义补偿，这都哪儿学的大词儿啊？你们是不是还觉得自己挺大方的呀？那我们的夫妻共同，我们的夫妻共同财产呢？我们的夫妻共同财产呢？我们的夫妻共同财产呢？我们的夫妻共同财产呢？我们的夫妻共同财产呢？我们的夫妻共同财产呢？我们的夫妻共同财产呢？我们的夫妻共同财产呢？ 我们的夫妻共同财产呢？我们的夫妻共同财产呢？我们的夫妻共同财产呢？我们的夫妻共同财产呢？我们的夫妻共同财产呢？我们的夫妻共同财产呢？我们的夫妻共同财产呢？我们的夫妻共同财产呢？我们的夫妻共同财产呢？我们的夫妻共同财产呢？我们的夫妻共同财产呢？我们的夫妻共同财产呢？我们的夫妻共同财产呢？我们的夫妻共同财产呢？我们的夫妻共同财产呢？我们的夫妻共同财产呢？
7: 大力，
8: 我英子，你就这么赖着有意思吗？
9: 太有意思了，我原来还不知道有这么有意思呢，现在才知道这么有意思。你既然来了，就麻烦你转告给刘明，我已经跟法院起诉和他离婚了，让他马上回来应诉，否则法院找不着人，公告送达，到时候开庭他不在，审判结果对您宝贝儿子不利，您可别怪我。
8: 你也真下得去手。
3: 岳秀琴顿时火冒三丈，把离婚协议摔在罗英子的面前。
8: 罗英子，我劝你啊，还是在这上面签个字。20000块钱呢，我已经带来了，你只要签了字呢，我就给你，否则啊，这20000也没了。签不签？
10: 为老不尊，赶紧跟我走。
8: 罗英子，我说你家教不好啊，还真让我说准了，你们现在还没离婚，我还是你妈，你就
9: 别逼我。
3: 罗英子双手插兜，阴沉的脸慢慢的逼近岳秀琴，一看这架势，岳秀琴慌了神儿，直往门口退去。
8: 你好好想想啊，给你三天想啊，给你三天时间想啊，给你三天时间想啊，给你三天时间想啊，给你三天时间想啊，给你三天时间想啊，给你三天时间想啊，给你三天时间想啊，给你三天时间想啊，给你三天时间想啊，给你三天时间想啊，给你三天时间想啊，给你三天时间想啊，给你三天时间想啊，给你三天时间想啊，给你三天时间想啊，给你三天时间想啊，给你三天时间想啊，给你三天时间想啊，给你三天时间想啊，给你三天时间想啊，给你三天时间想啊，给你三天时间想啊，给你三天时间想啊，给你三天时间想啊，给你三天时间想啊，给你三天时间想啊，给你三天时间想啊，给你三天时间想啊，给你三天时间想啊，给你三天时间
9: 算啊，就三天。
3: 吓走了岳秀琴，罗英子愤怒之极地撕毁了那一份离婚协议。

0: 公室。
1: 韩主任，我的意思就是，咱是不是见一下这被告人啊？然后回来再写辩护词，不然我这心里没底啊。
2: 检方的证据有什么问题吗？
1: 从检方提供的证据来看，形成了一条证据链条，倒也是看不出来什么问题。但咱是不是应该还是见一下这被告人啊？
0: 韩志通正打着室内保龄球，三言两语敷衍着他。
2: 这个案子基本上就走个流程，司法资源是有限的，得用在最需要的人身上。你把辩护词写好给我，开庭前去见见他就。开庭前去见见他就行了，开庭前去见见他就行了，开庭前去见见他就行了，开庭前去见见他就行了，开庭前去见见他就行了，开庭前去见见他就行了，开庭前去见见他就行了，开庭前去见见他就行了，开庭前去见见他就行了，开庭前去见见他就行了，开庭前去见见他就行了，开庭前去见见他就行了，开庭前去见见他就行了，开庭前去见见他就行了，开庭前去见见他就行了。开庭前去见见他就行了，开庭前去见见他就行了，开庭前去见见他就行了，开庭前去见见他就行了，开庭前去见见他就行了，开庭前去见见他就行了，开庭前去见见他就行了，开庭前去见见他就行了，开庭前去见见他就行了，开庭前去见见他就行了，开庭前去见见他就行了，开庭前去见见他就行了，开庭前去见见他就行了，开庭前去见见他就行了。开庭前去见见他就行了。
1: 好吧。
0: 晚上下班后，罗英子一边看案件材料一边吃饭，张世兰给他加了些菜。
3: 姐，我今儿在家看你那书了，怎么好多我都看不懂。看不懂。
4: 哦，是这个法律的书啊，确实比较
1: 实啊。有人呢看到这个第三者来他家，被告人一个人在家，还有人听到他们俩吵架，而且后来的这个尸检报告上面也说，第三者在死前和这个被告人发生过关系。
4: 哦，最重要的是凶器是一把菜刀，这菜刀上有被告人的指纹。
3: 这臭男的就该给他枪毙了。姐，怎么还替这种人辩护啊？
4: 在法院宣判之前呢，他只是嫌疑人，而我作为律师，我要保障他的合法权，让他的合法权利，让他的合法权利，让他的合法权利，让他的合法权利，让他的合法权利，让他的合法权利，让他的合法权利，让他的合法权利，让他的合法权利，让他的合法权利，让他的合法权利，让他的合法权利，让他的合法权利，让他的合法权利，让他的合法权利，让他的合法权利，让他的合法权利，让他的合法权利，让他的合法权利，让他的合法权利，让他的合法权利。
5: 按被告人的妻子来了，说要见承办律师。
1: 是王大福那案子吗？
5: 啊，是。
0: 韩志通领着两人前往会议室，一路上秋华小声地提醒罗英子，
5: 是王他，他到现在可能连案卷都没看。
6: 明白了，谢谢你啊。
0: 被告人王大福的妻子孙小娥在会议室里等到了他们。
2: 我是这个案子的承办律师，我姓韩。
6: 啊，韩律师。
2: 这位是罗英子。
6: 哎，罗律师啊，那个韩律师啊，那个我们家大福是被冤枉的，你可得为他好好辩护辩护。
0: 没等韩志通发话，罗英子主动问询，并此主动问询， 并打此主动问询，并打此主动问询，并打此主动问询，并打此主动问询，并打此主动问询，并打此主动问询，并打此主动问询，并打此主动问询，并打此主动问询，并打此主动问询，并打此主动问询，并打此主动问询，并
2: 你丈夫婚内出轨，但是你还能为他开脱，这样的态度很好。如果你能够积极地对受害人做出赔偿，争取受害人家属的谅解，那么将来对你丈夫的量刑将更有利。
6: 可是人真不是他杀的呀！
0: 罗英子再次插话：“
4: 徐女士
6: 啊，
4: 您说这话有什么根据吗？
6: 这公安局不是说那个人是3点多钟死的吗？可是他那个时候吧，跟我在我们老家，我们家老家呢，到这个城里。”

0: 就那个骚货，不是，就那个女的啊，这不是跟他通奸吗？我就特别生气，然后呢，头天晚上我就给他吵起来了。这一生气，我不就回娘家了吗？我打工的那个饭店，当时就打电话到我们家找我，这大福就害怕我被那个给辞退了，然后他就到家里来找我来了。就我他到的时候吧，啊是3点钟，对，然后我们两个就在那个山上说了真的话，我这不是生气吗？他叫我回来，我就不肯跟着他回来呀，然后他就自己走了。那他走的时候，啊4点钟。没错，就是4点钟。但他到家的时候，那一看那个女的已经躺在我们家地上死了。你说要是他杀的，那3点钟怎么可能嘛？
1: 您看我理解对不对？也就是说，
2: 罗英子频频抢话，令韩志通非常不满。
1: 找您去了，然后后来
0: 啊，对，
3: 孙女士，那么警察调查的时候，你把这些都说了吗？
0: 我说了呀，他不信啊。
3: 为什么不信？
0: 就说我包庇有男人，然后说还说那个我提供的这些东西，就他推翻不了，就是他们说的那个。
3: 那你说，当时你丈夫跟你在一起，有什么证据吗？
0: 哎呦，韩律师，这要有证据不就好了吗？就当时他到的时候吧，我正在那个山上干活呢，我们两个就。
1: 孙女士
0: 啊，
1: 你们在山上的时候有人看到你们吗？
0: 好像没有。
2: 韩志通的思路再次被打断，他不耐烦地站起身来。
0: 我妈就知道他在外头。
3: 好了，孙女士，情况我们都了解了，请你相信，法律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也不会放过一个坏人。我们还要研究为你丈夫辩护的思路，就不留你了。
0: 啊，
3: 再见。那个小罗，你送一下孙女士。
0: 不是那个韩律师，这还没说完呢。
2: 罗英子把孙小娥送到了楼下。
4: 罗律师，你说我们大福没什么太大问题吧？
5: 孙女士，您回去再好好想想，看看谁能证明您说的话。如果能证明您爱人在那个时候就在您娘家那边的话，那他就不会杀人，这案子他就有希望了。
0: 啊，行，罗律师，那我谢谢你啊，我先回去好好想想啊。
5: 好好，
0: 哎，那我先走了啊。
5: 嗯。
2: 罗英子再次返回韩志通的办公室。
1: 韩主任，我总觉得吧，这个案子有问题。
6: 那当事人婚内出轨与他人通奸，那最应该受伤的是他妻子，可他妻子现在坚持他无罪，就这一点不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吗？
7: 你懂什么呀？一个家庭就是一个利益共同体。他的男人出轨不假，可是他男人还是他孩子的爹，现在那个女人死了，已经对家庭的威胁已经解除了，真遇到事儿上，他当然要护了他的男人了。大刑事案，不要有多余的动作，就在检方提供的证据证言里寻找到对被告人有利的地方就行了。具体到这个案子，咱们可以在受害人也有过错，被告人是激情杀人，系初犯且认罪态度良好几个方面辩护就行了。有了这几点，不被判死刑的可能性就会很大。咱们能为他留住一颗人头，也算是尽到责任了。
3: 赶快去写吧，明天咱们去会见被告人。
1: 明天？啊，好。
2: 下午，罗英子来到梅大良的住处。
8: 梅先生，我来看你来了。我给你带了好吃的。
9: 活过来了？
8: 那总得活下去啊。我已经起诉离婚了，不过离也没什么可离的。他把所有财产都转移走了，但是还有2套房子，我要争取到手。那对了，魏先生，我呀接了一个法援案，然后呢写了辩护词，但第一次写，我怕写不好，请您给我把把关。
9: 刚到律所，就接到法援案了。
8: 嗯，韩主任给的，其实是我管他要的，他就给我这个了。
2: 梅大良接过辩护词，仔细看着。

0: 可是没看几行，他收起了笑容。
1: 故意杀人案，见了被告人了？
2: 没有，韩准说先写好，然后等开庭前去见见被告人就行。
1: 还没见被告人，辩护词就写好了？
2: 我看检方的证据挺充足的，而且韩主任说这个……
1: 你就是这样对待法律的吗？
0: 梅大良生气地放下那一份辩护词。
1: 你就是这样对待你的职业，你还不如不做，你这不是草菅人命吗？
2: 对不起，梅先生，我错了。
1: 你错哪儿了？我说你两句，你还把责任推给别人。一个人失去了人身自由，失去了对外联络，他能依仗的就是律师啊。可你们连他的面都不见，就把辩护词写好了。你们这种人啊，就根本不配做律师。
0: 罗英子被训得无言以对，只好悻悻离开。
3: 活该。
0: 转眼到了出庭日，韩之通带着罗英子往律所门口走去。
4: 头一回见被告人吧？
2: 是。
4: 现在比以前强多了，警察不会在场，也不会录音，但是会有监控，所以现场还是要注意记录。
2: 好。
0: 两人远远地看到孙小娥正在前台登记。
4: 他怎么又来了？
2: 我不去。
4: 哎，行，来会见了。
0: 很快，孙小娥神情激动地来到了会议室。
5: 韩律师啊，我找到证人了。
2: 找到了
5: 啊？对，而且还找到两个呢。就我们那个邻居，他们不是在山上承包那个果园吗？就那天刚好看见我男人了。
2: 啊，主任。
0: 罗英子刚要细问，被韩之通挥手制止。
6: 就这些
5: 啊？就这些？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无所畏惧》录音剪辑的第四集，导演赵锦涛、谭嘉言，主演热依扎、王阳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芳芳，感谢您的收听。

0: 商城宠粉福利重磅来袭，专属宠粉价，错过这波再等一年。
1: 原产地美酒，地标性美食，国台五粮液大牌美酒任选，大连辽刺身、舟山带鱼新鲜直供，全国媒体溯源，品质看得见，吃得放心。
0: 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溯源，没有中间商，价格到底，
1: 平民价囤大牌，性价比拉满，在家就能淘遍全球好物，省心又省钱。
0: 限时福利，库存有限，错过真要等一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商城锁定福利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下午4点，正

0: 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1: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2: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昨天我市天气可谓忽晴忽雨，整个白天雨下下停停，但是中午前后太阳又出来晃了晃。白天最高气温26.6摄氏度，但湿度较高，所以人体感觉还是有点闷热。未来十天，5月22号、25号分别有降水过程，其余时段以云系变化为主。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今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傍晚到夜里雨渐直转阴，东南风4至5级，有雷雨时短时阵风6至7级，气温22摄氏度到27摄氏度。明天全市阴到多云，气温19摄氏度到28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全球热歌抢先听，
1: 周渝民谁给我的勇气，
2: 谁给我的勇气，回首已来不及，一滴去太追影，需要逃避。
1: 张碧晨，光阴自有分寸，
3: 光阴自有分寸，他知晓我几岁，尚且天真。
1: Lindsay Ray First Night。
4: See you running towards the sun Like I'm up to a plane
1: Kelani featuring Asher。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2: 流行纪念册。
3: 泛黄的磁带，
4: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3: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5: 嗨，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一小常，和你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有时候我们听老歌会有一种很奇妙的瞬间，就是前奏一出来，你摩拳擦掌，嘴都张开了，准备唱那句熟到骨子里的歌词，结果第一句唱出来完全不是你想的那首，不是放错，不是串台。这是华语乐坛里一个特别浪漫也特别专业的玩法，叫做同曲异词。同一首旋律可是换了不同的歌词，就像换了一种人生，一种情绪，一个故事。我们今天的这一期流行纪念册，就来听听这些前奏骗得了你但旋律骗不了岁月的歌曲。大家在听这一期歌单的时候，可能会让你有一点小小的别扭，因为当旋律出来

来的时候，你真的很想把那个歌词唱出来，可是当你把第一句歌词唱出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完全唱错了。我们首先节目开篇第一首歌来听李翊君，这首歌叫做《沙漠寂寞》。

这是李翊君的《沙漠寂寞》，前奏一响，所有的人都会愣一下，哎，这不是雨蝶吗？没错，一模一样的旋律，同一位作曲人张宇，同一张专辑，只是歌词完全换了一个世界。《沙漠寂寞》写的是都市爱情的荒凉和绝望，《沙漠寂寞》当中谁来爱我，你连回忆都不放过我。而后来的雨蝶是琼瑶为《还珠格格》重新填的词，写的是飞蛾扑火，无怨无悔的爱，我向让你飞与温柔的坠。所以专业上来说，这是典型的旋律复用歌词重写，在90年代的华语乐坛上非常的常见。一首好的旋律不想只用一次，就交给不同的词人，写出两种心境，两种人生。李翊君自己也说，一开始他舍不得沙漠寂寞，可是后来唱雨蝶才发现，同一首曲子能装下两种完全不同的灵魂。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叶倩文的歌，叫做《我们的爱这么难》，前奏出来你一定会脱口而出，这不是那首大名鼎鼎的《潇洒走一回》？真的是同一首曲，陈大力、陈秀楠写的，连编曲骨架都一样，只是速度慢了一点，情绪沉了一点。

是来自于叶倩文的歌《我们的爱这么难》啊，同曲的歌叫做《潇洒走一回》。潇洒走一回是江湖，是豁达，是看透人生，是天地悠悠，过客匆匆。而《我们的爱这么难》写的是烟火里的爱情，纠结里的无奈。我们的爱这么难，越爱越孤单。同一首旋律，一首写给天下人，一首写给枕边人。叶倩文的厉害就在这里，她能把潇洒唱成江湖，也能把难唱成心疼。而接下来的这一首我们要听莫文蔚的歌，叫做《拆信》。前奏响起，你又会以为要听那一首午夜前的十分钟，完全一样的旋律，同一位作曲人张洪亮，同一张专辑，做自己可是完全不同的歌。来听莫文蔚的《拆信》。

这是莫文蔚的拆信啊，同曲的歌曲叫做午夜前的十分钟，是深夜的寂寞，是等待的偏执。午夜前的十分钟，天显得十分空，拆信写的是分手后的体面，放下的决绝。许卓雄写深夜，许常德写告别，同一首曲子被莫文蔚唱出了两种气质，一种清冷，一种锋利，在华语乐坛里这是非常少见的一曲双词双主打。而下面的这首歌前奏出来，很多人会唱来日纵使千千阙歌，飘于远方我路上。不对，这是梅艳芳的夕阳之歌，和陈慧娴的千千阙歌同曲，来自日本歌手近藤真彦的作品。千千阙歌是离别，是祝福，是青春散场，夕阳之歌是回望，是放下，是人生落幕。两首歌，两种人生阶段，一首唱给少年，一首唱给岁月。来听梅艳芳《夕阳之歌》。

听完了梅艳芳的《夕阳之歌》，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首歌前奏一响，你说哎，我听过，这是接着林俊杰的《不懂》，可是它不是不懂的词，它甚至不是林俊杰唱的，同一首旋律，林俊杰十八岁写的 demo， 先给阿妹唱的记得，后来自己唱的不懂。阿妹唱的是失去后的怀念，林俊杰唱的是年少时的懵懂，同一首旋律，隔了几年，两个人两种心境，我们来听张惠妹的记得。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王师傅，下班了，今天我开车顺路捎你一段呗。
4: 好啊，谢了。
5: 哎，你这轮胎气是不是有点不足啊？
3: 哎呦，这两天忙没留意，门口就有家汽修店，我去看看。安全需要一生功，事故仅仅一秒钟嘛。
5: 这就对了，
6: 安全是出行的前提，平安是生活的基础。每一次谨慎的检查，每一个专注的驾驶，都是为了您和他人最珍贵的幸福。文明驾驶，平安出行，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段回家的路。
7: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反诈气象站，现在为您播报最新诈骗天气预警。注意，局部地区正出现冒充公检法雷暴天气，骗子们打着涉嫌犯罪账户冻结的幌子，企图让您转账避险，请注意关好警惕性的门窗，切勿轻信任何安全账户指令。接下来是刷单返利暴雨橙色预警，这类诈骗常伪装成动动手指日赚千元的诱人兼职，实则暗藏先垫付后跑路的漩涡，请您收好不投钱不垫资的救生衣，谨防陷入财务洪流。
8: 本台特别提醒，遇到可疑信息及时拨打96110反诈专线，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为手机安装反诈防护罩。记住，所有让您转账的坏天气都是诈骗台风的前兆。
7: 以上是本期反诈气象站，愿您天天防骗情好，生活风调雨顺，我们下期再见。
9: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大家收听一小潮的流行纪念册，我们一起品味老歌，感动生活。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宜小常。我们今天正在听那些可能会让你有一点难受的歌，因为这些歌当前奏一出来的时候，你觉得太熟悉了，立刻就要把歌词报出来了。可是当歌词出来的那一瞬间，你又发现自己很陌生。今天我们在听华语乐坛的一个很有意思的一种唱法，叫做同曲异词。同样的曲子，甚至这个曲子写得非常的好，所以他要把它绑上两种不同的歌词，让这首歌可以有两种不同的人生。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这是来自于辛晓琪的歌，叫做《心里有树》。树木的树，前奏出来你会以为是信乐团的离歌，完全一样的曲，辛晓琪先唱的，后来是信乐团改编成了摇滚版的离歌。辛晓琪唱的是女人心里的树，沉默的伤口，信乐团唱的是男人嘶吼的离别，破碎的自由。同一首曲子，从温柔到爆裂，从隐忍到爆发，不一样。这是来自于辛晓琪的《心里有树》。

听完了辛晓琪的歌，我们再来听一首非常经典的邓丽君的歌曲，前奏一出来就是经典的邓丽君风格。好，她的名字叫做《再见我的爱人》，但你可能不知道，李丽芬有一首歌叫做《就这样约定》，和她同曲异词。邓丽君唱的是温柔的告别，含泪的放手，李丽芬唱的是洒脱的约定，放手的从容。同一首旋律，邓丽君唱柔，而李丽芬唱的是刚。我们来听邓丽君《再见我的爱人》。

再见了，我的爱人，我将永远不会忘记你，也希望你不要把我忘记，也许我们还会有见面的。

好，听完了这一首歌，我们下面的这一首歌来听歌神张学友。这首歌非常的有挑战性，据说有很多自觉的唱歌非常好的男生会用这首歌来参加一些唱歌比赛，来显示出自己的唱功非常的好。这是来自于张学友的《秋意浓》，前奏一响，熟悉到骨子里的歌啊。原曲是玉置浩二的《李香兰》，张学友重新填了国语的词。那么李香兰是日语里的朦胧和叹息，而秋意浓呢是中文里的萧瑟和深情。秋意浓，离人心上秋意浓，同一首旋律，不同的语言，一样的怅惘。我们来听这首张学友的秋意浓。

听完了这首歌，下面的这一首歌啊，老歌迷都知道，粤语版是《一起走过的日子》，这是粤语里的痛彻心扉。但是我们今天要听到的不一样的填词，来自于刘德华的《来生缘》，这是普通话里的期盼和遗憾。也许分开不容易，也许相亲相爱不可以。同一首歌曲，两种语言，两种心碎。

听完了刘德华的《来生缘》，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我们要听邓丽君的《春风满小城》，前奏马上出来了，你会觉得太熟了，这不是小城故事吗？同曲一词，小城故事是温润的江南风情，小城故事多充满喜和乐。当你想把这个歌词唱出来的时候，发现他唱的是春风满小城，花开满山坡，这是邓丽君的温柔婉约，同一首旋律，两种温柔，一样的经典。

今天的这些歌都是同曲异词的歌曲，好旋律也许被值得用好多次，好故事也值得被写进不同的词。老歌从来不是过时，而是同一个旋律能装下你不同年纪的心事，同一首歌能陪你走过不同的人生。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我是一小潮，愿你在老歌里找到被时光藏起来的自己。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商城宠粉福利重磅来袭，专属宠粉价，错过这波再等一年。
1: 原产地美酒，地标性美食，国台五粮液大牌美酒任选，大连辽刺身、舟山带鱼新鲜直供，全国媒体溯源，品质看得见，吃得放心。
0: 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溯源，没有中间商，价格到底，
1: 平民价囤大牌，性价比拉满，在家就能淘遍全球好物，省心又省钱。
0: 限时福利，库存有限，错过真要等一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商城锁定福利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下午5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昨天我市天气可谓忽晴忽雨，整个白天雨下下停停，但是中午前后太阳又出来晃了晃。白天最高气温26.6摄氏度，但湿度较高，所以人体感觉还是有点闷热。未来10天，5月22号、25号分别有降水过程，其余时段以云系变化为主。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今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傍晚到夜里雨渐直转阴，东南风4至5级，有雷雨时短时阵风6至7级，气温22摄氏度到27摄氏度。明天全市阴到多云，气温19摄氏度到28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耳畔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听国风邀你共赏诗词音乐，解码非遗之美，邂逅传统新生。
2: 各位好，欢迎来到听国风，我是喜乐。说起国风里的雨景意象，总是少不了一把油纸伞，它不只是挡雨的工具，更是藏着我们江南柔情的文化符号。那油纸伞呢，最早是出现在汉代，用竹子做伞骨，手工呢糊上棉纸，再刷上多层的桐油，防水又耐用。古时候的江南，雨天巷陌间，那女子呢撑着油纸伞缓步前行，伞面会绘画一些牡丹、荷花、山水，青瓦白墙配着素雅的油纸伞，就成了最经典的江南画面。在传统习俗当中，油纸伞也有好的寓意，伞字拆开呢，就是人字聚拢，象征着团圆美满。婚嫁时用红伞，寓意着遮挡风雨，幸福安康。戴望舒《雨巷》里的丁香姑娘撑着油纸伞的模样，更是把中式含蓄的浪漫写到了极致。听油纸伞的国风故事，感受江南雨巷的温柔，读懂藏在老物件里的东方雅致。

0: 王师傅，下班了，今天我开车顺路捎你一段呗。
1: 好啊，那谢了。
2: 哎，你这轮胎气是不是有点不足啊？
0: 哎呦，这两天忙没留意，门口就有家汽修店，我去看看。安全需要一生工，事故仅仅一秒钟嘛，
2: 这就对了。
3: 安全是出行的前提，平安是生活的基础。每一次谨慎的检查，每一刻专注的驾驶，都是为了您和他人最珍贵的幸福。文明驾驶，平安出行，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段回家的路。
4: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5: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4: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5: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4: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6: 每天下班之后开开心心，没有烦恼，就是快乐的一天啊。
7: 每天下班路上不堵车，这就很顺心了。
8: 每天下午听拜托了下班路，可以让我忘记烦恼，释放压力。
9: 我觉得幸福不是房子有多大，而是房子里的笑声有多甜。
10: 我觉得幸福不是开着很豪华的车，主要是能开着车平安到家。
11: 回来了。
12: 幸福不是我喜欢的人有多漂亮，而是另外一半他的笑容有多灿烂。

0: 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啊，就变成了大家口中所谓的这个表白日哈。今天呢，我们也不能免俗，节目开始要问问各位，今天你表白了吗？或者你有收到表白了没有呢？
1: 肤浅
0: 啊，真的，
1: 就今天这个日子，怎么你只能看到是表白日呢？
0: 还有呢，
1: 你不知道今天5月20号还是世界蜜蜂日吗？
0: 真的，
1: 同时呢，也是世界陌生人节，
0: 真的，
1: 怎么你就只能看到爱情呢？真的肤浅哈，勤劳的小蜜蜂以及像我这样美丽大方的陌生人，难道就不配拥有姓名吗？
0: 小蜜蜂可以，你就算了吧啊！
1: 顺带给各位科普一下哈，5月20号呢，确实是世界陌生人节，这真的不是我胡诌的哈。这个节日呢，鼓励人们和陌生人增进理解，相互尊重，促进社区和社会的和谐。所以呢，我也不要求太多了。各位，为了体现我们对于这个节日的尊重，作为彼此的陌生人，请各位每人微我50，看看实力。
0: 你这个算盘打的啊！
1: 建立联系。
0: 确实，哎，520，你刚刚说我也。确实是这样想啊，520就是不仅仅是秀恩爱的日子，对吧？
1: 是。
0: 哎，我希望的520是什么呢？就是上午给我50000，下午再给我20000，然后呢，晚上告诉我第二天上班0个小时。
1: 你既然都已经做梦了，你干嘛不大胆一点呢？520的意思，你这么理解呀？如果天降52亿在我的身上，我一定对这个世界，包括搭档，零句怨言。
0: 哎，你看啊，人一穷嘛，还容易出现幻觉。
1: 这个贫穷真的有的时候不只限制了我们的想象力哈，有的时候呢，在我们意想不到的时候，还会限制我们的健康程度。研究发现说，经济、工作等压力大的人，可能更容易患心脏病。中国阜外医院、协和医学院联合瑞典哥德堡大学等研究人员，在美国医学会杂志子刊上的一篇文章就表示说，这个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随着经济问题、压力和不良生活事件负担的增加而增加。研究人员在10年之间追踪了来自21个国家从未有心血管疾病的118706人，通过数据比对，研究人员就发现说，压力和死亡、心血管疾病以及中风风险增加都存在显著的关联。比起常人，高压力状态下的人，心血管事件的风险增加了22%，心脏病发作的风险增加了24%，以及中风的风险增加了30%。
0: 难怪啊，每次我坐出租车的时候啊，只要看着那个计价器的数字在跳啊，我就感觉我的心脏病就要犯了。这下总算找到原因了，
1: 可不嘛。像你这样的人啊，就很适合来我们翡翠甄选商城。我们这儿主打的就是一个物美价廉，你很难在外面买到比我们更便宜的商品。
0: 真的，这确实。是啊，
1: 是，比如说公认的这个抗老修护天花板，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大家都非常熟悉哈。高级黑金瓶身，质感拉满，精致的礼盒包装，自带仪式感，拆开的那一刻，惊喜感和高贵感扑面而来。而就是这样一款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官网一瓶50毫升正装要4000多，咱们翡翠甄选商城的520美妆福利专场，同样是50毫升的正装，只要520块钱。但是呢，我们要提醒各位，之所以价格这么便宜，确实是临期产品哈。我们有效期呢是到明年，也就是2027年的11月份，还有1年半左右的时间，相信还是能够用完的。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各位呢，现在下单还能参与我们商城的520满额赠好礼的活动，10份满520元，我们会额外再赠送一支海蓝之谜的小样。各位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翡翠文艺963，在后台回复3个阿拉伯数字1，也就是回复111之后获取链接，点击对应的链接就可以了解下单了。
0: 是的，很多朋友担心呢，就功效太强的面霜啊，上脸会不会不太好涂抹啊，很难吸收呢。这个大家可以放心啊，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它不是那种很厚重难推的膏体，是绵密的乳霜质地，丝滑，很好推开哈、啊。上脸你轻轻拍两下，就把皮肤哎吃进去了，完全没有黏糊糊的这个膜感，连油皮呢用起来都不闷痘，也不泛油光，干皮夏天用也是足够滋润的。后续上妆呢也不会卡粉斑驳，脸蛋摸起来呢也是很软嫩的。25岁以上想抗初老的朋友呢，每天早晚坚持使用黑绷带，皮肤紧致又透亮。素颜都敢出门，而经常熬夜啊、换季皮肤敏感的朋友，用它急救修护，第二天也是照样能够气色再现了。
1: 是的，当然好的东西用对办法也很重要哈。这个怎么去正确的使用这款非常有名的面霜呢？非常简单哈，取黄豆粒大小的面霜，在手心搓热乳化，再按压上脸，重点照顾你脸上那些泛红啊、有细纹的地方，吸收非常的快，还不搓泥。熬夜之后呢，也可以用它来急救提亮，换季的时候呢，也可以用它来维稳，淡化干纹细纹，改善我们的皮肤松弛，可以说它一瓶都能够搞定。坚持用下去，你会发现皮肤的状态肉眼可见的会变稳变嫩。之前不舍得入手的朋友，也可以趁着我们520的活动

0: 哈，把它囤回家，亲身体验过之后，可能你才会知道这种肤感和修护力双在线的面霜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1: 是的，那这个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呢，真的这个非常好，但唯一的问题可能就是价格有点高啊，一瓶50毫升正装要4000多，但今天呢，我们07清仓简陋，各位登录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之后，就可以发现真的这个价格很合适，50毫升大正装，到手只要520块钱。虽然有效期呢，我们说一下啊，之所以这么便宜，是因为是07产品，直到2027年，也就是明年的11月份，但价格实在是蛮合适的，是一个如果自己用的话是非常合适的。各位啊，我们承诺是正品哈，这个也是啊正品保真。那各位呢，可以去登录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后台回复阿拉伯数字3个1，也就是回复111之后呢，可以点击链接。当然，现在啊还能参与到我们商城的520满额赠好礼活动，是付满520元再赠送各位海蓝之谜小样一支。各位心动，赶快去看一看吧。
0: 是的，想要找到适合自己的面霜可能不太难哈，比如说赫莲娜的这款面霜就适合大多数人去使用。
1: 是，
0: 但是呢，有一些人想找到一张适合自己的床真的不容易。辽宁大连的这个大学生小张就有这么一件烦心事儿，自己个子实在是太高了，宿舍的床睡不下。据了解呢，小张身高有2米，这个时候你怎么不报你身高1米83.47了？
1: 1米84啊，别瞎说啊。
0: 可是呢，宿舍的床却只有1米9。刚刚入学的时候呢，小张想着适应吧，然后呢，每天只能蜷着腿或者睡床的对角线，但是时间一久就已经影响到了他的正常的休息。无奈之下，他向辅导员和宿管阿姨进行了反映，学校呢是迅速安排了4名专业的维修师傅，带着工具直接上门，通过专业的改造，将原本1米9的床加长到了2米1。小张介绍说，他15号向学校反映的，17号学校就安排师傅上门了，整个过程仅仅耗时2天，这也让他感慨说感受到了被尊重的感觉。
1: 我跟你说啊，我说真的，1米9的床啊，确实感觉有点短。别说是2米个子的小张了，就连这个1米84.73的我，
0: 差不多得了
1: 就连我睡上去都有点急促呢。
0: 一不小心又让你撞到了是吧？
1: 时间是傍晚的5:14啊，我们听到今天拜托了下班路给各位送上的第一首歌，来自于张信哲、庾澄庆的这首歌曲《爱转动》。祝愿各位下班路上一路好心情，一路畅通。当然注意好行车安全。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0: 下班路上，
1: 老板别来烦，
2: 你所拨打的电话
0: 客户靠边站，
1: 我才是生活的主宰。
0: 拜托了，下班路，小西、周浩，下班路上您的最佳队友。
1: 热辣话题、新鲜资讯、大胆吐槽，放肆开麦，
0: 准备好放飞自我 ，Ready Go！
3: 时间是傍晚的5:18，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是
4: 拜托了下班路。
3: 各位好，我是今天坐在各位副驾座的周浩。
4: 各位好，我是您后座上的小西。
3: 是的，今天是这个星期三哈，5月20日哈，有很多人今天都在表白，我是知道的哈，晒幸福啊等等。但是我觉得其实浪漫甜蜜可能是情侣们很希望的520啊，这个520。但是对于像我这样的打工人来说呢，我希望的520是什么呢？就是工作5天，休息2天，加班为零。你看，
4: 可是实际上，工作5天，加班2天，休息为零。
3: 你不要乱说啊！
4: 开玩笑哈。今天呢是表白日哈，这个说真的，可能很多人难免都还是会有一些小触动。就是单身这件事呢，有一些人是主动的，有一些人呢可能是被动的。
3: 哎，
4: 当然关键是想找什么样的对象，也让很多人很苦恼。首先呢，有对象的你不能找吧？咱不能干那些不道德的事儿，对吧？
3: 是啊。
4: 没有对象的也不能找啊！别人都不要的，我们凭什么要啊？
3: 你真的是凭实力单身的、啊、
4: 开玩笑开玩笑哈。其实想法还是很简单的，就是多多修炼自己，找一个真正是因为我的才情喜欢我的人，而不是单纯的只是喜欢我的善良正直美貌。
3: 我跟你讲，我跟你说啊，你在这方面啊，就是
4: 自
3: 信方面过头了啊，过头了。当然今天呢，我说实话我是没有闲着哈、朋友圈里面很多人在晒幸福哈、好多人呢都给，
4: 但你知道他们晒幸福显得我们很重要
3: 为什么？
4: 不然晒给谁看呢？大家都晒，晒给谁看呢？
3: 这倒也是、
4: 所以我们的存在很重要、
3: 是我们是看客啊、就好多人都在给另外一半啊送礼物啊什么的，尤其是我身边有一些男性朋友啊，就是挖空了心思给女朋友啊给老婆啊准备礼物哈、
4: 我个人是觉得就是有仪式感的礼物固然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少惹另一半生气。
3: 这倒是、
4: 我看过一个研究，据说有80%的男性找不出自己女朋友生气的原因。
3: 哎，那其实还好，还有剩下的20%还是不错的、
4: 你就是那剩下的20%是吧、
3: 对，
4: 剩下的20%连女朋友在生气都看不出来。
3: 我不是啊。
4: 就是有的时候啊、少说点对方不爱听的话可能比送礼物更实际哈、什么多喝热水了之类的。我说真的，我没有对象，我听到这个我白眼都要翻上天了。
3: 说到这里，很多就是跟我一样的男性同胞可能就犯难了，就是多喝热水其实在我们看来就是真的是一句关心的话，怎么现在就变成不招人欢迎的这话了呢？我们如果想避雷还有哪些话是不能说的呢？有一个媒体就调查过啊，做了统计，说女性最讨厌对方就是爱另一半说的这个10句用语是什么呢？其中多喝热水不负众望啊排名第一。除此之外呢，上榜的还有什么呢？你又怎么了，呵呵，以后再说，都是我的错，随便，还在吗，吃了没，你忙，以及早点睡，这些都是最容易惹毛女性的10大用语。
4: 就是光听你念一遍我血压就上来了。你又怎么了，就是充满了嫌弃、明明跟你怎么了是一样的意思，但是听起来就让人很不爽哈。
3: 真的，
4: 可能很多人都不明白，明明是一句关心的话，怎么对方听了就这么反感呢？我告诉各位，其实我们的耳朵都是很神奇的，会自动进行语音转换。比如说多喝热水这句话、你觉得你可能是在关心，可是到了对方的耳朵里，有的时候会被自动转换回转换成另外的5个字、就是他在敷衍你。你在敷衍我。
3: 你这个转换系统还蛮高效的。其实啊，就对于这方面的原因呢，有专家也专门做过解读哈、婚姻家庭方面的心理专家就表示呢，从心理学来分析，多喝热水这类语句呢带着敷衍和应付的意味，而其实女性呢最讨厌的就是敷衍应付。一般来讲啊，男性和女性在思维方式上是有一些不同的，女性的思维模式呢更注重于当下感受，交流时呢多为情感导向，而相对而言呢，男性的思维更具目的导向，更重视的是解决问题。比如说女性生了病，男生想表达关心，也希望对方早点康复，一开口就是你多喝点热水哈，因为男性思维当中多喝热水确实是可以解决问题的。专家建议呢，要想哄 哄身边的那个他开心啊，得从内心真正体恤他的感受和需求。此外呢，还得学会哈、引导啊对方说出自己真正的想法和需求。很多女性呢都喜欢感受真心啊，同时两个人之间呢要多倾诉、多交流，这样才能够互相理解。当你真正懂他的时候，想让他开心也就变得很容易了啊。
4: 其实不仅仅是女性面对这样的情况会有一些小情绪，是人类都是这样啊。
3: 对对对、
4: 就是不仅仅我们需要让女性感受到真心，在恋爱当中每一个人都希望能够得到对方的真心。
3: 没错啊。
4: 而说到谈恋爱，最近呢无数的四川人民也为一只鸟的爱情操碎了心。最近呢四川成都、绵阳等地的居民在社交媒体上集体吐槽，说每一天到了深夜就会被一种类似机关枪扫射的或者电动车报警声的那种囧囧囧的那种怪声哈、
3: 哎呀好形象啊
4: 吵得彻夜难眠。这种声音呢它穿透力还非常强，往往从晚上会持续到凌晨，让人崩溃。专家指出说这种噪音的始作俑者呢是一种叫做普通夜莺的鸟，俗称囧囧鸟。目前呢它正值繁殖期，这种持续不断的声音呢其实是雄性夜莺在卖力的唱情歌求偶，同时呢也是为了宣示领地。面对市民的困扰，专家说普通夜莺是国家三有保护动物，严禁非法捕猎和伤害。目前呢确实也没有什么有效的手段能够强行驱离，能让噪音消失的唯一办法就是等它找到对象。一旦雄鸟配对成功就会自然停止鸣叫，至于要等多久全看缘分，可能是一个星期也可能是一个月。目前呢深受其扰的居民只能靠关窗啊、戴耳塞这样的方式等待繁殖季自然结束。
3: 你别说哈、这雄性夜莺啊还挺恋爱脑的。
4: 看多了偶像剧吧。
3: 是的，四川人民你看为夜莺的婚事操碎了心哈。我们很多家长呢平时生活当中可能也为自己的孩子啊很操心，很多家长呢希望孩子从小能够学到更多东西，比如说啊能够提升孩子的口语表达能力啊，锻炼逻辑语感啊，从小培养好的语商啊、气质等等。很多家长意识到呢孩子需要一个专业正规的媒体来熏陶历练，其实呢不用到处费心找地方哈、我们镇江广播就给孩子们搭建了专属的声音和成长阵地，热爱表达啊、喜欢表演的小朋友们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那这个群队当中来哈。
4: 是的，孩子们可以走进我们的录音棚，参与到广播剧的录制啊、公益广告的童声演绎，在真实的出境发声中去历练自己，还会有我们的专业的主持人全程陪伴带教哈、由我们的主持人手把手的熏陶语言表达、台风仪态、逻辑口才，从小就打下扎实的语言功底，那么整个人的自信和气场自然也就不一样了。想让孩子提升表达、修炼语感、培养主持素养的朋友，这个家长朋友呢也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83-4481-1963，给孩子一个专业成长的好平台。
3: 是的，时间到了傍晚的5:26，我们要送上今天拜托了下班路的第二首歌哈。今天也是一个挺浪漫的日子，很多人都在表白等等啊，晚上还有一些约会啊，我们希望各位今天感受到这份啊别样的浪漫，来自萧亚轩《下一次恋爱》。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0: 住别墅选正泰公园墅，全程热捧墅区红盘，坐拥约3.5万方生态体育公园，配专属星级会所，揽城新优质景观，169平米享277平米超高附赠，清盘在即，席位珍惜，详询0511-8887-6666。主城大市口江滨医院南侧汇鸿天悦全程热售中，主力在售147-180平米看景高层及150平米学区洋房，配套完善，实景现房，咨询热线8199-9999。
1: 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2: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3: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4: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5: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6: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万多呢。
7: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1: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8: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天。
0: 好福利别错过，建行首金银行多重惠民福利来袭，月月立减金活动惊喜不断，每月至高可斩获188元微信红包，同时参与话费充值活动便可轻松领取2-5元微信立减金，活动按月现享，各类福利可叠加使用，省钱好物不容错过。即日起到6月30号，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礼遇江苏，即刻解锁超脱专属优惠。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9: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10: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11: 我是景甜。
12: 我是雨轩。
13: 大家好，我是喜乐。
14: 我是曼曼。
15: 大家好，我是亚楠。
16: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0: 小轩，你的小木马爷爷修好了，下次你来的时候就可以玩了。
1: 爷爷，我和爸爸妈妈在回家的火车上啦。
0: 在路上了呀，爷爷这就去做饭菜。
2: 那些动人的声音都是等待和牵挂，常回家看看，让爱的乐章时时奏响。
3: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4: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3: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4: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3: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5: 魔镜，魔镜，告诉我，谁是这个世界上最
6: 压力最大的人？
7: 是我，
5: 是我，
8: 是我。
9: 我们不要压力，下班路上的解压利器，和您一起吐槽减压、美食减压、秒杀减压、 K 歌减压，让我们跟着翡翠文艺963一起释放压力，轻松回家。

0: 时间是傍晚的5:36，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把电波锁定在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此刻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是
1: 拜托了下班路。
0: 各位好，我是今天坐在各位副驾座的周浩。
1: 各位好，我是您后座上的小西。
0: 是的，提醒各位哈，开车在路上注意好这个行车安全，尤其是今天这个天气不是很好啊，有这个小雨啊等等啊，路面比较湿滑，大家安全第一哈。当然下班之后呢可以好好放松一下，很多人下班之后啊都会窝在沙发里啊这个来两盘，那真是人生一大乐事。当然啦，对于不同人来说具体内容也不相同，比如说对于小西啊，那可能就是两盘这个比如说大肘子，对吧，对我来说那就是
1: 两
0: 盘
1: 游戏。
0: 哎，说到这个玩游戏啊，可能很多人都很害怕，都恐惧会沉迷游戏当中无法自拔。我呢就不同，你看我虽然打游戏，但是呢我成功克服了这种恐惧，
1: 每一天就是放心大胆的玩是吧。
0: 啊，
1: 我是不太明白玩游戏的朋友的想法哈。我本人不玩游戏，我一个朋友跟我说他最恨玩游戏的时候朋友嘲笑他送人头，他说那都是别人凭本事灭的他，怎么能说是送人头呢？
0: 你朋友心态真好。哎，
1: 非常好。
0: 我读书的时候啊，我妈经常跟我说，要是你把你打游戏的镜头啊放在学习上，那就好了。果然我没有让他失望，后来我的学习成绩啊和我的游戏水平一样，很菜。
1: 虽然说我本人不打游戏，但是呢，我对于游戏里的人情世故我还是很了解的。
0: 啊，真的，啊，
1: 就是虚假的夸别人打游戏厉害，666。大佬牛啊，厉害哈，这都非常虚假。真正夸别人打游戏厉害怎么夸呢？那你洗完澡还玩吗？那你吃完饭还玩吗？那你明天还玩吗？你什么时候上线？我等你。
0: 真的是啊。
1: 而当有人对你说下次有时间一起玩，我要吃饭了，先下了哈，太累了，先不玩了，手机快没电了，下次再玩，那么总结起来就是8个字，你经常听到这些话吧，周老师。总结起来这8个字就是你太菜了，不想理你。
0: 我没有。难怪最近找人组队啊，10个有6个都说没有时间，3个说手机没电了，还有一个说呢手机炸了。
1: 没有人告诉你说他不在地球吗？
0: 我对大家，我劝大家就是不要相信那些说可能说带你玩游戏的人的话啊，开始都是没关系啦，我带你啊，玩几排之后就是啊，你是傻的吗？你到底会不会玩啊？你打不过你赶快走好吧，我求求你了。
1: 所以呢，那些游戏里你想要抱的大腿，那些说要带你飞的大腿，最终都是会告诉你我先洗澡了。
0: 我算知道了。所以呢，就是凡事啊，我觉得还是要靠自己。游戏打的菜你就多练嘛，勤能补拙，任何事情我觉得都是这样的
1: 啊。还真不一定，有的时候付出了不见得就会有你想要的回报
0: 啊。真的，
1: 最近呢湖南益阳发生了一起学员起诉驾校的案件。李某呢参加驾考培训，向益阳的某个驾校教练支付了 C1 车型培训费3680，期间呢他2次考了科目2都没有通过，随后他就将考试车型改成了 C2， 并且呢向教练支付了 C2 科目2科目3培训费1500。经过培训呢，他又先后参加了 C2 科目3考试、 C2 科目2第3次考试都没有通过。此后呢，他瞒着驾校自行预约并参加了 C2 科目2第4次、第5次考试，仍然没有通过。因为最终没有能够取得驾驶证，他认为驾校存在违规收费的情况，双方就退费事宜产生了纠纷。随后呢，他就将驾校起诉到了法院，要求退还培训费用并赔偿误工费和交通费。法院审理认为驾校已经履行了培训义务，对学员考试没有通过没有明显的过错，且愿意继续提供免费培训，据此呢驳回了李某的全部诉讼请求。他不服判决上诉，随后呢2审法院维持原判。
0: 真的，现在呢问题来了，各位哈，问李某一共参加了多少次科目2考试。
1: 考了这么多次都没有考过，大哥听我一句劝，有一些事情啊既然无缘就放手吧。可能开车这个事儿确实不适合你。
0: 真的哈，
1: 开玩笑。
0: 其实我觉得自己不开车专门坐车其实也不错嘛，对吧，尤其是现在你看新能源车安静，车内娱乐空间啊花样还多。你看2026年4月份全国乘用车零售销售排行榜就显示，仅一款燃油车挤进了前10名，其余9款全部被新能源车占据了，标志着这个油退电进的结构性变化进一步加剧。数据显示呢，当月前10的车型呢，依次是吉利星越、小米速七、特斯拉 Model Y、 理想 i6、 长安起源 Q05、 海狮 061V、 比亚迪元 UP、 吉利缤越领跑 A10、 比亚迪海豚、 相比之下呢，今年一到三月份销量前十当中还有5到7款燃油车，现在就剩一款了。成联会数据显示呢，四月全国乘用车零售138.4万辆，同比下降21.5%，其中呢，燃油车零售仅仅53万辆，同比大幅下滑了37%，而新能源车零售84.9万辆，渗透率历史首次突破60%。分析指出呢，高油价加剧了消费者的成本焦虑，加速了需求向新能源车转移。本月四月的燃油车呢销量减量占乘用车的总减量的84%，那电动化替代速度呢远超预期。专家也预测呢，5、6月份的燃油车仍将承压，新能源渗透率将持续高位啊。
1: 不知道各位打算自己的下一辆车换成什么样的车呢？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0: 时间是傍晚的5:47，欢迎各位在下班路上继续把电波锁定在 FM96.3 镇江，继续把电波锁定在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此刻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是
1: 拜托了下班路。
0: 各位好，我是今天坐在各位副驾座的周浩。
1: 各位好，我是您后座上的小细哈。
0: 今天天气不是很好啊，这个现在进入到咱们晚高峰比较繁忙的时段了，各位提醒大家开车一定要注意安全哈。
1: 是，开车在路上呢要多观察哈，看看路况，也要经常审视一下自己身上有没有一些这个开车不是那么到位的情况。你像我，我就经常审视我自己，然后我就发现自己原来是一身的闪光点，真的是非常好，简直完美。
0: 你好在哪里？你告诉我。
1: 好在哪里啊？那多了去了哈，好逸恶劳，好吃懒做，好大喜功，好高骛远，好为人师，好乱乐祸，我可太好了。
0: 收着点啊，还有一个词儿叫好景不长，开玩笑，开玩笑啊。当然了，我也没有什么立场说你哈，因为我也经常审视自己，然后我发现我跟我周围的朋友状态真的是不太相同。我周围朋友的状态什么呢？生第二胎了，买第二套房了，换第二辆车了。我的状态呢？老板，奶茶第二杯多少钱呢？
1: 所以啊，做人不要老是跟人比较。你看，我就悟出了一个道理，可以找一些混得不如你的人做朋友。然后我发现，哎，真的找不到哎，找不到哎。
0: 真的，找比你混得惨的朋友，可能吃的应该我觉得还不难。最近呢，美国阿肯色州一家冰淇淋店呢，发生了一起令人啼笑皆非的熊出没的事件啊。监控录像显示呢，一头黑熊在夜间闯入了店内，像美食家一样，从香草味道、巧克力味道挨个品尝，最终呢，狂吃了超过40磅（约18公斤）的冰激凌。由于呢摄入过量冷食和糖分，加上体力透支，他呢吃完之后直接瘫倒在冰柜旁断片昏迷了。第二天店员开门营业的时候呢，发现地上的熊哈，起初以为他已经死了，但是呢送往诊所抢救之后发现啊还活着，处于极度疲惫和糖分昏迷状态，爪子上呢还残留着香草精。经过两天看护啊，这只昏沉沉的熊外，这家店呢店主灵机一动哈，将这次事故变成了一次成功的营销，店里顺势推出了一款名为勉强醒着的新口味冰激凌，借着这只甜品刺客熊的热度，反而让店铺呢是名声大噪啊！
1: 你别说，这熊还蛮有品味的，专挑我喜欢的口味吃啊！这是，
0: 我也蛮喜欢的哈。当然，你看吃个冰淇淋啊，能吃到昏迷，想必对于这个冰淇淋来说啊，这只熊呢真的是又爱又恨了。而说到这个又爱又恨啊，咱们镇江市民最近可能对于道路两旁的这个法桐树们也是又爱又恨啊。
1: 是的，每一年到了这个时候呢，法桐就进入到毛絮高发期哈，一不小心就会被飞絮迷了眼，谁来了都得打个喷嚏。

0: 在走。而面对纷纷扬扬的梧桐絮，咱镇江出招了。连日来，咱们镇江市城市绿化工程养护处是持续开展了法桐果毛专项治理，通过夜间雾泡冲洗、精细化修剪等方式，最大限度降低了飞絮对市民生活的影响。与此同时呢，咱们镇江市城市绿化工程养护处也坚持消遣减絮、兼顾长势长势的这个原则，对法桐开展了精细化的修剪，从源头减少飞絮的产生。据介绍呢，这一支队伍已经连续十年在法桐发芽之前呢开展专项的修剪，并且在果毛飘絮期持续进行飞絮治理。针对飞絮的问题呢，相关部门也将持续优化治理方案，综合运用物理防控、科学修剪和精细化养护等等措施，来最大限度降低飞絮对咱们市民生活的影响。
1: 是的，你看我们的皮肤侵扰啊，什么梧桐飞絮啊、灰尘啊、紫外线啊等等等等，吃了不少的苦。所以呢，你看晚上回家之后啊，真的要好好的善待它了哈。今天我们给各位就准备了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我们强力推荐一下，它是公认的抗老修护的天花板，高级黑金瓶身质感拉满了，精致的礼盒包装也带着仪式感哈，那这款呢面霜，它的官网一瓶50毫升，正装要4000多，平时呢真的想买的话呢还要再考虑考虑。今天520美妆福利专场，价格呢一降到底，同样50毫升正装只要520块钱。但之所以能够降到这么低的价格，是因为我们是零期产品，有效期是到2027年11月份。面霜呢每天都要早补完，自用是非常合适的一个选择。正品保真跨境直采，支持蚂蚁链的全程溯源。各位现在下单呢还能够参与商城福利活动，是付满520元我们再送各位海蓝之谜小样一支。各位可以登录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后台回复阿拉伯数字3个1，也就是回复111之后呢，点击链接就可以下单了。
0: 是的，可能很多朋友都担心啊，功效比较强的面霜上脸之后会不会很难抹开、很难吸收呢？不用担心哈，黑绷带的面霜不是那种厚重的难以推开的膏体，而是绵密的乳霜质地，非常好推开，上脸轻轻拍两下就被皮肤吃进去了，完全不会有黏腻的感觉，连油皮用都不会闷痘、不泛油光，干皮呢夏天用也足够滋润，脸蛋摸起来都是软嫩的。25岁以上想抗初老的朋友也可以坚持使用它，皮肤会紧致又透亮，素颜都敢冲干的朋友也可以用它来急救修护，第二天照样气色在线。
1: 是的，好的东西呢用对方法也很重要，能够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哈。各位可以取黄豆粒大小的黑绷带面霜，在手心乳化搓热，再按压上脸啊，重点照顾一下泛红啊、有细纹的地方，吸收快还不搓泥。那各位呢，如果之前舍不得啊入手的，现在趁我们的活动可以把它囤回家，亲身体验过你就知道，这种肤感和修护力双在线的面霜，用一次你就会爱上了。
0: 是的，主要是价格哈，这个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官网一瓶50毫升正装要4000多。今天呢，咱们翡翠甄选商城的零七清仓减漏，我们同样是50毫升的大正装，到手却只要520块钱。但是呢，还是要提醒大家，我们是零七产品，有效期呢是到明年，也就是现在下单还能够参与我们商城520满额赠好礼的活动，实付满520元，我们会额外再赠送一支海蓝之谜的小样。各位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翡翠文艺963，在后台回复3个阿拉伯数字1，也就是回复111之后获取链接，点击对应的链接就可以了解下单了。
1: 是的，现在呢大家呢花钱啊都开始精打细算了啊，有从另外一个方面可以看出来什么呢，就是信用卡。前两天呢中国银行信用卡公众号发布信息称呢，缤纷生活 APP 呢将在2026年6月30号24点全面停止服务。原来的这个 APP 呢相关功能服务已经全面迁移到中国银行的 APP 上了，这也是银行业内首个即将关停的国有大行信用卡 APP。 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呢，除了中国银行之外呢，近几年包括北京农商银行啊、江西银行、上海农商银行等等啊，这个多家银行也已经将信用卡 APP 关停了。在关停之前呢，其实呢银行信用卡已经进入到了这个存量时代了。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2025年支付体系运行总体情况显示呢，截止到2025年年末，全国信用卡和借贷合一卡数量是6.96亿张，创下近7年的新低，比2024年末减少了3100万张，比2022年第三季度末的历史高点减少了1.11亿张啊。总体来看呢，六家国有大型信用卡贷款余额呢也全部出现了这个下滑。
0: 是的，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点55分，要接受我们今天一个小时拜托了下班路的全部内容和直播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是小西，
1: 我是周浩，
0: 明天晚上同一时间咱们再见。

0: 家，装宽带监控就打一万号，装宽带监控就打一万号。
1: 住别墅选正泰公园墅，全程热捧墅区红盘，坐拥约3.5万方生态体育公园，配专属星级会所，揽城新优质景观，169平米享277平米超高附赠，清盘在即，席位珍惜，详询0511-8887-6666。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一万号。
1: 主城大市口江滨医院南侧汇鸿天悦全程热售中，主力在售147-180平米看景高层及150平米学区洋房，配套完善，实景现房，咨询热线8199-9999。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傍晚6点。963，听见城963，听见城。
1: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5: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昨天我市天气可谓忽晴忽雨，整个白天雨下下停停，但是中午前后太阳又出来晃了晃。白天最高气温26.6摄氏度，但湿度较高，所以人体感觉还是有点闷热。未来10天，5月22号、25号分别有降水过程，其余时段以云系变化为主。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今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傍晚到夜里雨渐直转阴，东南风4至5级，有雷雨，气温22摄氏度到27摄氏度。明天全市阴到多云，气温19摄氏度到28摄氏度。天气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6: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7: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入夏之后胃口变差，容易困倦烦躁，想要好好养烦躁，想要好好养生，却特别害怕麻烦。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本养生书啊，叫做《每日一膳夏令节气养生篇》。这本书呢，是专为初夏6个节气所92款药膳，兼顾清甜润肺、健脾祛湿、清心降火。每一款呢，都有食材、做法、节气养生的要点，比如说小满重祛湿，芒种宜清淡。全书全彩大图，步骤清晰，厨房新手啊也可以轻松上手。其实呢，初夏的养生不必复杂，一碗靓汤，一碟食蔬，跟着靓汤，一碟食蔬，跟着节气吃对食物，这就是对身体最好的温柔。难得精选，书香为伴，我是亚楠。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您即将收听的是
2: 一小超的电台情歌。
0: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0: 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真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一小潮的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1: 各位，这里是镇江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一小潮的电台情歌，一小潮的电台情歌。你好，我是一小潮，在长江路33号4楼的直播间问候各位的耳朵。我们的这档节目也会在 FM96.3 傍晚的6点到7点来重播。有人说5月20号是一年当中最温柔的暗号，它不是轰轰烈烈的盛大告白，而是成年人的世界里一次小心翼翼。我们这一生听过太多关于爱的定义，有人觉得关于爱的定义，有人觉得爱是鲜花礼物，是岁岁热烈，是明目张胆的偏爱。正的爱从来都不止一种模样，世间所有的深情从来都不是一时的新鲜感，而是久处不厌的温柔，是历尽千帆依然选择珍惜与陪伴。今天是5月20号，一个被爱意包裹的日子。无论此刻的你是拥有双向奔无论此刻的你是拥有双向奔赴的温暖，还是独自在热爱生活，都请好好的拥抱温柔的自己。爱意不止情侣之间的缱绻，也藏在家人的牵挂、挚友的陪伴，以及你从未放弃热爱生活的自己身上。

好，这是来自于李健的一首歌，叫做《我爱你》啊，在520的今天，我们节目的第一首歌送给所有的朋友。接下来的这一首歌关于夏天啊，夏天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季节，生命当中为数不多的感动都发生在那个藏着温柔和闲适的夏天。记忆当中的酷暑的季节总是激起夜间的蝉鸣，夏天的夜里也总是宁静的让人心醉。我现在回想起来，我儿时很多美好的记忆都是关于夏天的，夏天的蝉鸣，我在房间里面吹着老式的电扇啊，然后妈妈可能还在拿着蒲扇在给我一边扇着，然后我就听着外面的那个蝉鸣声，慢慢的就进入了梦乡。我们小时候睡的那种凉席都是硬邦邦的，就睡完了之后，你的皮肤、你的脸上都有很多的那个凉席的褶皱，就能看得出来你睡的那个凉席到底是什么凉席。然后很多的时候都是顶着那个褶皱的脸和褶皱的身体，然后就去了学校，然后发现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大家中午都在午睡。

后在夏天和小伙伴一起去我们小区门口的那个当时的那个镇江的游泳池，然后我们就在那边游泳。现在想想看啊，以前的家长真的是心很大呀。我当时小时候跟小朋友一起出去游泳，爸爸妈妈从来没有在过，我们都是约着可能邻居家的小姐姐小哥哥，我们就一起去了，然后带着一个游泳圈，爸爸妈妈也从来不看着。我之前有看到一个调侃说，我们八零后的这一代从小长到大全靠八字印，因为小时候的家长可能不像现在家长看得那么的紧，那个时候想想游泳这么危险的一件事居然都是让我们小朋友自己完成的，但是那个时候觉得自己好厉害啊，自己可以一个人去游泳，然后游完泳之后回头就啊，你请客我请客，大家各买一根冰棍儿。那个时候我特别喜欢吃5毛钱的那个草莓酸奶，我不知道大家现在有没有吃过那种，可能很多小朋友不知道我在说什么，就是外面一层薄薄的冰，然后里面是粉色的那种淡淡的那个草莓酸奶的味道，非常的好吃。还有3毛钱的赤豆冰棒，我们的那个嘴巴总是喜欢粘在那个赤豆冰棍上，然后每次一拉出来的时候就是嘴唇的一层雪，都是属于夏天非常美好的记忆。有一首歌来自于 JJ 林俊杰和他的小师妹金莎，叫做《被风吹过的夏天》，里面唱蓝色的思念突然演变成了阳光的夏天，这也是我们80后青春记忆的一首歌曲，我们来听歌。

好，这是来自于 JJ 林俊杰和他的小师妹金莎，这首歌叫做《被风吹过的夏天》。夏天总是有着与众不同的特别，他的脚步很慢很慢，在这慢悠悠的脚步当中，青年男女呢喃的爱情也逐渐迸发着瑰丽的色彩。夏天总是有着非常多的魅力，所以我们今天在听一些夏天的歌。刚刚听了这首属于我们80后青春的一首歌，接下来的这首来自于许飞，叫做《夏天的味道》。他唱着：我记得那个夏天，球场边的约定和窗外挂在树梢的白云。

有些歌得慢慢听，有些词得细细品，过好自己的生活，该来的都在路上，那些美好的事终归会发生在你身上的，你要等。一小巢的电台情歌，所有好听的音乐都在这里。

小潮的电台情歌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易小潮。今天我们在听有关于夏天的歌，接下来的这首歌我们要听刘瑞琦，可能上一次大家听他唱歌还是在听他唱中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好福利别错过，建行首期银行多重惠民福利来袭，月月立减金活动惊喜不断，每月至高可斩获188元微信红包，同时参与话费充值活动并可轻松领取2至5元微信立减金，活动按月现象，各类福利可叠加使用，省钱好物不容错过，即日起到6月30号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李玉江苏，即刻解锁超脱专属优惠。

0: 邮储银行镇江分行信用卡给您送福利啦！每周六登录邮储银行 APP， 消费达标即有机会领取罗森、元志亨、瑞祥全球购五折优惠，还有镇江800伴，周六购物满1000元最高立减50元。活动细则、达标条件，请登录邮储银行手机银行 APP 查询。
1: 主城大市口江滨医院南侧汇鸿天悦全城热售中，主力在售147-180平米看景高层及150平米学区洋房，配套完善，实景现房。咨询热线8199-9999。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3: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4: 我是景甜。
5: 我是雨轩。
6: 大家好，我是喜乐。
7: 我是曼曼。
8: 大家好，我是亚楠。
9: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1: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2: 王师傅，下班了，今天我开车顺路捎你一段呗。
13: 好啊，谢了。
14: 哎，你这轮胎气是不是有点不足啊？
12: 哎呦，这两天忙没留意，门口就有家汽修店，我去看看。安全需要一生功，事故仅仅一秒钟嘛，
14: 这就对了。
15: 安全是出行的前提，平安是生活的基础。每一次谨慎的检查，每一个专注的驾驶，都是为了您和他人最珍贵的幸福。文明驾驶，平安出行，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段回家的路。
16: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收听易小潮的电台情歌，所有好听的音乐都在这里。

好，这是来自于许飞的歌，叫做《从吉林到北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电台情歌，我是一小潮。今天我们在听夏天的歌啊，夏天总是充满着回忆，每一段回忆都有着不同的味道，或浅淡，或甜蜜，或灿烂，而无数的味道一起组合，飘荡在夏天的空气里，越飘越远。在以后的那些漫长的日子里，我们偶尔会想到某一种味道，可能是某一个不经意的字眼，就唤起起了那些潜藏起的时光，也唤起了那份曾经的纯真无邪。空气当中飘荡着音乐，音乐里储存着记忆，每一首音乐都像是一间紧紧闭合的小房间，而每一个小房间都装着不一样的故事。今天我们在听夏天，而接下来我们要听苏打绿，这首歌叫做《他下了夏天》，一个演唱会版本的作品。

来自于苏打绿的歌啊，这是现场版本的一首歌，叫做《他下了夏天》。正在直播的电台情歌，我是一小常。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有聊了关于夏天的记忆，我说其实在我的小时候啊，你说春夏秋冬这四季哪一季让我印象深刻，真的就是夏天。所以刚刚有听友给我发微信说，说到我的心坎里了，看来我们都是同道中人，都是差不多年纪的人。然后因为他说我小时候也吃过那个五毛钱的草莓酸奶，因为现在我发现很多的人，我们在聊那个三毛钱的赤豆冰棍的时候，很少有人提起我们当时在学校里买的那个五毛钱的草莓酸奶。前两天我跟小朋友还在聊天，我说我小学的那个学校是有小卖部的，我们的小卖部有卖冰淇淋，然后当时还有什么那种各种的抽奖，然后那个两毛钱的各种的小话梅呀，各种各样的吃的，包括方便那个干脆

啊，都是夏天的啊，都是夏天的回忆，跟小朋友们一起去买吃豆冰棍儿，然后一起去买棒棒冰，夏天一起去游泳，然后躺在非常舒服的被妈妈撒了花露水的凉席上面，听着外面的蝉鸣，然后慢慢的睡着觉。下午呢，就跟小朋友们一起出去玩了。然后那个时候真的是不知道夏天到底有多热，长大之后反倒好像更怕夏天，也更怕出门了。其实我现在有点理解很多小朋友为什么在夏天下午一两点钟的时候喜欢在外面，也不知道什么是热，只知道我也不知道什么是热，只知道我要出去玩啊，我要出去吃冰淇淋啊。小时候虽然没有电子游戏，没有手机，没有那么多好看的动画片，但是我们有动画片，但是我们有蝉鸣，有冰淇淋小卖部买冰可乐的记忆，我们有小时候偷看电视的记忆，我们有很多很多美好的画面留存在我们的心中。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是朴树，朴师傅在1999年面向新世纪的那个时候他写的一首歌曲，后来这两年呢突然被房东的猫又唱火了，发自于他的专辑叫做《我去2000》当中，这首歌叫做 New Boy。 这是朴树怀着对即将到来的千禧年的期待，和著名的制作人张亚东老师一起合作的一首时代曲，东老师一起合作的一首时代曲。

1989年发的一张专辑当中的这首主打歌叫做 New Boy。 那个时候大家心里有梦，眼里有光，脚下有路，并不知道即将到来的千禧年是什么样，只知道面对新的事物人要新新的，旧的事物都要丢掉。所以朴树他在歌里唱着，把破旧的全部卖掉，穿新衣吧，剪新发型呀。在乐队的夏天当中，盘尼西林改编乐队的夏天当中，盘尼西林改编了这一首歌。朴树的挚友张亚东哭着说道，我好久没有听到这首歌了，我突然想起小时候大家在一起做音乐的那种状态。是啊，那个时候的他们只不过都是爱好音乐的小孩子，如今转眼这么多年过去了，曾经朝气的少年们也都成为了四五十岁不再谈论梦想的大叔了。每一代都有每一代人的坚守，而他们这一代音乐人或许现在不能经常在网上看到他们的踪影，但也正是这一批人撑起了中国的摇滚和民谣，属于他们的黄金时代一直都在。朴树说，以后的路不再会有痛苦。我们千禧年对于当时的我们来说是一个年幼的年龄，而千禧一个年幼的年龄，而千禧唯独记忆犹新，是我们参与了一个世纪的跨越。这首 New Boy 想送给那个时代的年轻人，同时也想送给现在的年轻人，不要对未来失去希望，虽有不如意，但有希望总是没错的。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好妹妹乐队和小娟山谷里的居民他们共同合作的这一首歌，名字叫做看云。在夏叫做看云，在夏天的日子里，我们躺在空调房里，或者是吹着电风扇坐在凉凉的房间里面，看着天上的云，大概也是一件惬意的事情吧。我们一起来听这首看云。感谢各位的收听，今天的电台情歌就是这样，我们明天见，拜拜。

0: 主城大市口江滨医院南侧汇鸿天悦全城热售中，主力在售147-180平米看景高层及150平米学区洋房，配套完善，实景现房，咨询热线81。
1: 现在是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2: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昨天我市天气可谓忽晴忽雨，整个白天雨下下停停，但是中午前后太阳又出来晃了晃。白天最高气温26.6摄氏度，但湿度较高，所以人体感觉还是有点闷热。未来10天，5月22号、25号分别有降水过程，25号分别有降水过程，其余时段以云系变化为主。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今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傍晚到夜里雨渐止转移，东南短时阵风6至7级，气温22摄氏度到27摄氏度。明天全市阴到多云，气温19摄氏度到28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以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以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梦想从不奢努力追寻就是成功，生活从不需要太多的大起大落，无怨无悔便是幸福。音乐从不渴望被所有人领会，高山流水也是另一种享受。这里是唱片街33号，
3: 欢迎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蓝色是忧郁的，于是有一首歌就是唱爱情是忧郁的，也唱爱情是蓝色的。这是我很早听到的一首轻音乐，后来才知道是一首歌想到了爱琴海，想到了60年代的欧洲街道和行人，海边和沙滩，但最终是爱情。忧郁的爱情像一部电影，一浪又一浪盖过内心孤独的岸边。这首歌两个版本，一个是法国原版，这是黄莺莺的版本 Love is Blue。

这是黄莺莺的版本 Love is Blue。 这首经典的香颂是欧洲歌曲大赛脱颖而出的，后世被演绎成了许多的版本，而每一个版本都洋溢多的版本，而每一个版本都洋溢

这是来自 JK Island Love is Blue。 蓝色是音乐的主题，对应的是爱情，这首作品也定义了爱情的颜色，让音乐当中布满忧郁的蓝色。以下是我们的蓝色，唱出了老上海的风情，这是梦的颜色，来自蔡琴，蓝色的梦。

这是2000年后的陈奕迅，中国香港也不是张国荣时代的香港，已经变得不清晰。在流行音乐上，国际化的融合让港乐有了多种的风格，这是一个好的现象，而不是像30年前那样只有张国荣、谭咏麟以及后来的四大天王等等。陈奕迅时期，他不再是蓝色，而是五光十色，在于不简单、略带忧郁的蓝色。这是王菲的《蓝色时分》，略带忧郁的蓝色。这是王略带忧郁的蓝色。这是王略带忧郁的蓝色。这是王略带忧郁的蓝色。这是王略带忧郁的蓝色。这是王略带忧郁的蓝色。这是王略带忧郁的蓝色。这是王略带忧郁的蓝色。这是王略带忧郁的蓝色。这是王略带忧郁的蓝色。这是王略带忧郁的蓝色。这是王略带忧郁的蓝色。这是王略带忧郁的蓝色。这是王略带忧郁的蓝色。这是王略带忧郁的蓝色。这是王略带忧郁的蓝色。这是王略带忧郁的蓝色。这是王略带忧郁的蓝色。这是王略带忧郁的蓝色。这是王略带忧郁的蓝色。这是王略带忧郁的蓝色。这是王略带忧郁的蓝色。这是王。

Yeah.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小轩，你的小木马爷爷修好了，下次你来的时候就可以玩了。
1: 爷爷，我和爸爸妈妈在回家的火车上啦。
0: 在路上了呀，爷爷这就去做饭菜。
2: 那些动人的声音都是等待和牵挂，常回家看看，让爱的乐章时时奏响。

这是来自老狼的《蓝色理想》。那些蓝色的歌总是小心翼翼，蓝色像是要避免破坏这个颜色在音乐当中的呈现。蓝色的贝壳，蓝色的大提琴，蓝色的雨，尽管来自不同的创作，但都和蓝色有关。蓝色是心情，也不一定就是现实的颜色。蓝色的风景、银河、音乐，让歌也成为蓝色。这些有着蓝色质感的歌，这是张学友的《蓝雨》。灰灰的天，空空的街，千串

这是张学友的《蓝雨》。张学友在80年代的经典，这首歌也有一个普通话的版本，同样是他自己演唱。一切都归于平静才能唱出这样的歌。蓝色的张学友，蓝色的黎明，而郭富城开始应该是红色，后来年龄增大变得越来越蓝色。这是时间带来的变化，和刘德华是两种颜色的综合，他在四人当中最有色彩，本身的演员身份加上唱歌多了一层色彩和故事。蓝色的大提琴用厚重的低音男声来迎合大提琴的醇厚之美，而音乐唱的也是一个有关内心的故事。大提琴的可能这种更加植入理性，一个有关内心的故事。

这是来自 Andy Williams Love is Blue。 这些歌都和蓝色有关，也不知道如果歌名和歌词当中失去了蓝色，这些旋律和演唱会不会继续给你蓝色的感觉，或者只是这样的歌名和歌词换一个旋律配器和演唱，还会不会是蓝色的歌。音乐就是这样，没有如果。换一个旋律配器和演唱，换一个旋律配器和演唱，换一个旋律配器和演唱，换一个旋律配器和演唱，换一个旋律配器和演唱，换一个旋律配器和演唱，换一个旋律配器和演唱，换一个旋律配器和演唱，换一个旋律配器和演唱，换一个旋律配器和演唱，换一个旋律配器和演唱，换一个旋律配器和演唱，换一个旋律配器和演唱，换一个旋律配器和演唱，换一个旋律配器和演唱，换一个旋律配器和演唱，换一个旋律配器和演唱，换一个旋律配器和演唱，换一个旋律配器和演唱，换一个旋律配器和演唱，换一个旋律配器和演唱，换一个旋律配器和演唱，换一个旋律配器和演唱，换一个旋律配器和演唱，换一个旋律配器和演唱，换一个旋律配器和演唱，换一个旋律配器和演唱，换一个旋律配器和演唱，换一个旋律配器和演唱，换一个旋律配器和演唱。人的好与坏，打动与否，和你聆听者有关，就是蓝色的歌，蓝色魅力，蓝色风暴，蓝色旅人。

0: 且他的歌词和意境就是被蓝色晕染，他向往文学和音乐的结合，就像咖啡和书店在一起。这是黎明的《蓝色街灯》。
1: 谁让寂寞无言偏

这是来自黎明的《蓝色街灯》，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最后这首歌依然关于蓝色街灯，感谢各位收听《蓝色街灯》，感谢各位收听《蓝色街灯》，感谢各位收听《蓝色街灯》，感谢各位收听《蓝色街灯》，感谢各位收听《蓝色街灯》，感谢各位收听《蓝色街灯》，感谢各位收听《蓝色街灯》，感谢各位收听《蓝色街灯》，感谢各位收听《蓝色街灯》，感谢各位收听《蓝色街灯》，感谢各位收听《蓝色街灯》，感谢各位收听《蓝色街灯》，感谢各位收听《蓝色街灯》，感谢各位收听《蓝色街灯》。感谢各位收听蓝色街灯，感谢各位收听蓝色街灯，感谢各位收听蓝色街灯，感谢各位收听。

0: 现在是晚上8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1: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2: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昨天我市天气可谓忽晴忽雨，整个白天雨下下停停，但是中午前后太阳又出来晃了晃。白天最高气温26.6摄氏度，但湿度较高，所以人体感觉还是有点闷热。未来10天，5月22号、25号分别有降水过程，其余时段以云系变化为主。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今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来关注具体预报。

征在传统文化当中呢，就是象征着赤诚和坚韧的。歌中借着一抹红艳，把心底的期许和深情唱得绵长动人。它既是传唱不衰的经典红歌，也藏着国风音乐的质朴韵味。而且呢，这一份热烈美好的映山红，也正是镇江的市花杜鹃，让这一份经典的旋律多了一丝与我们故土相连的温情。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一首老歌带你回到过去。今天重遇老歌手，我们的音乐主角，每次听到他的歌，总给我一种感觉，那就是孤单。你会想到一个孤独的背影，一丝茫然的情绪，你会想到一段悲苦的爱情，还有一颗受伤的心。他有着坎坷的人生经历，也有爱情，还有一颗受伤情，还有一颗受伤情，还有一颗受伤情，还有一颗受伤情，还有一颗受伤情，还有一颗受伤情，还有一颗受伤情，还有一颗受伤情，还有一颗受伤情，还有一颗受伤情，还有一颗受伤情，还有一颗受伤情，还有一颗受伤情，还有一颗受伤情，还有一颗受伤情，还有一颗受伤情，还有一颗受伤情，还有一颗受伤情，还有一颗受伤情，还有一颗受伤情，还有一颗受伤情，还有一颗受伤情，还有一颗受伤。

一场游戏一场梦，选自1987年12月王杰在飞碟唱片发行的同名专辑《一场游戏一场梦》。这是王杰的个人第一张专辑，当年一经发行就引发了轰动，在排行榜上待了长达半年之久。而王杰也因为这张专辑走进了全中国的视线。王杰苍凉悲情的歌声以及他孤傲忧郁的形象可以说配合得刚刚好。专辑同名主打歌《一场游戏一场梦》也使他成为当时全中国最当红的歌手之一。不要谈什么分离，我不会因为这样而哭泣。如果说王杰的成功最应该感谢谁，那一定是制作人李寿全。当年李寿全在偶然之间听到王杰的歌声之后，就觉得这个年轻人非常特别，决定给他机会出唱片。然后还在做特技替身的王杰就在李寿全的推荐下加盟了中国台湾的飞碟唱片公司。只能说飞碟唱片是冒了险的，因为当时的中国台湾歌坛还沉浸在男唱刘文正、女学邓丽君的风潮当中，王杰的出现无疑是另类的，他能不能让当时的乐坛接受，这是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的。专辑发行后的一天，王杰坐在出租车上，恰好当时广播里的节目是金曲排行，第三名、第二名都和他无缘。直到自己的声音出现，一场游戏一场梦响起，王杰高兴得像个孩子一样，摇着司机兴奋地说，这个就是我。然后连目的地都没有到达，就兴奋地下了车，一路狂奔回家。是的，当年的市场给出的反馈是一个大大的惊叹号。继续来听安妮。

0: 当年这首《安妮》不知道让多少人心碎，那种撕心裂肺的痛震荡了很多人的心。一直有人说王杰的歌声里充满了悲凉和凄苦，而这种悲凉和凄苦在这首《安妮》当中可以说呈现得淋漓尽致。王杰从12岁开始半工半读地养活自己，同时还要完成学业，这里的艰辛自不用说。当时唯一让他的人生感到温暖的是他在舞会上偶然认识的一个患有小儿麻痹症的13岁的女孩，结果之后这个小女孩却因为交通意外去世了，而这个女孩就是王杰这首《安妮》当中的安妮。
1: 时时刻刻
0: 2003年，王杰在《爱我的我爱的王杰》当中重新演绎了这首《安妮》，歌曲当中不再有那种高声的嘶喊，淡淡的声音透过了十几年的岁月，沉甸甸的都是深情。有很多人总结，当年王杰身上最吸引人的就是他那种深情的孤独。也许是因为背负太多岁月的伤痛吧，你总会觉得王杰的冷峻孤傲，在他那种略带哭腔的嗓音里面，更加多了几分惆怅，而这些都会触动都市男女内心深处隐藏的那份孤寂。继续来听王杰《惦记这一些》。

0: 王杰惦记这一些，同样选自他1987年的第一张专辑《一场游戏一场梦》。这首歌还有另外一个粤语版本，我想你一定听过。没错，这就是1989年陈百强的《一生何求》，这首歌正是翻唱自王杰的《惦记这一些》。
1: 冷暖那何忧，回头多少个秋。
0: 当年的王杰有多红，可以说他的出现把飞碟唱片当时最大的竞争对手滚石唱片打得无力还击，滚石一众男歌手的唱片销量为王杰按在地上摩擦，年轻男孩都在模仿王杰的唱腔。
1: 能够再有一些关怀。
0: 而说起王杰这种独特的唱腔，是源自他童年时期的经历。那个时候王杰还在念书，他的音乐老师觉得他的音色和小提琴非常相似，于是呢，用小提琴的技巧以及发音收音的方式来训练王杰。所以各位，你可以仔细听王杰的唱腔，的确会有一些小提琴滑音的技巧，比如大家常常提到的王杰歌声当中的哭腔气腔，也就是长音的末尾略微下滑并且渐弱的收音，这也形成了我们如今听到的独特的王杰式的唱腔。
1: 你是我会惦记这一些。
0: 其实当年唱片公司并不看好王杰这样的唱腔，希望他能够运用当时流行的唱法，比如说末尾的颤音，但是王杰并没有改变他的唱法，也正是他的坚持让自己没有沦为平凡。我们继续来听王杰的《说声珍重》。

说声珍重，同样选自王杰1987年的第一张专辑。王杰的好作品很多，但是我还是想把很大的比重留给这张专辑，这张改变王杰命运的专辑。这是一张整体风格很一致的专辑，专辑里的歌词曲大多是出自王杰以及王文清之手，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保持了专辑作品风格的统一，这也很符合王杰沧桑孤傲悲苦的特质。而作为王杰个人的第一张专辑，除了词曲之外，就连专辑文案以及 MTV 的创意，唱片公司都有意地将它塑造成一个历尽沧桑的孤独的浪子形象。而这样独特的包装手法也让大众对他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自此华语歌坛多了一位不羁的浪子。来听浪子王杰的这首《忘了你忘了我》。

忘了你，忘了我，选自王杰1988年的同名专辑。在歌坛，王杰一直有浪子的称号，很多歌迷喜欢他沧桑的声音，可是这沧桑的背后又是多少心酸的往事促成的，恐怕只有王杰自己知道。王杰小时候父母离异，12岁的时候他就要一个人在香港打拼，他必须靠着课余时间给学校做工，继续为电影公司做替身来维持学习和生活。很难想象在这样环境当中成长起来的男孩不仅没有学坏，而且还供自己读到大学，学了音乐，会小提琴、钢琴，还能自己作曲。不过由于王杰太过于执拗，在上大学的时候因为打了教授被开除了，至此他开始了他真正的浪子生涯。这个时期的王杰干过多少的工种，或许他自己都记不清了，替身演员、滑冰场的教练、饭店的伙计、油漆工、出租车司机等等等等。想当年黎明的成名作《今生无悔》，据说浪子程朗就是以王杰为原型的，并且这部剧本来是要王杰来出演的，因为档期不合最终没有成功。王杰为什么叫浪子？浪子的人设是唱片公司给的，而浪子的人生却是王杰自己走出来的。他的人生很苦，而他的歌却能安慰那么多人。我想王杰给他的歌迷给我们带来最大的影响，是他身上这种永远反抗、不向命运低头的精神。虽然上天给了他一手烂牌，但是他仍然的努力生活。我们就先来听到王杰这首《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2: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1: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2: 回忆往昔，
1: 重温经典，
2: 岁月流声，
1: 感受光阴之美。
3: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的继续收听。今天我们一起听到王杰。1989年可以算是王杰在香港乐坛成就最为傲人的一年。他在香港发行的第一张专辑《故事的角色》，锋芒完全盖过了当时风头正劲的李克勤、陈百强，声势直逼谭咏麟。而促使他事业更上一层楼的，却是当年10月份的电视剧《还我本色》。当时王杰的《神明浪子》新专辑已经推出了差不多有2个多月，专辑同名主打歌《神明浪子心》正是电视剧《还我本色》的主题曲，所以剧集每晚播放的宣传效应也是这首歌红上加红。我们就来听一听这首《神明浪子心》。

这是王杰的粤语作品《谁明浪子心》。不得不提的是，王杰也是华语歌坛少有的国语粤语双跑道的歌手，专辑分国语版和粤语版。王杰在香港的人气直线飙升，1989年底他甚至还在电视台推出了一档王杰音乐自传特辑《浪子心曲》，详细地介绍了他的过去遭遇以及创作历程，一下子也把他在香港的事业发展推到了最顶峰。在1990年的颁奖典礼上，王杰一下子夺取了多个大奖。唱片公司可能也是考虑到王杰在香港的时间比较少的关系，为了让他保持知名度，让王杰为很多电视剧唱了主题曲插曲。而当时的香港翡翠台也很欣赏王杰。在1989年《义不容情》《还我本色》之后，1991年的《今生无悔》《怒海孤鸿》主题曲和插曲都是由王杰和他的唱片公司一手包办的。而由于这些剧的热播，王杰在当时的香港听众当中保有着很高的热度。我们来听一听这首《怒海孤鸿》。

王杰当年有多红，年轻一点的听众可能没法体会，但是成名之后的辛酸也很少有人知道。因为过度忙碌，王杰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患上了厌食症。那个时候最流行的记者会方式就是歌手和记者在一起吃饭。王杰说，那个时候他很害怕记者会，大家一起吃饭，很大的桌子，很多菜，可是每当他肚子饿得咕咕叫，才夹了一口菜的时候，记者们问了问题他就必须回答，而他又不能接受讲话的时候菜在嘴巴里面，所以他每次都没有机会吃到那一口。当最后大家都问完了，他刚好想要吃的时候，工作人员就说要走了，要去赶下一个通告。那段日子里他瘦得很可怕，一天吃不到一口饭，一吃东西就吐，每次洗澡的时候他都会对着镜子大哭。因为厌食症他经常昏倒。1994年，一位医生很严肃地警告他，如果再不离开这个圈子，他就只剩下6个月的命。于是王杰听从医生的吩咐，在飞碟为他举办了风光的婚礼之后，淡出娱乐圈，到加拿大治病。由于治病还有王杰自身的原因，1998年之后，王杰慢慢地淡出，甚至消失了踪影。随后人们也开始慢慢淡忘这个歌坛浪子。

红尘有你，来自于王杰的经典作品。1999年，王杰和英皇唱片公司签约，重新复出。但是由于他固执的个性，以及香港乐坛热衷炒作宣传那一套，他之后的发展受到了一些限制，名气再也不如以前了。人生的道路有很多种，王杰所选择的从来都不是一条容易走的道路，但格外多的艰辛和泥泞也是避免平庸的途径。他说，虽然路走得很辛苦，是踏进泥污，我却依然顽固。当年在王杰复出后的第一场演唱会上，他对歌迷说，对不起，我没有请到驻场嘉宾。台下的粉丝大喊，我们只是来看你的，不需要嘉宾。王杰听完之后双眼含泪，感动到说不出话。都说性格决定命运，王杰的命运可以说有一半是他自己造就的。他在一次采访中曾经爆出嗓子被人下毒，导致他一度不能发声。这件事情真假我们暂且不论，但是王杰的嗓音却真的已经不复当年的高亢，感觉越发的沙哑了。只是每当他唱起那些我们熟悉的歌曲的时候，旋律响起，那份感动一点也没有减少。

0: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晚上9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1: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2: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昨天我市天气可谓忽晴忽雨，整个白天雨下下停停，但是中午前后太阳又出来晃了晃。白天最高气温26.6摄氏度，但湿度较高，所以人体感觉还是有点闷热。未来十天，5月22号、25号分别有降水过程，其余时段以云系变化为主。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今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傍晚到夜里雨渐直转阴，东南风4至5级，有雷雨时短时阵风6至7级，气温22摄氏度到27摄氏度。明天全市阴到多云，气温19摄氏度到28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3: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4: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当我们的身体不能远行的时候，阅读就是最低成本的漫游。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本书啊，是青年作家刘子超的旅行文学经典《失落的卫星：深入中亚大陆的旅程》。这本书呢，会带你走进神秘的中亚、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从丝路古城到草原荒野，从即时烟火到历史的余温。他用冷静又深情的笔触记录旅途当中的见闻、当地人的故事、历史和现实的交织，没有攻略，只有走心的观察和思考。中亚的辽阔、孤独和热烈都在字里行间。初夏的时节读它，就仿佛吹过中亚的风，在文字当中完成一场治愈又开阔的精神远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我是亚楠。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战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现在开车出行中啊，不可预料的突发状况时有发生，这也让行车记录仪的作用显得越来越重要了。行车记录仪就好比是飞机的黑匣子，在出事故后可以帮助还原事故的整个过程，为车友保留最真实的场景。那么选购和使用行车记录仪时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行车记录仪的话题。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行车记录仪之所以被称作是汽车上的黑匣子，是由于它安装在汽车前挡风玻璃上，通过高清镜头摄影记录汽车行驶过程中的图像和声音。当事故发生时，它会立即提供证据来保护司机的权利。此前它被安装在许多物流公司或者是营运车辆上，近两年迅速扩展到私家车，成为备受关注的车辆产品。行车记录仪在平时意义不大，但如果行驶中发生了事故或者是出现了其他的纠纷，记录的视频就可以作为有力的证据。同时行车记录仪有时间地点的定位，可以解决很多行车过程中所发生的困扰，能避免碰瓷事件的发生，保障车主的利益，减少不必要的损失和麻烦，所以安装行车记录仪还是很有必要的。

行车记录仪大概分为三种：照相机型行车记录仪、集成后视镜行车记录仪、隐藏式行车记录仪。按进入市场的先后顺序，照相机型的行车记录仪是最早出现的，但目前车主选择最多的是集成后视镜行车记录仪。照相机型行车记录仪安装比较方便，即插即用。集成后视镜行车记录仪呢，造型更好看些，隐蔽性好，相比之下呢，功能也多。隐藏式行车记录仪的特点就是比较隐蔽，占用的空间也少，比较美观。后视镜行车记录仪搭载后视镜上，具有节省空间等优势，成为消费者选择的理由。稍后为您详细介绍。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购买和使用行车记录仪首先要满足基本功能需要。第一，清晰度是首要考虑因素。如果遇到交通事故，车牌号等重要信息一定要拍清楚，所以购买时要看清楚摄像头的像素和视频分辨率。从实际效果来看，没有必要刻意追求极高的像素和分辨率。通常呢，200万像素以上的记录仪大多能满足清晰车牌号拍摄的要求。第二，行车记录仪的夜间表现非常重要，除了清晰度，在光线不好的夜晚，视频图像的清晰度也很重要，这也是很多人在购买时容易忽略的一点。有些产品白天拍得很好，但是晚上的画面啊比较粗糙，为了避免这种问题，建议在购买前先实际体验一下夜间的实际拍摄效果，或者看一下其他人的评论，效果满意再购买。

怎么鉴别行车记录仪是不是高清呢？现在有很多商家声称的 1080p 实际上呢就是偷梁换柱，有些 1080p 是把宽度改成1440，是两个720拼接起来的。鉴别是否为高清，最直接的方法可以在高清的电脑显示器上看一下效果。行车记录仪的广角镜头达标吗？一般来说，广角越大，摄入范围越大，但有的商家虚标度数迷惑消费者，也有的说啊，鱼眼就是广角。其实鱼眼效果只是在镜头上加了一层凸透镜实现的，镜头本身并不是广角。刚才我们和您聊了行车记录仪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常。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9: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小轩，你的小木马爷爷修好了，下次你来的时候就可以玩了。
1: 爷爷，我和爸爸妈妈在回家的火车上啦。
0: 在路上了呀，爷爷这就去做饭菜。
2: 那些动人的声音都是等待和牵挂，常回家看看，让爱的乐章时时奏响。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行车记录仪的广角是不是越大越好呢？一般来说啊，广角会在120度左右，有些产品的广角呢会超过150度，甚至接近200度。选择较大的广角可以减少两边的盲点，但广角越大，画面失真就越严重，让画面和真实的偏差也会增大。因此呢，过大的广角会对视频效果产生一定的影响，在选择时需要慎重考虑。如果车头长，正常视角完全可以记录下车前和斜前方的情况，不需要追求大广角。通常呢，家庭用车120度左右的广角这就足够了。

购买行车记录仪要优先选择循环录像模式的产品。目前大多数录像机都会采用循环录像，即存储卡充满之后用最新的视频来顶掉之前的视频，循环往复。不过还是会有一些记录仪满了会自动停机，需要手动删除，购买前一定要提前检查。行车记录仪的外置电池有用吗？有些记录仪内置了一个小电池，可以在汽车关闭后继续录制几个小时，被商家描述为停车守护模式。其实这个功能啊，可有可无，没必要刻意追求。同时呢，有些记录仪会内置重力感应模块，当发生碰撞时会通过感应自动保存当时的视频。相对比手动保存功能更舒适，这项功能呢会确保发生意外时视频资料能保存完整。Hey, you know, boy, you're my gravity.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安装行车记录仪对车有影响吗？其实安装行车记录仪之后，最大的影响就是可能会耗尽电瓶内的电，降低电瓶的使用寿命。建议停车的时候关闭记录仪，如果安装了行车记录仪位置不合适，也会影响驾驶视线。目前市面上的行车记录仪有很多，购买的时候要尽量选择大品牌的产品，稳定性会更好一些。同时呢，有些行车记录仪的功能很多，需要和系统配合使用，所以呢需要定期更新系统。如果购买了山寨的行车记录仪啊，产品质量是没有保障的。有一种行车记录仪是隐藏式的，美观实用又不占用空间，建议选择这种行车记录仪。

关于记录仪的安装位置，首选后视镜后面的位置，位于车辆中间，记录角度会更准确，也不要安装的太低，否则会很容易挡住司机的视线。如果空间有限，也可以左右微调，但位置呢不能太偏，否则拍摄角度会不准确。以下是几个选购的必备参考项。外壳材质要保证强度，并且要耐高温，建议选 ABS 加 PC 的材质。存储卡读取速度要快，耐极端环境。画质方面呢，要看清车牌，且在距离车头3米之内能够拍摄清楚。拍摄角度在120度到140度较为理想，太广呢会使画面边缘变形或者是模糊。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What time is it now?
1: 现在是晚上十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2: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3: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昨天我市天气可谓忽晴忽雨，整个白天雨下下停停，但是中午前后太阳又出来晃了晃。白天最高气温26.6摄氏度，但湿度较高，所以人体感觉还是有点闷热。未来十天，5月22号、25号分别有降水过程，其余时段以云系变化为主。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今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傍晚到夜里雨渐直转阴，东南风4至5级，有雷雨时短时阵风6至7级，气温22摄氏度到27摄氏度。明天全市阴到多云，气温19摄氏度到28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凡人歌》围绕三对在北京生活的夫妻情侣展开，讲述了不同年龄段的都市奋斗者们在面临求职、离职、升职等压力和困境时，在守护亲情、友情和爱情的同时，直面内心，完成自我审视，最终度过危机，找到新的人生方向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七集。
3: 晚饭后，李小月生气地走出那伟家，那娟追了上去。
4: 你咋了？啊？
5: 那是你哥哎，你能那么说话吗？别人俩现在正焦虑呢，还火上浇油。
4: 我说的是实话，那实话都不中听，说出来是不是为他们好啊？
5: 那也不能。

0: 你别跟我说话吧，整天耗费人事。啊，挣几个钱，挣一点自己掌握人生真理了。
1: 行，好，我知道了啊。我下回注意态度。好吧。
2: 那既然搂着李小月往前走，
1: 另外，
2: 你们公司老板出家了，你的公司大概率是得黄了，咱是不是得提前规划一下？
0: 大嫂，
1: 对啊，
0: 你不是这讨厌我跳槽的吗？
1: 这回情况不一样吧？
0: 我才不跳。
1: 公司帮我开除赔偿金不行吗？
0: 那你说拿着赔偿金，心里上哪去了？怎么样？
1: 严肃点。
0: 为什么？
1: 小月，我跟你说，跳槽义无分两种，一种是没头苍蝇一样乱跳，另外一种就是一步一步的有目标式的跳，你不能乱跳，也不能像现在一样火烧眉毛了也不跳。
0: 你怎么就确定我下一公司一定不会有问题啊？那王总不是也是杀伐果断、霸道总裁吗？人不也突然崩了吗？
1: 你能不能有点危机感？啊？
0: 不是，为什么一定要有危机感啊？
2: 你真的，你跟我在一块这么多年，一点长进都没有。走啊！
3: 李小月气得掉头就走。
1: 杨月，
0: 我这没长进，别耽误您内卷。
2: 两人因为工作的话题闹得不欢而散，各自回家去了。
4: 那伟在家哄女儿纳卓越睡觉。小叔为什么那么凶啊？他是不是在说我们都差劲？
5: 对，他确实是觉着我们都差劲。但关键是，在他眼里，全世界都差劲呢。啊，那都听他的，就别活了。
4: 但是小叔是北大本科清华研究生。 你不是一直让我向他看齐吗？
5: 哎，学习方面你要向他看齐，跟他学啊。其他方面呢，有待观察，不一定。那
4: 小叔是不是挣的比你多多了？
5: 错了，孩子，你这就错了。你不是重点，这不，钱是重要的，但在这个世界上，钱不是最重要的。做人呢，嗯，你就记住有几点最基本的就够了：诚实、善良、努力。
2: 就够了，懂吗？这是最重要的。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有没有？谁？爸爸。哎，好，睡觉。晚安。晚安。
5: 晚安。
2: 那伟回到卧室里，见沈林忧心忡忡地坐在床头。
6: 老公，哎，我觉得今天晚上你弟弟的话吧，话糙理不糙，有些话说的还是有点道理的。你听我说啊，你看你们公司这几个元老，江山有销售资源，对接大的美容机构，对吧？
5: 老汪呢，有代理商的资源。你呢？你有什么核心资源？不要这么片面，人才是分两种的，一种是靠专业技能取胜，还有一种是靠执行力和忠诚度取胜。很显然，我是后者。25岁来这个公司，这么多年，不管什么时候，大哥只要一个电话，我随叫随到，是吧？这这是白干的吗？ 我不是技术型人才，但我懂得用人呐，我懂得提要求，懂得验收，懂得成本把控。给我的活，只要交给我，哪个我干的不是漂漂亮亮的？我要是没有价值，我能从一个办公室主任，我干成公司副总吗？这不是撞大运撞来的呀！这最关键，这在钱这个问题上，我永远是清清白白的，没有猫腻。你过过手就是透明的。比如前几年。 那个什么猎头公司那些人来找我，哪家开的标准不比每天高啊？我动过心吗？动过，但是第一时间我就把这种想法给扼杀了，这就是最好的忠诚度的表现嘛。

0: 他站在那儿，他是王睿智的，他突然之间就变成了个企业家。不过变成企业家也好，企业家冷静，不会乱来嘛。你就现在整个公司里，就我们这几个元老，能陪着他渡过难关，冲锋陷阵了，那没别的。
1: 不是，就是你不能光从公司管理这个维度想问题。秦玲玲是你们的老板啊，你说她企业家什么的，她是不是个女的？
0: 是啊。
1: 她是不是王睿智的老婆？她男人出了这种事儿，你说哪个女人不窝火呀？她是不是得找地儿撒她这个邪火啊？那你说她这个火她得发出来吧？她怎么发呢？你这个事儿追根溯源，她就跟你有点关系。万一她就要把这个邪火往你身上发呢？
0: 那他要是非要这么发，就说明他格局不大。那种小格局的，我不给他干活也罢。那你说我现在只能选择相信他，我也没别的招了，就这样。
2: 第二天上午9点不到，江山早早地站在公司电梯口着急地等候。这时，那伟来了。
3: 北家，露露，快点，小伙子，以后别掐点啊！
4: 哥，赶紧！
0: 监工呢？你是干什么去？林总来了？
3: 来是没来呢？这不新国商人三把火，今天开始他全派前往公司，他自己上的那火，谁愿意这把火烧自己身？你打一下啊！
0: 没来，你急什么呀？
2: 那伟走进自己的办公室。
5: 那总早！
0: 哎，早！
6: 那
0: 总
6: 早！
0: 早！
2: 见李小月还未到岗，那伟给他发微信语音。
0: 赶紧来上班，今天不能迟到啊！
2: 那伟刚坐下没多久，就接到合作方打来的电话。
0: 造谣，啊，纯属造谣，没有的事儿，
3: 没有。
2: 与此同时，江山也在电话里向客户解释着。
0: 这到山里头，你找个民宿住几天，就成出家了。哎
3: 呦，这真是造谣一张嘴啊！您放心。
0: 王总要出家了，那我们还不集体去修仙呢？
3: 行，回头请您吃饭。随时约。
0: 好，哎。
2: 上班期间，公司员工纷纷在群里偷偷八卦王睿智的事儿。
7: 完了，客户那边也知道王总出家了，
8: 这么雷的事儿能不炸吗？
9: 那会不会影响公司啊？我可不想再换工作。
7: 我听说是那总带王总去那个修行社的。
9: 啊！目测老板娘要拿出她的私事密大刀。
2: 李小月不动声色地把群聊内容截图发给那伟。
0: 不要理会，稳住。
2: 沈凌在家里提心吊胆，他给那伟吊胆，他给那伟吊胆，他给那伟吊胆，他给那伟吊胆，他给那伟吊胆，他给那伟吊胆，他给那伟吊胆，他给那伟吊胆，他给那伟吊胆，他给那伟吊胆，他给那伟吊胆，他给那伟吊胆，他给那伟吊胆，他给那伟吊胆，他给那伟吊胆，他给那伟吊胆，他给那伟吊胆，他给那伟吊胆，他给那伟吊胆，他给那伟吊胆，他给那伟吊胆，他给那伟吊胆，他给那伟吊胆，他给那伟吊胆，他给那伟吊胆，他给那伟吊胆，他给那伟吊胆，他给那伟吊胆，他给那伟吊胆，他给那伟吊胆，他给那伟吊胆，他给那伟吊胆，他给那伟吊胆，他给那伟吊胆，他给那伟吊胆，他给那伟吊胆，他给那伟吊胆，他给那伟吊胆，他给那
1: 说你了没？

0: 咋样？
1: 纳维很快回复他。
2: 挺好的，暂时一片祥和。暂时一片祥和。

0: 这时江山走进了那位办公
1: 室。我发杀气可是有点重了。
2: 最近稳住。
0: 秦玲玲和秦峰走进王睿智的办公室。秦玲玲环视四周，入眼皆是礼佛用具，她不顾秦峰的阻挠，开始肆意地砸东西。
3: 走就走吧，慢慢走，利索点。
4: 要我
3: 守活寡呢？这是
4: 员工看着呢，员工看着呢，
3: 不过了有什么大不了的？
4: 人员工看着
3: 东西，
0: 员工们透过百叶窗看到秦玲玲愤怒的行径，谁也不敢作声。江山悄悄发信息给那位，
1: 治碑为号啊，治碑为号啊，治碑为号啊，治碑为号啊，治碑为号啊，治碑为号啊，治碑为号啊，治碑为号啊，治碑为号啊，治碑为号啊，治碑为号啊，治碑为号啊，治碑为号啊，治碑为号啊，治碑为号啊，治碑为号啊，治碑为号啊，治碑为号啊，治碑为号啊，治碑为号啊，治碑为号啊，治碑为号啊，治碑为号啊，治碑为号啊，治碑为号啊，治碑为号啊，治碑为号啊，治碑为号啊，治碑为号啊，治碑为号啊，
5: 这火是要开始燃烧了呀！
2: 你稳住，别出来。
0: 紧接着，沈凌的信息也到了。
6: 什么情况？
0: 秦玲玲怒砸了一通，秦峰连忙安慰：“
2: 玲玲，这关起门来，你怎么砸都行。可是公司上上下下的人心惶惶，这口气儿，你可得撑住了啊！从现在开始，
5: 你怎么还能这么稳呢？
7: 你说那俩总啊？”现在一到公司就钻到自己办公室里头，吃饭都在屋里，谁知道想鼓捣点啥呢？咱哥俩好歹是公司元老吧，公司接下来何去何从，是不是得给咱表个态啊？
8: 你刚才给你表态，等着你去表态呢。公司出这么大事，保住融资是最关键的，其他人的事儿靠边站。
7: 那话不是这么说啊，谁都能靠边站，你不能，我不能，要是没人管咱们得自保啊，实在不行我给哥几个趟条路，
8: 有想法？
7: 能有啥想法啊？我找凌总去呗。就算聊不清楚他的真实想法，
9: 高低看看他情绪稳不稳定。
8: 兄弟，听我一句劝，现在公司这个局面就像是玩狼人杀，都不知道谁被杀，互相在猜。你这直接送上门，这不是自杀吗？当炮灰也是我，别着急排队。
7: 哎，怎么越说越丧气呢？要死一块死，咱哥几个生是老王的人。大不了就跟他拼了呗。
8: 你不动，我不动。
0: 沈凌在家茶饭不思，他放下筷子，拿起手机，点开了秦玲玲的聊天框，却又放下了手机，不知下了手机，不知所寸下了手机，不知所寸下了手机，不知所寸下了手机，不知所寸下了手机。不知所寸下了手机，不知所寸下了手机，不知所寸下了手机，不知所寸下了手机，不知所寸下了手机，不知所寸下了手机，不知所寸下了手机，不知所寸下了手机，不知所寸下了手机，不知所寸下了手机，不知所寸下了手机，不知所寸下了手机，不知所寸下了手机，不知所寸下了手机。不知所寸下了手机，不知所寸下了手机，不知所寸下了手机，不知所寸下了手机，不知所寸下了手机，不知所寸下了手机，不知所寸下了手机， 不知所寸下了手机，不知所寸下了手机，不知所寸下了手机，不知所措。保姆张姐在一旁关心着。
6: 不合胃口啊？嗯，要不我再给你做点别的？啊，
10: 不用不用，挺好的。
2: 主聊，我给你当助理。
0: 谢美兰合上笔记本，抬起头。哦，
6: 我之前关注到这个项目是因为我自己的母亲。我之前想要把我母亲接到我自己身边，但因为她怕麻烦，怕不方便，一直还是留在老家。所以我当时一看到贵公司这个项目的时候，我就在想，如果我母亲当时能够接受到这样的服务该有多好。一个项目的时候，我就在想，也做上一份贡献。
0: 刘总和曾总听了之后频频点头。为了尽快地完成复原老旧文件的工作，沈磊在单位的档案室里带着年轻员工一起做。
8: 之后做这个事情的时候，要慢慢来，要有耐心。这些东西啊，它的历史至少有六七十年，很脆。
0: 王科长走了进来。
11: 不错，
12: 科长，
11: 是您修的，我看了，不错。那这些就你负责了，
12: 没问题。
11: 辛苦了啊。
12: 你这样，我再给你演示一遍啊。你记住啊。
8: 上来的时候啊，刷子要垂直的刷，好吧？
0: 为了哄李小月，那娟早早的下班来到每一天每夜的楼下，他给李小月发着信息。
13: 我今天不加班，晚上一起吃饭。
0: 李小月假装还在生气，那娟只好又拍摄了一段视频发给他。
13: 可以吃我。
0: 李小月终于露出了笑容，他随即来找纳维请假。
14: 下什么班？
15: 林总都没走，你怎么能走？
16: 卷卷都到楼下了，他今天难得没加班。
17: 主演：殷桃、王潇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方方。感谢您的收听。

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

0: 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鱼，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鱼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鱼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鱼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鱼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鱼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鱼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鱼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鱼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鱼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鱼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鱼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鱼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鱼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鱼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鱼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鱼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甜甜的蛋糕，再喝点儿冰冰的可乐，哎呦，还有冰淇淋，哈哈，让我多吃点儿。看来今天我要坐过山车喽，刺激！
3: 我是血压，咱烧烤摊走起，烧点大腰子掌中宝，油炸鸡排，哎哎，给我多撒点盐，多刷点油啊，太上头了，爽。
2: 我是血脂，咬一口流油的蛋黄酥，尝几块肥美的红烧肉，还有这猪肝脑花，哦，一口接一口，好过瘾呀，好粘稠，舒粘稠，舒粘稠，舒粘稠，舒粘稠，舒粘稠，舒粘稠，舒粘稠，舒粘稠，舒粘稠，舒粘稠，舒粘稠，舒粘稠，舒粘稠，舒粘稠，舒粘稠，舒粘稠，舒粘稠，舒粘稠，舒粘稠，舒粘稠，舒粘稠，舒粘稠，舒粘稠，舒粘稠，舒粘稠，舒。
4: 行吧，那今天晚点，明天按时下班，行吗？
5: 跟我讲什么条件？别不知好歹啊！不让你走是为你好。
4: 那我跟你走了。
5: 你走。回来。明天的事明天再说，今天先这样，你赶紧回去找点事儿呗。
4: 他们在那装着找事干呢。
5: 我也在装。
4: 哥，哥，上火了。
6: 过了一会儿，秦玲玲和秦风终于拎着包走出了办公室。那位赶紧拿着那一份文件，假装路过他们。
5: 啊，秦姐，市场部这个材料弄好，你给我支笔吧。就是什么呢？你可能还是得找一下法务。
4: 嗯，好。
5: 哎，林总，秦总。法务那边呢，你尽量催他们要那个地址啊。上次就有点晚，这份尽量在明天下午2点前啊。两点前。我看看是不是还是有的，我再修改一下啊。
4: 好。
6: 李小月下班后在一楼见到了娜娟，递给她一串冰糖葫芦。
4: 怎么了？又要指点江山？
7: 没有，我不是想知道我哥那事儿吗？秦玲玲跟他说什么了？
4: 什么也没说。
8: 还有今天一进公司就把自己关在办公室了，谁也没搭理。
7: 哦，那完了，这不比直接向他开火更恐怖吗？他是不是更焦虑了、难受了什么的？
8: 我咋看着哥还挺正常的？不过公司现在到处都说是你哥把王总带到那修行社里的，这不纯属让你哥背锅呢吗？不朝之下无完卵，这就是把这些心理压力全转嫁到你哥身上了。不过我跟哥说了，要注意风向，别被这些风言风语影响了。
7: 也真是好笑，你说我哥是王日，这是他爹呀、能指挥他出家吗？能指挥他出家吗？能指挥他出家吗？能指挥他出家吗？能指挥他出家吗？能指挥他出家吗？能指挥他出家吗？能指挥他出家吗？能指挥他出家吗？能指挥他出家吗？能指挥他出家吗？能指挥他出家吗？能指挥他出家吗？能指挥他出家吗？能指挥他出家吗？能指挥他出家吗？能指挥他出家吗？能指挥他出家吗？能指挥他出家吗？能指挥他出家吗？能指挥他出家吗？能指挥他出家吗？能指挥他出家吗？能指挥他出家吗？
5: 嘴上说的欢，面子上装的硬，实际上心里比谁都慌。
8: 不是你昨天晚上啊？
7: 哎呀，那你这么说，我昨晚上真不敢这么说啊。
8: 那当然啊，你跟你哥有一点还是挺像的。
7: 啥呀？知错能改，善莫大焉啊。
8: 白银内软。
7: 你拉倒吧，我比他强多了，我有核心竞争力啊。
8: 哎，是是是，你最厉害。
6: 省里，省里，省里，省里，省里，省里，省里，省里，省里，省里，省里，省里，省里，省里，省里，省里，省里，省里，省里，省里，省里，省里，省里，省里，省里，省里，
4: 你吃吧。
6: 收到信息的省里看着锅里热气腾腾的饭菜，默默地叹了口气。天色渐暗，谢美兰来到一家高级日料店和陆杰见面。
9: 来了，请坐。
10: 你说那位朋友呢？
9: 寄来是早安纸。就算没有工作，咱俩不能一起吃个饭？吃个饭，吃个饭，吃个饭，吃个饭，吃个饭，吃个饭，吃个饭，吃个饭，吃个饭，吃个饭，吃个饭，吃个饭，吃个饭，吃个饭，吃个饭，吃个饭，吃个饭，吃个饭，吃个饭，吃个饭，吃个饭，吃个饭，吃个饭。
10: 你在呢？
9: 我能帮上你一点忙，我很开心，但是我不想因为我帮你的忙而让你产生负担。自从你母亲那件事情之后呢，我突然发现你在刻意的跟我保持距离，总是有些过于的拘谨，过于的有礼貌。 我想来想去，可能是因为这笔钱的原因。其实你完全不用这样，我之前跟你说过，你可以拿我当成你的好朋友，而且我是你的上司，我们一起工作，一起为了项目去打拼，我们同时也是战友。那战友碰到困难，我能袖手旁观吗？对吧？
6: 陆杰的一番话，陆杰的一番话，陆杰的一番话，陆杰的一番话，陆杰的一番话，陆杰的一番话，陆杰的一番话，陆杰的一番话，陆杰的一番话，陆杰的一番话，陆杰的一番话，陆杰的一番话，陆杰的一番话，陆杰的一番话，陆杰的一番话，陆杰的一番话，陆杰的一番话，陆杰的一番话，陆杰的一番话，陆杰的一番话，陆杰的一番话，陆杰的一番话，陆杰的一番话，陆杰的一番话，陆杰的一番话，陆杰的一番话，陆杰的一番话，陆杰的一番话，陆杰的一番话，陆杰的一番话打动了谢美兰。
10: 倒是显得我小气了。行，我答应你，以后不会再那么小心翼翼了。但你放心，这钱我肯定还是会还你的。
9: 是我希望你能尽快走出来。
11: 快点啊！自觉点。快点坐啊！爸爸都回来了。听见没有？我一会儿检查。你要这么磨叽的话，你没有时间玩 iPad， 记住没有？赶紧的。
6: 那位面色凝重的走进家门。
11: 回来了。
12: 啊，回来了。
11: 赶紧洗手吃饭吧。
12: 月月呢？
11: 做作业呢，磨叽的要死。
12: 吃了，
11: 我肯定吃了呀，还是有点凉了，我再给你热一下。
12: 没事。
11: 事情就变质了，升级了。不行，你得啊，先主动把这个事儿跟秦玲玲说一遍，对吧？还原事实，王睿智当时是他让你去找的这个地儿，也算是给你的一份工作，对吧？交给你的任务，你找到了，带他去过一次，后面就是他自己去的，跟你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12: 是
11: 不是？这是事实吧？你得告诉他，对吧？第二点，你昨天说的话，我今天想了想，我觉得有道理。忠诚啊。忠诚对一个公司来说还是非常重要的，王睿智知道，但是秦玲玲不一定知道，他可能没有感受到这些事儿，就觉得你反正每天背着他去喝酒干嘛这个那个的，他不知道这些事儿，你得告诉他，就像你说的，你的核心价值他得看得见。
12: 那我就集合这几点，我明天就找个适当的机会，我就主动跟他聊一下。
11: 对，老公，我觉得你坦坦荡荡的跟他说，因为咱说的是事实，咱没有撒谎，咱也没有夸大事实，但咱不能吃哑巴亏。我说，但凡是一个有点理智的人，他不会再因为这个事情，好像来责难你。那真的有点说不通。
12: 他应该还行，我觉得不至于。
11: 对，因为这事儿能说明白，是不是？
12: 行，我明天跟他聊。
11: 你记住了啊，你主动一点，你别等人家来找你。
12: 不会，明天我照样跟他聊。
6: 第二天，那位按时上班了。
5: 哎，早。
13: 大总，哎，大总，哎，你忙吗？大总，哎，你忙吗？大总，哎，你忙吗？大总，哎，你忙吗？大总，哎，你忙吗？大总，哎，你忙吗？大总，哎，你忙吗？大总，哎，你忙吗？大总，哎，你忙吗？大总，哎，你忙吗？大总，哎，你忙吗？大总，哎，你忙吗？大总，哎，你忙吗？大总，哎，你忙吗？大总，哎，你忙吗？大总，哎，你忙吗？大总，哎，你忙吗？大总，哎，你忙吗？大总，哎，你忙吗？大总，哎，你忙吗？大总，哎，你忙吗？大总，哎，你忙吗？大总，哎，你忙吗？大总，哎，你忙吗？大总，哎，你忙吗？大总，哎，你忙吗？大总，哎，你忙吗？大总，哎，你忙吗？大总，哎，你忙吗？大总，哎，你忙吗？
6: 跟着纳维一起走进办公室。
5: 嗯，来了吗？
14: 来了吗？
6: 那里插着花，他不停地拔着叶子，口中不停地念叨。张姐闻声从厨房里出来。
15: 什么事儿？
11: 啊？没什么事儿。那个张姐，
15: 啊？
11: 我有一个那个暖宫带的快递，你放哪儿了？
15: 什么快递？
11: 哎，算了算了，你忙你的，我自己找吧。
15: 啊。
6: 沈林翻出了暖宫带，用了一会儿，然后拨通了杨雪的手机。
11: 喂，亲爱的，在忙吗？啊，也没什么事儿，我就想着咱们俩好久没见面了。

0: 我试了一下，我觉得还带我试了一下，我觉得还带我试了一下，我觉得还带我试了一下，我觉得还带我试了一下，我觉得还带我试了一下，我觉得还带我试了一下，我觉得还带我试了一下，我觉得还带我试了一下，我觉得还带我试了一下，我觉得还带我试了一下，我觉得还带我试了一下，我觉得还带我试了一下，我觉得还带我试了一下，我觉得还带我试了一下，我觉得还带我试了一下，我觉得还带我试了一下，我觉得还带我试了一下，我觉得还带我试了一下，我觉得还带我试了一下，我觉得还带我试了一下，我觉得还带我试了一下，我觉得还带我试了一下，我觉得还带我试了一下，我觉得还带我试了一下，我觉得还带我试了一下，我觉得还
1: 挺有意思的，你跟我具体聊聊呢？
2: 香山和那伟在办公室坐立不安。
3: 这事要开始下手了呀，哥，那可是刘燕大哥的亲表妹，这就给开了，下一步就该咱们这些元老了。
4: 没，关系不一样。刘燕就是一直就是仗着是大哥的表妹嘛，所以对秦玲玲就是那个态度，怼来怼去的，迟早的事，跟咱们不一样。你别老。
2: 秘书来了。
4: 进来。进来。进来。好，江总，要不然你先回去，咱俩一会儿再谈。
3: 哎，
4: 啊。
3: 哎，
4: 啊，
3: 哥，别自己吓唬自己。
2: 见大伟走向秦玲玲办公室，员工们小声议论。纳维走进秦玲玲办公室里。
5: 进。
3: 任总。
5: 坐。老衲，今天把你叫过来呢，就是想跟你谈谈你的事儿。
3: 我知道，我也有一定的思想准备。能不能先让我说说我的感受？
5: 行，你说。
3: 我来这公司整整15年了，那时候来的时候也年轻，单身，一直是人家和大哥照顾我，都记得。有一回过年嘛，大家都加班，然后您和大哥就叫我去家里头吃年夜饭。我记得那天是嫂三鲜的，猪肉白菜的，那个味道我到今天都记得。因为那是家的味道，我当时就觉着，哎，我在北京这也有个家了。您和大哥就是我家里人。虽然后来我成家了，但是公司始终都是我心里的那个家，没变过。就是我想，如果有一天这个家不需要我了，能不能让我体面点自己走？
2: 见大伟越说越伤感，秦玲玲一头雾水。
5: 那总是要去哪儿高就了吗？
3: 没有啊，没有。
5: 我今天叫你来就是想跟你聊聊公司的问题，你知道吗？
3: 不好意思，林总，对不起，我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就最近老爱伤感，想起过去的事。不说。
5: 没事。行，那咱们就言归正传吧。
3: 好。
5: 最近呢，公司的确也是遇到了一些问题。当然这些问题也是公司在发展过程中会遇到的一些必然的难题。那你作为公司的这个高级管理者。你有没有意识到这些问题呢？
3: 知道了啊，就比如拿我们部门来说嘛，人才流失，效率低，支出的成本高了，特别是在媒介费用这一块越来越高，那当然这是整个行业的问题啊，可是我们做的也是不好，就顺着行业这么干了啊，并没有。

0: 没有去提出过什么异议，还拿这些事儿当借口，也没有去实行那个降本增效的策略，一直都没有。
1: 你能认识到就很好，要加强改善。嗯，哎呀，老衲你也知道，这前段时间这个 A 轮融资不太成功啊，当然也不是件坏事儿了，因为让咱们有时间，坏事儿了，因为让咱们有时间呢，把之前的那些经验给找出来，对吧？你说。 你也是公司的元老，你说你也是公司的元老了，我希望你呢，首先稳住你那摊，帮助我迅速的把这些问题找出来，让公司呢，毕竟嘛，这股，对吧？
0: 嗯，明白。
1: 行，没别的事儿了，你先去忙吧。
0: 好，那我先回去。
2: 从秦玲玲办公室出来后，纳维一身轻松。下班后，他吹着口哨走进停车场，殊不知自己已经被人悄悄地盯上了。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影集的第八集，导演简川河，主演樱桃、王潇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方方，感谢您的收听。一出好戏捉不明。

0: What time is it now?
1: 夜里十一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听见城市的风声，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翡翠气象和你一起换着声音。
1: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昨天我市天气可谓忽晴忽雨，整个白天雨下下停停，但是中午前后太阳又出来晃了晃。白天最高气温26.6摄氏度，但湿度较高，所以人体感觉还是有点闷热。未来十天，5月22号、25号分别有降水过程，其余时段以云系变化为主。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今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傍晚到夜里雨渐止转阴，东南风4至5级，有雷雨时短时阵风6至7级，细微时阵风6至7级，气温22摄氏度到27摄氏度。明天全市阴到多云，气温19摄氏度到28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 九六点三，镇江文艺广播，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特约播出，精彩前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去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8-400-611，184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一站特约播出，精站特约播出，精站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角落，安放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来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54岁的陈雅翔是一名网红爸爸，他的女儿21岁是一名大三学生。2023年开始，因为记录帮女儿抚养流浪猫的日常，他在社交平台收获了大量年轻人关注。2024年，一则陪女儿去漫展的图集，又意外地鼓舞了一批大龄粉丝，跟他一起做不扫兴的家长。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倾听这位网红爸爸和他80分女儿的故事。

漫展的帖子会引起关注，我觉得很意外。这个活动是我们家多年来的惯例，中国国际动漫节每年五月都会在杭州举办，女儿还在上小学时，我们有空都会去。最近几年因为学业疫情去的次数少了一些，孩子妈妈不喜欢这种活动，每次主要是我陪女儿去。女儿出生前我就知道有 cosplay 这回事儿，只不过了解不深。我30年前曾被单位公派去日本留学，当时二次元文化就在日本年轻。女儿还小时我陪着去，主要是给她当司机拍照，带她体验社会。前不久把手机里10年前去漫展的照片翻出来，那时家长陪着去的有不少，她当时穿粉红色的裙子，我不知道 cos 的是什么角色，跟家里的芭比娃娃很像。今年她20多岁，漫展现场这种大孩子身边就很难看到家长了。我之所以还跟着去，因为我觉得自己也需要不断学习，了解现在的潮流，这样我才能跟得上这个时代，才能跟年轻人打成一片。这次女儿 cos 的角色叫广陵王，去漫展前她在家里准备。我说你这服装怎么像个小帅哥，她告诉我这个人物叫广陵王，是她喜欢的游戏代号渊中一个女扮男装的角色。我也是在这一次漫展上才知道仅有

接意外的评论来自家长，他们原本以为这种场合会反感年纪大的人，看了我的分享说下次去漫展更有信心了。我跟女儿看到都很开心，当然这次我也没有深度参与，下次去我考虑能不能办个锦衣卫，感觉蛮帅的。很多网友最早都是因为我帮女儿养猫才关注我的。去年国庆节，我们在路边捡到一只流浪猫，女儿在北京上大学不能养，放家里的话又担心妈妈反对，后来我跟女儿唱双簧才让她在我们家顺利落户。我那些照顾小猫的日常原本是拍给女儿看的，没想到吸引了那么多年轻人。年轻人说的最多的就是羡慕我跟女儿的关系，我们父女关系确实很好，我一直强调做不扫兴的家长。平时除了陪女儿去漫展，一起养宠物，我们还经常一起看电影，《星际穿越》是我们最喜欢的一部电影，已经看了无数遍了。我跟女儿可以无话不谈，她还在上中学时，我就会试探她，你有喜欢的小男孩吗？实际上是有的，我也不反对。我觉得十六七岁小孩的喜欢是很单纯的，我那时还会经常跟他开玩笑，你喜欢小男孩是正常的，爸爸初中也喜欢前排的女同学。有时候我们家庭内部产生分歧，只要女儿在理，我就是她的后盾。养小猫之前，我们还养过一只小豚鼠，它难照顾，乱拉屎。有一年我们从杭州去无锡的外婆家过年，把小豚鼠一起带去了。准备回杭州时，妈妈和亲戚都劝女儿弃养，说别带回去了，就放在农村，回去再给她养只小鸟。当时我一直在观察她的反应，她开始不同意，但当周围所有人都说不能带走，压力就来了。她说好吧，我把豚鼠留在这地方，你们后面要给我买小鸟。她是哭着说这话的。我一看这样不对，女儿当时面临那么大的压力，心里肯定是很孤独很无助的，而且老家的亲戚一直说豚鼠很好吃，如果留在老家，她的遭遇可想而知，这样一来会不会给女儿留下坏印象。后来我做通了妈妈和其他亲戚的工作，豚鼠女儿喜欢，我们还是得把她带回去。我自己是在很压抑的家庭环境中长大的。我讲一个我小时候经常发生的事，爸爸妈妈在下棋，爸爸下棋输了，小朋友也就是我在边上哈哈笑，原本是非常和谐美好的场景，但突然间棋子就朝我飞过来了，你笑什么笑，你有什么好笑的。我父亲是一个很严厉脾气很暴躁的人，低气压的环境对小孩心灵和精神上的压迫是非常强烈的。我小时候经常会感到无所适从，不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我的评论区也有很多年轻人会提到自己的原生家庭，一些父母习惯把孩子当作赚钱的工具，当成一种投资，让现在的年轻人很痛苦。所以看到有的年轻人说，因为没被父母善待过，所以来看我的视频云体验下别人家的爱，我觉得很心酸。在我女儿很小的时候，我就想明白了，我跟女儿是平等的，上一代不好的都要在我这里斩断，痛苦不能传播到下一代，我得让女儿在宽松自由的环境下成长。我经常跟她讲，爸爸不要求你考100分，我们的目标是80分以上就够了，因为相比80分，要把成绩提升到95至100分，小孩可能需要花比现在多几倍的时间，性价比太差，我们可以利用这些时间做其他事。女儿3岁开始看到广场上有人玩轮滑，我们就让她学轮滑，后来她还学过围棋、象棋、跆拳道、游泳、电子琴、素描、油画、书法、琵琶，很多都是她自己提出来想学的。我认为只要对她身体健康没有威胁，兴趣就没有好坏高低之分。我们学这些不是为了得奖考级，而是想让他多接触新事物，就算什么结果都没有，但他了解世界上有这么一回事，我们就值了。
当然不是每项技能

0: 都学得那么深，小朋友情绪兴趣都不稳定，我希望他快乐学习，不能哭哭啼啼的学，不然肯定学不好。所以如果他说，爸爸我今天累了，我不去兴趣班了，我说那就不去。或者爸爸我已经了解了，我想学另外的东西，我说可以，我们换。他妈妈的教育观念跟我的不同，跟大部分中国家长一样，他觉得能考满分就考满分，当然也不会特别鸡娃。这些年妈妈作为全职主妇照顾女儿日常吃饭，我除了负责家里的经济支出，还会花很多时间陪女儿玩。女儿上小学时，一到三年级学校不留家庭作业，三年级以后作业每天不超过半小时，即使是这半个小时，我们也经常因为玩过头了导致家庭作业来不及做，然后我就会在家庭作业本上写，今天玩累了，作业做不完明天补上，老师也会打分通过。有没有为他成绩着急过的时候？也有。大概三年级，他们学校发了一张试卷下来，满分100分，他只考了50分。我看到分数确实有点着急，三年级考80不难吧，我们家的只考了50分，这可咋办？后来一看题目，奥数题到处都是坑，我转头就跟女儿说，不要紧的，这题目爸爸也不会做，别哭了，以后再来过。我还记得那次去开家长会，老师很有趣，先说这是孩子们有史以来考得最差的一次，然后问家长打过的有多少，接近一半的人举手了，骂过的有多少，一半又举手了。他问不打不骂的有没有，全班就我一个举手。问我原因，我说我看了试卷，我都不会做，小朋友肯定不会的，所以我认为考得不好不是小朋友的问题，而是试卷有问题。然后他们班主任啪啪鼓掌，说只有这位爸爸认真看了试卷，其他家长只看到了分数，没有真正关心自己的孩子。从那以后，我们女儿在班上就有了个外号，幸福宝宝。后来老师建议报奥数班，班上很多同学都报了，我们不报，还是一样的理由，我觉得没太大必要，学奥数的时间不如拿来去学那些乱七八糟的特长。我始终觉得读书虽然是适合大多数人的出路，但不是唯一的出路。如果不去体验和尝试，你怎么知道小朋友的特长和天赋是什么？尝试了这些年，我们家这个确实是普娃，所有兴趣中学得最久的，琵琶从小学三年级一直学到现在，跆拳道大概学了半年，围棋实在太烧脑了，坚持时间也很短。其他像画画、摄影，到现在只能说作为兴趣爱好存在。学习方面，从小到大他一路以来的表现也都稳定在80分的水平，高中没考上重点学校，到高考时750分满分，考了600多一点，得分率算下来也是80%左右，刚好达到了我们的目标。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分享网红爸爸陈雅翔的讲述，怎样做一个不扫兴的家长。承认我们家女儿是普娃，考不过人家，一直以来我都觉得没什么难为情的。但初中时，女儿拿了一张操行评价表回来，老师把孩子分为优秀、良好、不及格几个等级，给她打的是良好，要求家长签完字再回收。这个结果我很不认同，如果评价的是学习成绩我就认了，但那一张纸评价的是孩子的思想品德，这个字我觉得不能轻易签。我跟老师提出希望能明确评定的标准，优秀和良好的品行差距体现在哪儿？但老师说没有明确的标准，各个等级都有比例控制，他们是按教育局规定操作的，那在我看来这样的评定就不合理，这样稀里糊涂的划分我不签，一直到最后我都没有签字。成绩不好就不是好孩子吗？我从来不这么认为。我最欣赏女儿的地方在于自信心强，小时候她跟其他小朋友下棋，他们输掉了会哭，我们那个输了就说再来一盘，抗击打能力蛮强的。跟其他孩子比，她虽然顽皮些，但天底下没有不顽皮的小孩吧，更何况她的调皮捣蛋中还透着闪光点。我记得小学二三年级时，他因为去水池摸鱼错过上课铃声，被罚写检讨，老师也把我叫去。那检讨书我到现在都印象很深，那么小的孩子原因和改正计划写得清清楚楚。当着老师的面，我跟女儿说，事情你做得不对，但检讨书写得不错，逻辑清楚，反省很深刻。女儿听了底气一下子就壮起来了，老师朝我翻白眼。这是我发自内心的感慨，说那些话时我其实没想太深，没想到离开校园后女儿突然跟我道歉，因为我一下班就被老师叫去训话了，晚上从学校出来时有点低血糖，脸色不太好看，女儿就问我，爸爸你是不是肚子饿了，对不起，以后我不会再这样做了。我又惊讶又欣慰。到高中我发现她个性更突出了，有一次不满老师调座位时偏爱某个同学，他不服气，直接跟老师对起来。我也不觉得这是很大的问题，我从小就告诉他不用惧怕权威。话是这么说，回过头来问题还得解决，我当时让他先反省自己做的不对的地方。给老师打电话前，我俩对好口供，其实就是整理下措辞，怎样既能表达我们的想法又能让对方听得进。总之从小到大，女儿学校要开家长会的话一般都是我去，我喜欢跟女儿在一起，挨骂可以，受表扬也可以，虽然像我们这种80分小孩一般很少被表扬。她成长过程中我们很少争吵，分歧的话高中时关于要不要玩手机玩多久我们讨论比较多，我觉得可以玩但要把握度，毕竟她课业负担越来越重，当时我让他结合自己的情况做利弊分析，后来协商达成一致。高中前两年我们给手机设定使用时限，到高三压力越来越大，他自己就主动不玩了。处理类似问题的时候，我们家长其实很容易陷入一种惯性思维，认为自己经验多阅历广，孩子就一定得听从自己。我这个做爸爸的都忍不住想跟其他父母说，不要用自己现有的眼光来去评价孩子，尊重孩子的选择，不要自以为是。我还记得我20多岁时公派去日本留学前，需要家长做担保签公证书，公证员说了一句话给我留下了一辈子的印象，他说孩子已经这么大这么能干了，还要叫父母签字，父母真有能力做这个判断吗？就是那句话一下子转变了我的观念，
一直警醒我到现在。包括现在女儿大三了，遇到事情还是会习惯来问我。比如前两天她就问，已经有保研本校的机会了，要不要再挑战一下考北京或南方更好的医学院。我说这个事情爸爸没法回答你，我专业范围内的建议我可以提，但你的专业爸爸一无所知，你现在已经21岁了，你可以自己做决定。最后我还是告诉他利弊分析，最后分析的结果我们再一起讨论。同时作为一个70后，跟女儿30多岁的年龄差距，我也希望尽可能的多理解女儿。我现在工作的团队有很多年轻人，最年轻的跟我女儿年纪差不多，我女儿有啥想法我想不通的话，我都会去问问他们。我问过他们的消费习惯，一个月大概要花多少钱，发现我给女儿的生活费比他们实际花得多，我感觉更放心了。我也好奇他们的择偶观，时不时就会跟小姑娘旁敲侧击，你喜欢什么样的小伙子，帅的高的还是什么样的。但现在的年轻人总是跟我说他们不想结婚，不想生小孩。年轻人这么想，其实我能理解，要遇到一个正确的合适的人真的很难很难。我跟他们包括跟我女儿都是一样说，不要为了不结婚而不结婚，也不要为了结婚而结婚，顺其自然，不着急现在就下定论。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一起分享了网红爸爸陈雅翔的父女相处之道，做一个不扫兴的家长。但不是所有女生都像小陈同学那样幸运。下面的时间里，我们来听听一位女儿讲述她和父亲相爱相杀的故事。

父亲节快到了，同事问我想不想写一篇关于我爸的稿子，我兴致勃勃地说行。我想了个方向，叫明知道我爸很爱我，为什么我还是讨厌他。他说父亲节发这个也太挑衅了吧，但我想这确实是我和我爸之间的关系，我爱他又忍不住讨厌他。为什么讨厌呢？到这一步就不敢往下想了，一想就不得不承认自己还是那个渴望被爸爸爱、被关注的小孩，实在是很没出息。中国式的家庭关系里，女儿总渴望和母亲之间能有更深刻的情感连结，但好像没多少人会特别渴望和爸爸能更亲密点。我身边的大部分同龄朋友都习惯了长大后和爸爸之间不尴不尬的疏离感，并把这种疏离称为一种和解，本质就像中年夫妻似的，凑合过吧，还能离咋的。可我还是常

常常忍不住想，对于我和我爸来说，到底什么才叫和解？甚至在我俩之间，会不会只有我一个人在乎着这份和解？我和我爸并不是那种表面上剑拔弩张的父女，我们之间的冲突与对抗从来都只是隐秘地发生在我的心里。我从不怀疑他爱我，但他给我留下的心理阴影实在是细碎、微小又难以启齿，以至于成年后讲起那些小事，都忍不住要一边哽咽一边羞耻地自我怀疑，到底至不至于。第一个涌上心头的怨念，是从小到大，我爸从没有夸过我漂亮。说来有点可笑，25岁，恋爱都谈了许多，在生活中没少被夸是漂亮姑娘，依旧在纠结我爸觉得我丑这件事。我总觉得在我爸眼里，他是真心认为我难看。小时候和他一起在客厅看电视，他会看着电视，扭头过来看一眼我，嘴巴一撇说，你怎么长成这样？既没有遗传我，也不遗传你妈。上初高中，男同学给我递情书，我爸发自内心的不可置信，不可能，怎么会有男生喜欢你？戴个眼镜，戴个牙套，瘦得像猴。再往后，他不得不承认女儿受欢迎的事实，但依旧要补一句，现在的审美是长得越怪越受欢迎，你看那些国际超模，小眼睛，满脸麻子，也有人喜欢。前段时间，华裔脱口秀女演员梁乔颖在网络上走红，最出圈的一个视频是她问妈妈，在美国黑皮大嘴唇都很美的，你为什么不相信我是个美女？妈妈扯着嘴角摇头，你是个小黑妞，猪拱嘴，我不记得你啥时候美过。看视频的时候，我立即想到我爸，但那种气得要跟他理论你女儿很美的劲儿早已经过了。到了青春期，我就开始疯狂早恋，不知道是不是想从外部寻求一些对自己相貌上的肯定。现在要我回想我爸夸过我什么，我只能想出两句话，一句是他智商还是高的，这点遗传我，但他就是不努力。另一句是这孩子挺省心的，从小到大没给我们找过啥麻烦，就连夸奖也是喜忧参半。前一句话还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努力羞耻症。我毕业就到北京工作，进的都是好公司，但别人问起来从不敢说这是因为我很努力，都说是运气好。直到有天我跟男朋友讲自己刚工作的事，我说那时候写不出稿子，我就去厕所哭。不幸中的万幸，公司厕所最后一格的马桶配备了垫纸和加热坐垫，我是坐在豪华厕所隔间里哭的。他听完一下子眼圈红了，说你一个人在北京把工作干得风生水起，多努力，多不容易啊。我听完突然大哭起来，他不晓得这句你辛苦了，你很努力，对我来说有多重要，家里从没人跟我讲。工作后这几年，我爸对我的冷嘲热讽变了，他开始说我不孝顺，是个白眼狼。理由是我一直在北京工作，一年到头见不到人，他的同事朋友的女儿这两年已经开始结婚生孩子了。我表示反驳，你那些朋友家的小孩找工作要介绍，生活要接济，我不说很有出息，至少很独立。我爸摇头，女儿不需要出息，我就觉得养你白养了。但我总觉得就算我真的如他所愿蹲在家里，他也有另一套说辞来骂我。还有一次，男友要教我打羽毛球，我拒绝，说我一定学不会，小时候我爸就没给我教会。他不信一定要教，结果不到2小时就教会了。我反复跟他确认，你觉得教我很难吗？他说一点也不。可我想起小时候我爸教我打羽毛球，每次都拉着脸，像是在完成什么地狱级难度任务，记忆里只有我爸站在很远的地方，看起来是在教我打，实际连发球也没有教会。这简直像一个悲伤的隐喻，他发的球我接不住，
我的球又根本发不出去，我们从没有接到过对方的球。

要是因此就能讨厌我爸，或许我还能在这段父女关系里过得比较轻松。但对有些小孩来说，亲子关系之所以那么令人痛苦，就在于我们总会自己给自己找糖吃。我爸干了十件让我伤心的事，我就总能想起两三个他对我好的细节，心里又忍不住软一下。如果是谈恋爱，说他如何如何，可是他也对我很好的句式，多半要遭人耻笑，但这么说起父母，大家就都沉默了。比如我记得很小的时候，有次和我爸吵架，吵得天崩地裂。晚上我爸走进我的房间，我蒙在被子里装睡，听见他绕着我的小床走了一圈，叹了口气，然后给我点了一盘蚊香。很多个决定我要开始讨厌我爸的瞬间，我都想起这盘蚊香。高三那年，我妈在外地工作，家里就只剩下我和我爸，那是我们父女感情最亲密的一段时间。每天下晚自习，她都骑车来地铁口接我，我跳上车后座，耳机里放着巴赫，一言不发，只看着天上硕大明亮如玉盘的月亮在我们身后不断倒退。我爸勒令我搂住他的腰，这样的亲密已经有点令我尴尬，于是我只拽着他的衣角。那两厢沉默的十分钟路途，现在想来却是十分温柔的。这些年我为了和我爸缓解关系也做了些努力，比如我有个惯用伎俩，就是在和他无话可说的时候去问他一道菜的做法。而第一次想要和我爸和解，也是因为自己开始独居做饭，烟熏火燎汗流浃背的时候，突然就明白了我爸数十年如一日从厨房端出四菜一汤的不易。我开始找各种借口给他打电话，笋子炖牛肉用干笋还是鲜笋呢？麻婆豆腐勾芡要勾几次？油泼辣子吃完了你再寄点来。做饭的话题逐渐成了我们父女之间的安全区，把那些刻薄的讥讽都隔开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倾听女儿的讲述。

去年父亲节正好是我爸的生日，我翻到一张小时候在杭州拍的照片，那是我小学四五年级的暑假，人生中唯一一次没有我妈单独和我爸出去的旅行，同行还有我的一个干爹，也带着他的小女儿。那张照片上，我刚跟干爹的女儿打了一架，哭得满脸通红，青筋暴起，我爸盯着我在一旁促狭的笑。我看得很恍惚，因为照片上我和我爸之间的空气是温情的、流动的，可我已经记不得那种气氛是什么样了。我也再没有在他面前坦然地大哭过，温情的空气在我们之间几乎彻底消失，童年的照片变成了一种再也无法复刻的亲密。我几乎不忍去细想，我爸会不会也在为此失落。

工作这些年，第一次感到我在我爸面前变成了大人，是前两年的一个春节。那个春节，我爸对我格外和蔼，因为我和当时的男友分手了。我爸欢欣鼓舞地迎接了我的失恋，激动地在饭桌上多喝了两杯白酒，也允许我多喝了很多酒。对于我的恋爱，他像很多中国式父亲一样，总是持一种尖酸刻薄的反对态度。有年他喝醉了酒，抱着我大哭，说不管你嫁给谁我都不满意，就算是刘德华吴彦祖我也不满意。我并不喜欢这种所谓的爸爸对女儿的占有欲。再有，据我观察，我爸自己也不是个合格的老公，他对我的婚恋提出的任何要求在我看来都是无理取闹，所以通常情况下我都不和他讨论这些事，直到我喝醉酒。酒精是个好东西，让平日里再无聊庸碌的长辈也能妙语连珠，也让我和我爸终于能心平气和地对话。于是我问我爸，我到底谈一个什么样的男的你会满意？我爸思考了一下，说你就照着我找就行了，英俊又幽默，还会钓鱼，会养鸟，会栽花，会做饭。我琢磨，按这个标准，我的老公只能是40岁的黄磊和吴彦祖的集合，难度不小。酒喝得太醉也有问题，醉到我和我爸勾肩搭背走出饭店，他在门口掏出烟来抽，我说你给我也来一根。我爸愣住了，他脱口而出的第一句话是，你信不

就揍你一顿。但意外的是，他还是给了我一支烟，甚至他给我把烟点上了。长这么大，我都从没有给我爸点过烟，一种荒诞的快感席卷心头。凑近打火机的那一刻，我几乎在心里放声大笑了起来，然而狂喜之后又被一种莫名的酸楚给绝住了。因为我突然意识到，这一刻对于我爸来说一定也是反常的，以至于他抖着手搓了好几下都没有把火机点燃。

那个银色的满是划痕的打火机是我高三那年送给他的生日礼物，一个在街边小店买的总漏油的假 Zippo。 25年来第一次，我和我爸并肩站在冷风中，以两个成年人的姿态一起抽完了一根烟。我知道有很多男孩和父亲之间的关系是因为一起抽烟或者别的什么而发生质变的，他们天然就可以是一个同盟。我从没指望过能和我爸能是一个同盟，甚至在很多时候我都默认我家是一个母系氏族，以外婆我妈和我为中心，家族里的男人与我们不是一个战线，甚至不是一个物种。但就在那个冬日的午后，在我和我爸一起抽烟的这五分钟里，有一些东西似乎在烟雾中被消泯和软化了。我突然前所未有的清晰地感觉到，这个人不是别人，是我爸。这种认知不完全是来自血缘，还有一种后天的选择。我选择不再怨恨你，不怨恨你从不夸奖我美丽和聪明，不怨恨你没教会我打羽毛球，也不怨恨你导致了我谈恋爱时的 daddy issue。 好吧，或许还是有点怨气的，但做出这种选择我还有一些别的原因。我发现我爸老了，这两年老得特明显。以前他在我心里是个高大的胖子，但有一年我看到我爸，突然感觉他缩水了，变成了一个矮小的皱皱巴巴的胖子。那年开始，我拒绝让他帮我把行李箱扛上六楼，发现父母正在越变越老，你却越来越强大的时候，你就很难再跟他们较劲儿了。再有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也稍微理解了我爸。他在贫苦的单亲家庭长大，又被我爷爷揍到大的，揍得最狠时据说打断过擀面杖和条凳。人该怎么用自己从没拥有过的爱去爱别人呢？至少在教养我的过程中，他已经尽力让自己受过的苦不再重现了。我爸从没有打过我，我上小学的时候偷过我妈的钱，而且胆大包天，不满足于偷点零钱，把它放在衣柜鞋盒里的百元大钞一下偷走了4张。我妈开了家庭会议批斗我，揍人的衣架已经拿在手上，我吓得抵死不认。那天我爸把我抱在他的大腿上，用我听过最严肃的语气跟我妈说，这么多钱不可能是他拿的，我以一个父亲的名义给你担保。我羞愧地抬不起头，再也没有偷过钱。后来我总是猜想，我爸其实早就知道钱是我拿的，对吧？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两篇文章，主题都和父女关系有关。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Time is now。
1: 现在是早上六点，浙江文艺广播。
0: Time is now。
1: 现在是早上六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听见城市的风景。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

0: 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
2: 勇气新老朋友来相聚。
3: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
4: 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5: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6: 哎呀，不对吧，大哥，
5: 你这别再买的吧。
6: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5: 哦，
6: 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5: 320你信吗？大人觉15。
7: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4: 逗你玩。
8: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4: 闲时先虑事，事到便从容。棒至心圆白，修来面不红。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再一次感谢您如期而至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本期节目一开始，小楼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咱们集中来收听郭德纲演播的短篇单口相声作品。那上期节目里咱们是听到了姚家井的上半部分，哎，这期节目咱们接着收听下半部分。
9: 老太太气坏了，我喝什么喜酒啊，我啊啊，这么好的如花似玉的一个儿媳妇归人家，我怎么这么高兴？你给我出去，刚把她轰出去啊，瑞子回来了，站这一喊娘看，刚把她轰出去，刚把她轰出去，刚把她轰出去，刚把她轰出去，刚把她轰出去，刚把她轰出去，刚把她轰出去，刚把她轰出去，刚把他轰出去，刚把他轰出去，刚把他轰出去，刚把他轰出去，刚把他轰出去，刚把他轰出去，刚把他轰出去，刚把他轰出去，刚把他轰出去，刚把他轰出去，刚把他轰出去，刚把他轰出去，刚把他轰出去，刚把他轰出去，
10: 来了。娘俩抱着一块是放声痛哭啊，哭罢多时，擦擦眼泪，娘您这眼怎么了？嗨，别提了，孩子，就因为哭你哭的呀，把眼都哭瞎了。哦，那我爸爸呢？你爸爸没了。把这事儿一说，哎呀，小瑞子是顿足捶胸啊，放声痛哭，哭自个儿的爹。老太太也劝他，哭差不多了，坐到炕沿上啊，娘俩聊天。孩子把自己的经历一说，以前是我错了，现如今我怎么怎么样，一伸手掏出这银票来，800多两银票给您。老太太接过来就闻，怎么呢？那阵儿的银票是拿油墨印，它有味儿啊，一闻赶紧卷好了。哎呀，我跟你爸爸一辈子都没挣过这么些钱呐，以后啊好好过日子啊，妈没想到啊有生之年我还能见着你哈，然后啊过过凡人
9: 有生之年我还能见着你哈，有生之年我还能见着你哈，有生之年我还能见着你哈，有生之年我还能见着你哈，有生之年我还能见着你哈，有生之年我还能见着你哈，有生之年我还能见着你哈，有生之年我还能见着你哈，有生之年我还能见着你哈，有生之年我还能见着你哈，有生之年我还能见着你哈，有生之年我还能见着你哈，有生之年我还能见着你哈，有生之年我还能见着你哈，有生之年我还能见着你哈，有生之年我还能见着你哈，有生之年我还能见着你哈，有生之年我还能见着你哈，有生之年我还能见着你哈，有生之年我还能见着你哈，有生之年我还能见着你哈，有生之年我还能见着你哈，有生之年我还能见着你哈，有生之年我还能见着你哈，有生之年我还能见着你哈，有生之年我还能见着你哈。
10: 她嫁给谁了？要说嫁的这个人跟我岁数相仿，年龄差不多，模样也瞧得过去啊，这人人性也好，招弟嫁过去受不了罪，我就不提了。如果说这人不如我，他嫁过去天天挨打受骂，他得埋怨我一辈子呀。娘啊，他嫁给谁了？他嫁给那王豁子了啊，王豁子。瑞子这眼珠子差点没掉出来。我知道卖线的那小子，人没到味儿先到了啊！我们小的时候他就得三十来岁，今年得四十多岁了吧？哟，那可不成！娘啊，招弟嫁给他，他就骂我一辈子呀！我得瞧瞧去。站起来往外走，老太太一把给薅住了：“你不能去，你不能去呀！我娘啊，我不去找王豁子，你找你老丈人去也不行啊！你不能找人家。娘啊，我出去。”我谢谢街坊邻居，那明儿再说吧。不成，娘啊，我要是要着饭回来了，我不去谢人家没事儿啊。现如今我是当官回来了，我要不去，街坊邻居得说我忘了本了。这些年我不在家，全靠街坊照顾您了吧？那倒是，还是的，我去去就回。你把那刀给我啊！老太太一把把腰刀攥住。是的，我去去就回。是的。我去去就回，是的，我去去就回，是的，我去去就回，是的，我去去就回，是的，我去去就回，是的，我去去就回，是的，我去去就回，是的，我去去就回，是的，我去去就回，是的，我去去就回，是的，我去去就回，是的，我去去就回，是的，我去去就回，是的，我去去就回，是的，我去去就回，是的，我去去就回，是的，我去去就回，是的，我去去就回，是的，我去去就回，是的，我去去就回，是的，我去去就回，是的，我去去就回。
9: 啊，咱们这三班倒，盯着他，千千万万别出事儿。这会儿呢，老头啊，这心里踏实点了。明天天一亮，花轿来把人取走了，我们这任务算完成了。打点酒，晚上我守着夜班。提着酒壶刚要出来，门一开，门口站一大小子。老头心里就不乐意，那个年头人封建的，家里有姑娘，门口弄帮小子不好看。哎，我说这你找谁啊？哦，岳父。嗯，这堵着门啊，叫大爷没事。岳父，岳父，岳父，岳父，岳父，岳父，岳父，岳父，岳父，岳父，岳父，岳父，岳父，岳父，岳父，岳父，岳父，岳父，岳父，岳父，岳父，岳父，岳父。想当初是我不对，偷了我爸爸二两银子，离家出走这么些年。现如今我跟着两江大帅刘坤一啊，四品军功，三品顶戴啊，我们没别的，我回来瞧瞧您。哎呀，你走，咱们外边说去吧，咱们找一酒馆。哎呀，都关门，茶馆要在坟地，不像话。这个怎么办呢？岳父，咱们就屋里说吧。一伸手，当，把门就推开了，迈步往里就走。老头说：“这怎么办？嘿，不是，嘿，你这屋， 干嘛往这屋让啊？这屋没人，那屋有招地儿，怕他们俩撞上。来到这屋，往这一坐，给倒了杯水。门一开，老太太进来了。哎呦，这是谁？啊，这瑞子回来了。哎呦，瑞子回来了。瑞子赶紧过来，岳母。哎呦，这一看看这孩子，瑞子回来了，瑞子回来了，瑞子回来了。瑞子回来了，瑞子回来了，瑞子回来了，瑞子回来了，瑞子回来了，瑞子回来了，瑞子回来了，瑞子回来了，瑞子回来了，瑞子回来了，瑞子回来了，瑞子回来了，瑞子回来了，瑞子回来了，瑞子回来了。瑞子回来了，瑞子回来了，瑞子回来了，瑞子回来了，瑞子回来了，瑞子回来了，瑞子回来了。
10: 卖
9: 才转聘，是孩子，你心里难过，当老尖的心里也不是滋味。可有一节，现如今看你做不做德行事儿了。你要说做德行事儿，明儿早晨让人家来轿子把你妹妹抬走，你算救了我了。他走了之后怎么办呢？我这有五亩地，还有四亩苇园子，我都卖了，连我这房我都卖，这钱给你，你说谁家的姑娘你挑，我拿这钱给你大办喜事，这是你做德行。你要不做德行，你非得要你妹子，没别的，我这你要不做德行，你要不做德行，你要不做德行，你要不做德行，你要不做德行，你要不做德行，你要不做德行，你要不做德行，你要不做德行，你要不做德行，你要不做德行，你要不做德行，你要不做德行，你要不做德行，你要不做德行，你要不做德行，你要不做德行，你要不做德行，你要不做德行，你要不做德行，你要不做德行，你要不做德行，你要不做德行，你要不做德行，你要不做德行，你要不做德行，你要不做德行。
10: 参观参观去啊，姑娘就出来了，接着这纸往里一瞧，哎呦嚯，太精神了啊！
9: 就这会儿听着屋里边爷俩聊天，姑娘着急了，拿手一拉这门，老太太正倚着门呢，你瞧这姑爷一开门，日老太太摔院里去了啊！姑娘迈步就进来了，拿手一指刘瑞子，气氛凝固了。刘瑞子招弟儿，事到如今别说废话，问你一句话，你还要我不要？
11: 要，
9: 带我走。
10: 老头啊，
11: 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
9: 追追快追追什么呀？让他们走吧。不是，有话说，事如今说别的没用了，告诉他们俩别回家，人家准上家搜去。哦，对对对对，老太太追出来，哎，别跑，等我一会儿，我跟你爸不是一回事的啊，等着我。姑娘一摁肩膀停下，看她说什么。老太太到跟前了，哎哎呀呵，我跟你们说啊，你们俩去哪儿啊？
10: 岳母，回我们家。
9: 别去呀别去呀，你那就一个老太太，什么用都不管，人家来上家一搜就搜着了啊。那什么赵弟儿，你带着他啊，上你老舅那儿去，快去，那儿房多。哎，好。老太太走了，这儿背起来，哎呀咱们赶紧啊，这个你老舅在哪儿？哦， 我老舅就在那个观测员那边，我老舅是我妈的妹妹，你先下来。老舅就在那个观测员那边，老舅就在那个观测员那边，老舅就在那个观测员那边，老舅就在那个观测员那边，老舅就在那个观测员那边，老舅就在那个观测员那边，老舅就在那个观测员那边，老舅就在那个观测员那边，老舅就在那个观测员那边，老舅就在那个观测员那边，老舅就在那个观测员那边，老舅就在那个观测员那边，老舅就在那个观测员那边，老舅就在那个观测员那边，老舅就在那个观测员那边，老舅就在那个观测员那边，老舅就在那个观测员那边，老舅就在那个观测员那边，老舅就在那个观测员那边，老舅就在那个观测员那边，老舅就在那个观测员那边，老舅就在那个观测员那边，老舅就在那个观测员那边，老舅就在那个观测员那边。
10: 开开脸儿，过去有这规矩，拿这个线呢，把这个汗毛啊都弄掉了，四鬓刀裁，把头梳起来，这就算是媳妇儿。从这儿再坐车奔贤良寺，他们这儿不提，回过头来再说这边。招娣儿他父母一瞧啊，这事儿算是大了，怎么办呢？明天人家准来啊，一来是一场娄子，干脆今天晚上先送个信儿吧。找谁呀、啊？找这个媒人左的脚，啊，招娣儿他妈就来了，到这儿都睡觉了。大嫂子，谁呀、啊？哎，我是招娣儿他妈。哎呦，明儿给您道喜啊，今儿都睡了，我洗不了了，你快起来吧。啊，别出事儿了。这儿一起来，一说这事儿，现如今，你快起来吧。啊。你快起来吧！啊，你快起来吧！啊，你快起来吧！啊，你快起来吧！啊，你快起来吧！啊，你快起来吧！啊，你快起来吧！啊，你快起来吧！啊，你快起来吧！啊，你快起来吧！啊，你快起来吧！啊，你快起来吧！啊，你快起来吧！啊，你快起来吧！啊，你快起来吧！啊。你快起来吧！啊，你快起来吧！啊，你快起来吧！啊，你快起来吧！啊，你快起来吧！啊，你快起来吧！啊，你快起来吧！啊，你快起来吧！啊，
9: 哼，高兴，正乐着呢，又打门口，左大嫂子来了，一进来先找谁呀、啊？找豁子他姐姐。哎，那大姐姐哟。左大嫂子来了，这给您添麻烦了，您今儿来得早，跟你说出事儿了。一五一来把这事儿一说，赵三丰就站在旁边家里的，哎，怎么着，给我引进引进。哦，那个这是左大嫂子，人家没少收累，这是我们那口子赵三丰。哎呦，姑老爷您好。哦，嫂子让您受累了啊。呵呵，你说事儿闹到这个地步也没法说，是您说吧。那谁姑娘他们家说了，他得包赔，看花多少钱人都愿意。不是那个事儿，不是那个事儿。这个现如今呢、啊，我们这个脸丢不起。您瞧这个现如今呢、啊，这个现如今呢、啊，这个现如今呢、啊，这个现如今呢、啊，这个现如今呢、啊，这个现如今呢、啊。这个这个现如今呐，这个现如今呐，这个现如今呐，这个现如今呐，这个现如今呐，这个现如今呐，这个现如今呐，这个现如今呐，这个现如今呐，这个现如今呐，这个现如今呐，这个现如今呐，这个现如今呐，这个现如今呐，这个现如今呐。这个现如今呐、啊，这个现如今呐、啊，
10: 别吃了，别喝了，别玩了，有捧赵三丰的没有？话音刚落，呼啦全站起来了，都是奔他来的。怎么着？有喊三哥的，有喊三叔的，有喊三爷的。您说怎么着吧？现如今出点事儿，如此这么办，这么办如此，没别的。今天晚上跟我抢亲去，啊，不用八抬大轿，叫一顶小红轿就行。咱们是花钱了，花钱不要紧，他不要脸。今天晚上是捧我的，跟我走，抄家伙，呼啦抄一下子啊，桌子也翻了，大伙儿踹凳子腿啊，掰椅子腿啊啊，因为这随份子来喝喜酒的，不是打架来的，没预备家伙。赵三丰奔后厨，抄出一把大菜刀来，领着二十来人啊，带着一个鼓，带着一个号，带着一成教，是赶奔招娣家。二十来人啊，带着一个鼓，带二十来人啊，带着一个鼓，带二十来人啊，带着一个鼓，带二十来人。啊，带着一个鼓带出来人啊，带着一个鼓带出来人啊，带着一个鼓带出来人
9: 啊，带着一个鼓带出来人啊，带着一个鼓带出来人啊，带着一个鼓带出来人啊，带着一个鼓带出来人啊，带着一个鼓带出来人啊，带着一个鼓带出来人啊，带着一个鼓带出来人啊，带着一个鼓带出来人啊，带着一个鼓带出来人啊，带着一个鼓带出来人啊，带着一个鼓带出来人啊，带着一个鼓带出来人啊，带着一个鼓带出来人啊，带着一个鼓带出来人啊，带着一个鼓带出来人啊，带着一个鼓带出来人啊，带着一个鼓带出来人啊，带着一个鼓带出来人啊，带着一个鼓带出来人啊，带着一个鼓带出来人啊，带着一个鼓带。
10: 这帮人赶奔这个伯夷庵，来到这一瞧，山墙很大，门也关着进不去，站在门口骂街：哼，好大胆的姑子，出家之人竟敢庙里藏人。这一骂街不要紧，里边这姑子吓坏了。这姑子呢是这个招弟的姨啊，按照他的称呼呢叫老舅，他是这儿的主持。叫什么叫广顺，广顺姑子。广顺姑子呢作风不太好，菜市口有一财神庙，那儿的和尚叫德元，他跟这德元呢经常在一块切磋一下啊，也不是常来，135这和尚来，246博云观来老道啊。今天整上也不是常来，135啊，也不是常来，135啊，也不是常来，135啊，也不是常来，135啊，也不是常来，135啊，也不是常来，135啊，也不是常来，135啊，也不是常来，135啊，也不是常来，135啊，也不是常来，135啊，也不是常来，135啊，也不是常来，135啊，也不是常来，135啊，也不是常来，135啊，也不是常来，135啊，也不是常来，135啊，也不是常来，135啊，也不是常来，135啊，也不是常来，135啊，也不是常来，135啊，也不是常来，135。
9: 好大胆的姑子，庙里藏人。阿弥陀佛，没有，还没有，哪儿了？找吧，找来找去一瞧啊，没有。就这会儿功夫，就听着这门呢，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这门响，怎么呢？这门后边就是那被窝卷，被窝卷里边是那和尚。和尚害怕，他哆嗦，他一哆嗦，被窝就哆嗦，被窝一哆嗦呢，挨着这门，门就哆嗦，门一哆嗦，门上面有一料吊，这料吊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大伙一瞧呀，在这儿呢，太好了！打开门一瞧，没错，这里站着人呢。嚯，不说小脚吗？好，这大脚，够一尺四这脚。解开瞧瞧吧。刚要解开，这王豁子拦着，不能解，不能解。怎么呢？他怕解开了，大伙儿一逗啊，他这玩笑受不了，抬走，抬走，抬走，直接的就把这被窝卷抬轿子里边去了，啊，外边都等。他这玩笑受不了，抬走，抬走，抬走，他这玩笑受不了，抬走，抬走，抬走，他这玩笑受不了，抬走，抬走，抬走，他这玩笑受不了，抬走，抬走，抬走，他这玩笑受不了，抬走，抬走，抬走，他这玩笑受不了，抬走，抬走，抬走，他这玩笑受不了，抬走，抬走，抬走，他这玩笑受不了，抬走，抬走，抬走，他这玩笑受不了，抬走，抬走，抬走，他这玩笑受不了，抬走，抬走，抬走，他这玩笑受不了，抬走，抬走，抬走，他这玩笑受不了，抬走，抬走，抬走，他这玩笑受不了，抬走，抬走，抬走，他这玩笑受不了，抬走，抬走，抬走，他这玩笑受不了，抬走，抬走，抬走，他这玩笑受不了，抬走，抬走，抬走，他这玩笑受不了，抬走，抬走，抬走，他这玩笑受不了，抬走，抬走，抬走，他这玩笑受不了，抬走，抬走，抬走，他这玩笑受不了，抬走，抬走，抬走，他这玩笑受不了，抬走，抬走，抬走，他这玩笑受不了，抬走，抬走，抬走，他这玩笑受不了，抬走，抬走，抬走，他这玩笑受不了，抬走，抬走，
10: 大姐姐都来，哎呀，呵，呵，好，这媳妇脸够粗的啊，啊，怎么，哦，这不是这个啊。哎了，这怎么回事？取这个明天在里的果子都躲，都躲，躲，抬进去，抬进去。俩大小伙子啊，抬着被褥卷进屋，扔到里屋炕上。老凤这站在门口，这豁了，都出去，出去！你们这男的都出去啊，不许进啊，不许进啊！是男的都出去啊！啊，这豁了嘴，把男的都轰出去了。那什么，那个二姑、三姨、大姐姐、五嫂子，是女的都进来，是女的都进来，看看看看新鲜玩意儿啊，看看来。啊，看我这媳妇儿尊不尊，你看都进来，都进来，嚯，所有的家属女眷都进来了啊，王豁子站门口把着，男的不许进，嚯，所有的家属女眷都， 嚯，所有的家属女眷都嚯，所有的家属女眷都嚯，所有的家属女眷都嚯，所有的家属女眷都嚯，所有的家属女眷都嚯，所有的家属女眷都嚯，所有的家属女眷都嚯，所有的家属女眷都嚯，所有的家属女眷都嚯，所有的家属女眷都嚯，所有的家属女眷都嚯，所有的家属女眷都嚯，所有的家属女眷都嚯，所有的家属女眷都嚯，所有的家属女眷都嚯，所有的家属女眷都嚯，所有的家属女眷都嚯，所有的家属女眷都嚯，所有的家属女眷都嚯，所有的家属女眷都嚯，所有的家属女眷都
9: 扔进来，怎么回事？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什么呀你啊？就这一脚，兜到和尚小肚子上，当时啪躺在这儿死了。你说这和尚太冤枉了啊！到死都没闹清楚怎么回事，这怎么办呢？全都傻了啊！赵三丰瞧了瞧，不要紧的，我说左大嫂子，哎，您说咱们呢，观音寺吧？什么叫观音寺啊？北京土话，观音寺是个地名啊，谐音就是官司，那意思咱们今儿打官司吧，赶紧吧。先报地面上啊，地面都报完，来人验尸，死尸不离寸地，这都填好了，尸格弄完了之后，准备打这场官司。南城的司官可为了难了，没法打。这边是李亲王的红人，这边两江大帅刘坤一手下各是哈，这怎么打呀？而且现如今刘瑞子这俩人还在贤良寺啊，各是哈，这怎么打呀？各是哈，这怎么打呀？各是哈，这怎么打呀？各是哈，这怎么打呀？各是哈。这怎么打呀？各是哈，这怎么打呀？各是哈，这怎么打呀？各是哈，这怎么打呀？各是哈，这怎么打呀？各是哈，这怎么打呀？各是哈，这怎么打？

0: 过是哈，这怎么打呀？过是哈，这怎么打呀？过是哈，这怎么打呀？过是哈，这怎么打呀？过是哈，这怎么打呀？过是哈，这怎么打呀？过是哈，这怎么打呀？过是哈，这怎么打呀？过是哈，这怎么打呀？过是哈，这怎么打呀？过是哈，这怎么打呀？过是哈，这怎么打呀？过是哈，这怎么打呀？过是哈，这怎么打呀？过是哈，这怎么打呀？过是哈，这怎么打呀？过是哈，这怎么打呀？过是哈，这怎么打呀？过是哈，这怎么打呀？
1: 四见刘坤一，刘坤一乐了，
0: 事儿我是听明白了
1: 啊，可有一节，
0: 嗯，
1: 我不掺和，不过希望您秉公而断，没有别的，宁拆十座庙，不破一桩婚，啊，我希望您能够明白本帅我的意思，
0: 这话就说到了。
1: 转过天来，派人把刘瑞子跟赵弟送过去了。择日开庭审，整个这大堂上人都满了，光看审案的人都底下乌泱乌泱的。
0: 挑一样，
1: 我不，那就只有你死。你死了之后，把你死尸一刀切开，两家一家领一半啊，弄回去把你厚葬了。我还告诉你，你死了之后不冤，我替你偿命。你们两家说吧。瑞子说：“我呀，哎，我一定得要啊，无论活死我都要这个人。”哦，活子你说呢？
2: 我说我姐夫咱怎么说。
1: 赵三丰看了看大人，您这意思就是啊，我的意思就是要么活要么死。赵弟说别说了，我肯定要死，我不活着了，我宁可死。
0: 好，
1: 我们死。赵弟说别说了，我们死。赵弟说别说了，我们死。赵弟说别说了，我们死。赵弟说别说了，我们死。赵弟说别说了，我们死。赵弟说别说了，我们死。赵弟说别说了，我们死。赵弟说别说了，我们死。赵弟说别说了，我们死。赵弟说别说了，我们死。赵弟说别说了，我们死。赵弟说别说了，我们死。赵弟说别说了，我们死。赵弟说别说了，我们死。赵弟说别说了，我们死。赵弟说别说了，我们死。赵弟说别说了，我们死。赵弟说别说了，我们死。赵弟说别说了，我们死。赵弟说别说了，我们死。赵弟说别说了，我们死。赵弟说别说了，我们死。赵弟说别说了，啊，
0: 你们两家准备好了吗？各掏纹银五千，我就马上把死尸从中剖开，一家一半。
1: 瑞子哭得跟泪人似的，王豁子可傻了。
2: 姐夫，那怎么办？咱要不要？
1: 要那干嘛？人都死了，咱就不要了。跟老爷说，
2: 老爷，这要死了，我们不要了；活了要，死了不要。
1: 哦，这么说你不要，我不要了。
0: 好，当堂拒绝。有人把纸墨笔砚拿过来，王豁子这画了个圈。好，既然你当堂拒绝，来呀，李子清，彩礼退回，把彩礼全退回去。此事与你无关，
2: 对，这事跟没关。他乐意弄走埋去，爱怎么埋怎么埋，我们不管了。
0: 好啊，来呀，凉水激醒。有差人过来拿了一碗凉水，撩开芦席，奔着姑娘脸上啪一泼，激醒。有差人过来拿了一碗凉，激醒。有差人过来拿了一碗凉，激醒。有差人过来拿了一碗凉，激醒。有差人过来拿了一碗凉，激醒。有差人过来拿了一碗凉，激醒。有差人过来拿了一碗凉，激醒。有差人过来拿了一碗凉，激醒。有差人过来拿了一碗凉，激醒。有差人过来拿了一碗凉，激醒。有差人过来拿了一碗凉，激醒。有差人过来拿了一碗凉，激醒。有差人过来拿了一碗凉，激醒。有差人过来拿了一碗凉，激醒。有差人过来拿了一碗凉，激醒。有差人过来拿了一碗凉，激醒。有差人过来拿了一碗凉，激醒。有差人过来拿了一碗凉，激醒。有差人过来拿了一碗凉，激醒。有差人过来拿了一碗凉，激醒。有差人过来拿了一碗凉，激醒。有差人过来拿了一碗凉，激醒。有差人过来拿了一碗凉，激醒。有差人过来拿了一碗凉，激醒。有差人过来拿了一碗凉，激醒。有差人过来拿了一碗凉，激醒。有差人过来拿了一碗凉，激醒。有差人过来拿了一碗凉，激醒。有差人过来拿了一碗凉。
3: 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4: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一起收听过了郭德纲演播的单口相声姚家井的下半部分。那下面的时间当中，咱们再来收听一段相声，这是创作表演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一段讽刺型的作品。

0: 由王千祥和李增瑞合说的《老放牛》。
1: 今天晚会的节目啊，真是丰富多彩啊！
2: 这个节目呢，我们两个人为同志们演出。
1: 不啊，真是丰富多彩！
2: 不啊，真是丰富多彩！
1: 不啊，真是丰富多彩！
2: 不啊，真是丰富多彩！
1: 不啊，真是丰富多彩！
2: 不啊，真是丰富多彩！
1: 不啊，真是丰富多彩！
2: 不啊，真是丰富多彩！
1: 不啊，真是丰富多彩！
2: 不啊，真是丰富多彩！
1: 不啊，真是丰富多彩！
2: 不啊，真是丰富多彩！
1: 不啊，真是丰富多彩！
2: 不啊，真是丰富多彩！
1: 不啊，真是丰富多彩！
2: 不啊，真是丰富多彩！
1: 不啊，真是丰富多彩！
2: 不啊，真是丰富多彩！
1: 不啊，真是丰富多彩！
2: 不啊，真是丰富多彩！
1: 不啊，真是丰富多彩！
2: 不啊，真是丰富多彩！
3: 河北民歌《小放牛》。
1: 小放牛，
3: 对，
1: 这首歌曲调欢快流畅，风趣活泼啊！今天你给大家唱唱小放牛怎么样？
3: 在这唱唱小放牛，嗯，可以，我为大家演唱河北民歌《小放牛》。
1: 好。

0: 叫哈的马呀，
1: 不是那个，
0: 那叫雅哈马。哎，我也错了，应当叫雅马哈。
2: 对，齐声雅马哈，这都是小放牛的功劳。
0: 要说小放牛给你带来不少的好处，
2: 所以我是30年如一日，是曲不离口，牛不离手啊，
0: 老牵着牛走啊。
2: 对了，
0: 那哪行啊，你得唱点新歌。
2: 唱新歌？
0: 哎，
2: 唱什么新歌？
0: 现在富有时代气息的歌太多了、
2: 啊、
0: 像什么15的月亮、我的中国心，还有一首美丽的传说、哎，这些个歌，
2: 这些歌绝对没有我那小放牛好听。
0: 哎，谁说的？你要不信的话，今天我给你唱一首《美丽的传说》。
2: 谁唱？
0: 我唱啊。
2: 在哪儿唱？
0: 就在这儿唱啊。
2: 哦，你也敢在这儿唱？
0: 我唱啊。
2: 在哪儿唱？
0: 就我唱啊。
2: 在哪儿唱？
0: 就我唱啊。
2: 在哪儿唱？
0: 就我唱啊。
2: 在哪儿唱？
0: 就我唱啊。
2: 在哪儿唱？
0: 就我唱啊。
2: 在哪儿唱？
0: 就我唱啊。
2: 在哪儿唱？
0: 就我唱啊。
2: 在哪儿唱？
0: 就我唱啊。
2: 在哪儿唱？
0: 就我唱啊。
2: 在哪儿唱？
0: 就我唱啊。
2: 在哪儿唱？
0: 就我唱啊。
2: 在哪儿唱？
0: 就我唱啊。
2: 在哪儿唱？
0: 就我唱啊。
2: 在哪儿唱？
0: 就我唱啊。
2: 在哪儿唱？
0: 就我唱啊。
2: 在哪儿唱？
0: 就我唱啊。
2: 在哪儿唱？
0: 就我唱啊。
2: 在哪儿唱？
0: 就我唱啊。
2: 在哪儿唱？
0: 就我唱啊。
2: 在哪儿唱？
0: 就我唱啊。
2: 在哪儿唱？
0: 就我唱啊。
2: 在哪儿唱？
0: 就我唱啊。
2: 在哪儿唱？
0: 就欢乐，只要你懂得它的珍贵啊。山高那个路也能获得，哎啦嗨嗨，哎啦嗨嗨。

0: 从这个观众掌声声来看，你唱的还是不错的啊。
1: 哎，那当然了。
0: 但是还是不如我。
1: 哎，还是费半天劲，我不如他。
0: 那当然了，
1: 那费半天，费半天，费半天，费半天，费半天，费半天，费半天，费半天，费半天，费半天，费半天，费半天，费半天，费半天，费半天，费半天，费半天，费半天，费半天，费半天，费半天，费半天。
2: 就这您还给鼓掌呢？
0: 啊，怎么了？
2: 不，你唱的这是什么呀？
0: 美丽的传说呀。
2: 不，你这词儿对，你唱的什么调啊？
0: 小放牛的调。
2: 哎，小放牛的调
0: 啊，
2: 你得唱我这新调。
0: 哎，根据我的经验，还是唱老调保险。
2: 哎，保险。
0: 嗯，
2: 你总唱老调，观众越来越少啊。
0: 那他没人听的也不能怨我呀。
2: 那你改歌啊？
0: 改歌
2: 啊。
0: 嗯，非改不可，
2: 势在必行啊！
0: 好，听你的。
2: 嗯，
0: 改歌，改腔不改调，还是老一套。
2: 对了，是老一套，你怎么唱新歌啊？
0: 我跟您这么说，甭管您唱什么歌，
2: 嗯，
0: 我全能用小放牛把您放出来。
2: 哎，什么叫把我放出来？
0: 全能用小放牛那个调给您唱出来。
2: 哦，我唱什么歌，你都能用小放牛这老调套上来。
0: 对了，
2: 那你先拿这歌试试。我唱什么歌，你都能用。我唱什么歌，你都能用。我唱什么歌你都能用，我唱什么歌你都能用，我唱什么歌你都能用，我唱什么歌你都能用，我唱什么歌你都能用，我唱什么歌你都能用，我唱什么歌你都能用，我唱什么歌你都能用，我唱什么歌你都能用，我唱什么歌你都能用，我唱什么歌你都能用，我唱什么歌你都能用，我唱什么歌你都能用，我唱什么歌你都能用，我唱什么歌你都能用，我唱什么歌你都能用，我唱什么歌你都能用，我唱什么歌你都能用，我唱什么歌你都能用。
0: 这有什么错？
2: 那后边还一重句呢。
0: 小呀小山村，
2: 重句
0: 啊，重句就不用唱了。
2: 不用唱了，你得照原样来。
0: 非得唱
2: 多新鲜呢，
0: 一个字都不能唱。
2: 当然了，
0: 在那遥远的小山村，我这小呀嘛小山村，
2: 划过来了。
0: 我那亲爱的妈妈也白发鬓鬓，过去的时光难忘怀。妈妈曾给我多少温暖那会儿，哎，妈妈曾给我多少问吧哪壶黑，
2: 还带飞吻的呢。
0: 你说新词儿我唱不上来，还还你听我唱的歌。你说新词儿我，你说新词儿我，你说新词儿我，你说新词儿我，你说新词儿我，你说新词儿我，你说新词儿我，你说新词儿我，你说新词儿我，你说新词儿我，你说新词儿我，你说新词儿我，你说新词儿我，你说新词儿我，你说新词儿我，你说新词儿我，你说新词儿我，你说新词儿我，你说新词儿我，你说新词儿我，你说新词儿我，
2: 这叫吉他弹唱，
0: 这叫什么？
2: 就为防你这路人，今天我还真带了把吉他来，
0: 真带吉他。
2: 你等着，我给你拿去。
0: 您蒙鼓掌，鼓掌他也不会弹吉的。您看刚才那架势，这是能弹响了吗？
2: 当然可以了。
0: 哦，还真能弹响了。
2: 哎，

0: 掉了吗？
1: 掉河里了。
0: 听着，唱
1: 了吗？掉河里了。
0: 听着，唱醉了，往河里头跳，跳在河里头洗个澡。
1: 他别唱了，你怎么跑这儿洗澡来了？
0: 你这不就洗澡的词儿吗？
1: 什么洗澡的词儿啊？你得唱原词儿。
0: 原词儿什么词儿？
1: 我的热情哦，好像一把火。
0: 哦，我的热情还哦，好像一把火。
1: 你唱。
0: 我的热情好的哦，好像一把火哦，燃烧了整个的沙漠哦。
1: 您看他这宰猫呢，
0: 太阳见了我也要躲着我哦，他也怕我这把那会儿黑。
1: 您听着不是活受罪吗？是吧？
0: 要想人前显贵必须得背后受罪呀、啊！你不懂，这是我们每个艺术家成长的必然道路，你小星星没这方面的体会。唱吧，甭管唱什么歌全能接上来，小放牛随便。
1: 今天我真得好好的难为难为他，下边啊我给他唱一段阿里巴巴。嘿，咱们看他怎么用小放牛这老调往上套。来，过来过来，大猩猩啊，过来过来、这回啊我给你唱一段阿里巴巴，我看你怎么用小放牛这老调往上套。
0: 唱什么歌？
1: 阿里巴巴呀。
0: 阿里巴巴呀、阿里妈妈我都能唱。
1: 你听着啊，
0: 唱吧。
1: 有一本书，
0: 你妈妈我都能唱。
1: 你听着，
0: 你妈妈我都能唱。
1: 你听着，
0: 你妈妈我都能唱。
1: 你听着，
0: 你妈妈我都能唱。
1: 你听着，
0: 你妈妈我都能唱。
1: 你听着，
0: 你妈妈我都能唱。
1: 你听着，
0: 你妈妈我都能唱。
1: 你听着，
0: 你妈妈我都能唱。
1: 你听着，
0: 你妈妈我都能唱。
1: 你听着，
0: 你妈妈我都能唱。
1: 你听着，
0: 你妈妈我都能唱。
1: 你听着，
0: 你妈妈我都能唱。
1: 你听着，
0: 你妈妈我都能唱。
1: 你听着，
0: 你妈妈我都能唱。
1: 你听着，
0: 你妈妈我都能唱。
1: 你听着，
0: 你妈妈我都能唱。
1: 你听着，
0: 你妈妈我都能唱。
1: 你听着，
0: 你妈妈我都能唱。
1: 你听着，
0: 你妈妈我都能唱。
1: 你听着，
0: 你妈妈我都能唱。
1: 你听着，
0: 你妈妈我都能唱。
1: 你听着，
0: 你妈妈我都能唱。
1: 你听着，
0: 你妈妈我都能唱。
1: 你听着，
0: 你妈妈我都能唱。
1: 你听着，
0: 你妈妈我都能唱。
1: 你听着，
0: 你妈妈我都能唱。
1: 你听着，
0: 你妈妈我都能唱。
1: 你听着，
0: 你妈妈我都能唱。
1: 你听着，
0: 你妈妈我都能唱。
1: 你听着，
0: 你妈妈我都能唱。

0: 有啊，
1: 那什么不太亮。
2: 又是歌唱家，
1: 差几步没到家。
2: 什么歌都能用小放牛这老调往上套。
3: 来呀，
2: 你唱啊。
1: 你以为我真唱不上来呢？唱上比你那唱的还强呢。
2: 你来
1: 听着，什么词儿来着？
2: 词儿老记不住。有一本书，
1: 有一本书，名字就叫《天方夜谭》呐，啊啊啊！叫《天方夜谭》，叫《天方夜谭》，叫《天方夜谭》，叫《天方夜谭》，叫《天方夜谭》，叫《天方夜谭》，叫《天方夜谭》，叫《天方夜谭》，叫《天方夜谭》，叫《天方夜谭》，叫《天方夜谭》，叫《天方夜谭》，叫《天方夜谭》，叫《天方夜谭》，叫《天方夜谭》，叫《天方夜谭》，叫《天方夜谭》，叫《天方夜谭》，叫《天方夜谭》，叫《天方夜谭》，叫《天方夜谭》，叫《天方夜谭》。有一
2: 怎么着？
1: 有一。有一本书，名字就叫《天方夜谭》。噔了了个，噔了了个，
2: 又改了山东快书了。你倒是唱小放牛啊？
1: 是小放牛这调，今天怎么找不着我了？
2: 这怎么回事啊？
1: 可能是这两天太冷，舌头都冻上了。
2: 没听说过，你要别。

0: 有客观原因了，
1: 什么歌都用小放牛，
0: 这冷舌头都冻上了，
1: 没听，
0: 这冷舌头都冻上了，
1: 没听，
0: 这冷舌头都冻上了，
1: 没听，
0: 这冷舌头都冻上了，
1: 没听，
0: 这冷舌头都冻上了，
1: 没听，
0: 这冷舌头都冻上了，
1: 没听，
0: 这冷舌头都冻上了，
1: 没听，
0: 这冷舌头都冻上了，
1: 没听，
0: 这冷舌头都冻上了，
1: 没听，
0: 这冷舌头都冻上了，
1: 没听，
0: 这冷舌头都冻上了，
1: 没听，
0: 这冷舌头都冻上了，
1: 没听，
0: 这冷舌头都冻上了，
1: 没听，
0: 这冷舌头都冻上了，
1: 没听，
0: 这冷舌头都冻上了，
1: 没听，
0: 这冷舌头都冻上了，
1: 没听，
0: 这冷舌头都冻上了，
1: 没听，
0: 这冷舌头都冻上了，
1: 没听，
0: 这冷舌头都冻上了，
1: 没听，
0: 这冷舌头都冻上了，
1: 没听，
0: 这冷舌头都冻上了，
1: 没听，
0: 这冷舌头都冻上了，
1: 没听，
0: 这冷舌头都冻上了，
1: 没听，
2: 你走回荡在神州唱，
3: 生活的节奏回荡在神州唱，
2: 你欢快你轻柔唱，
1: 哎别唱唱，
3: 你欢快你轻柔
0: 唱，别唱唱，
2: 你多情你忧愁，
3: 你多情你忧愁，
1: 真没办法，你拨动我们的心弦，
3: 真没办法，你拨动

0: 北河说的一段相声《老放牛》。本期欢乐群英放牛，本期欢乐群英会到这儿又已经接近尾声。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继续电波还是网络，继续的节目《欢乐群英会》，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1: 生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质。

声音梦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0: Lindsey Ray, First Night. Kehlani featuring Usher, Shoot and Ever. And you know where it's going.
1: World Music 全球热歌抢先听，
0: 周渝民《谁给我的勇气》。
2: 谁给我的勇气？回首已来不及，一滴去太追影，需要逃避。
0: 张碧晨，《光阴自有分寸》。
3: 光阴自有分寸，他知晓我几岁，尚且。
0: Lindsey Ray, First Night.
4: See you running towards the sun, like I'm up to a plane.
5: 少数生长在中国的鳄鱼品种，不爱吃江里的淡水鱼。以前长江过度捕捞，我很难及时找到食物。
6: 我是长江江豚，是世界上唯一的一种淡水豚类，大家叫我微笑天使。面对长江繁忙船只的噪音和螺旋桨的威胁，一度让我笑不出来。
7: 自从开始长江大保护，我和儿女们的生存环境有了极大的改善。
8: 长江沿岸一批批化工企业关停搬迁，水质好了，我中华鲟这个长江鱼王又能欢腾了。来，我中华鲟这个来，我中华鲟这个来，我中华鲟这个来，我中华鲟这个来，我中华鲟这个来，我中华鲟这个来，我中华鲟这个来，我中华鲟这个来，我中华鲟这个来。我中华鲟这个来，我中华鲟这个来，我中华鲟这个来，我中华鲟这个来，我中华鲟这个来，我中华鲟这个来，我中华鲟这个来，我中华鲟这个来，我中华鲟这个来，我中华鲟这个来，我中华鲟这个来，我中华鲟这个来，我中华鲟这个来，我中华鲟这个来。我中华鲟这个来，我中华鲟这个来，我中华鲟这个。
1: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9: 当晨曦的第一缕阳光穿透云层，新的一天如约而至。FM 96.3城市分贝，这里有最新鲜的新闻资讯，最热点的话题讨论，还有我们最关心的城市动态，让我们一起迎接充满活力的一天。
10: 是2026年的5月21号早上的7:05，此刻所听到的是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这5月21号早上的7:05，5月21号早上的7:05，5月21号早上的7:05，5月21号早上的7:05，5月21号早上的7:05，5月21号早上的7:05，5月21号早上的7:05，5月21号早上的7:05，5月21号早上的7:05，5月21号早上的7:05，5月21号早上的7:05，5月21号早上的7:05，5月21号早上的7:05，5月21号早上的7:05，5月21号早上的7:05，5月21号早上的7:05，5月21号早上的7:05，5月21号早上的7:05，5月21号早上的7:05，5月21号早上的7:05，5月21号早上的7:05，5月21号早上的7:05，5月21号早上的7:05，5月21号早上的7:05，5月21号早上的7:05，5月21号早上的7:05，5月21号早上的7:05，5月21号早上的7:05，5月21号早上的7:05，5月21号早上的7:05，5月21号早上的7:05，5月21号早上的7:05，5月21号早上的7:05，5月21号早上的7:05，5月21号早上的7:05，5月21号早上的7:05 分享到我们的听众群当中，可以让我们大管家把你拉到我们的听众群里面。关注过天气，今天第一首早安歌曲我们听到来自于周杰伦的这首告白气，25号还会有2场降水，变化为主。气温方面，最高温度是在25度到29度之间波动，最低温度呢是17度到22度。 我们也关注一下啊，今明两天具体天气。今天是5月21号，阴到多云，今天是没有雨的，气温是19度到28度。明天22号，阴有阵雨或雷雨，气温是17度到28度。早上的上班路上，我们邀请大家可以去添加我们大管家微信号18344811963。

0: 它可以捏揉的软胶玩具不同，那么这款捏捏乐呢被做成了婴儿的模样。多个社交平台的视频展示了对其进行摔打、注水、踩踏、针刺等等破坏性的行为。此外呢，一些商家的宣传页面呢疑似有色情暗示内容。城市分贝机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各方观点啊。我们看到网友千纸鹤说啊，那贪傻最常见的主流玩法竟然是用力的往地上摔，这太诡异了。有网友的主流玩法竟然是用力的主流玩法竟然是用力的主流玩法竟然是用力的主流玩法竟然是用力的主流玩法竟然是用力的主流玩法竟然是用力的主流玩法竟然是用力的主流玩法竟然是用力的主流玩法竟然是用力的主流玩法竟然是用力的主流玩法竟然是用力的主流玩法竟然是用力的主流玩法竟然是用力的主流玩法竟然是用力的主流玩法竟然是用力的主流玩法竟然是用力的主流玩法竟然是用力的主流玩法竟然是用力的主流玩法竟然是用力。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党委书记、未成年人网络素养中心主任方增全表示，将婴儿形象的这样的一个玩具和解压直接挂钩，并配以养娃不如捏娃等等营销话术，本质上呢是在利用婴儿的形象做噱头，引导用户特别是青少年通过物理捏揉、挤压等动作获得快感。这些行为啊，容易诱导青少年将婴儿呢视为一种可供发泄或娱乐的客体，可能会削弱现实当中呢青少年对真实儿童的这样的一个同情心和保护欲，甚至会诱发对真实生命体的无意识攻击冲动。北京市东卫律师事务所律师黄小雨表示，解压玩偶本身呢不是违禁物品，但是呢商家如果打着解压的旗号，通过拍摄玩偶的不雅动作、暴力虐待、摧残玩偶等等低俗色情暴力画面进行营销售卖，就会涉及到违反民法当中的公序良俗的原则，就会涉及到违法。
1: 一个更加清晰的审核与认定机制，并由此加强对玩具厂商和互联网平台的监管力度，避免带有暴力、猎奇、低俗、擦边倾向的玩具产品进入到市场，并且扩散传播。总之啊，不能让畸形审美和流量逻辑凌驾于社会责任之上。
0: 今天我们的热点关注，我们说到用暴力对待弱者，也欺凌行为的一个敏感度。对于类似玩具是否越界，相关部门不妨跟进核实，对产品和平台内容做出处理。同时呢，在个案相应对的一个基础上呢，也应该去探讨建立更加清晰的市场规范，比如明确各类玩具在造型设计、宣传内容、适龄范围等方面的边界标准，要建立一个更加清晰的审核与认定机制，并由此加强对玩具厂商和互联网平台的监督。

0: 幸福有时候只是那一瞬间的感动，会让一个人一直痴迷于此。幸福就是满足，幸福就是知足。一个人只有主动去找寻幸福，才会得到它。城市分贝，和你一起听着、品着、生活着。
1: 城市分贝，我们在早上7:19，我们来关注我们镇江本地的最新动态。温情五月，爱意满城。昨天呢是5月20号，因为温情五月，爱意满。温情五月，爱意满。温情五月，爱意满。温情五月，爱意满。温情五月，爱意满。温情五月，爱意满。温情五月，爱意满。温情五月，爱意满。温情五月，爱意满。温情五月，爱意满。温情五月，爱意满。温情五月，爱意满。温情五月，爱意满。温情五月，爱意满。温情五月，爱意满。温情五月，爱意满。温情五月，爱意满。温情五月，爱意满。温情五月，爱意满。温情五月，爱意满。温情五月，爱意满。温情五月，爱意满。温情五月，爱意满。温情五月，爱意满。温情五月，爱意满。江苏省劳动模范、事业镇先锋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黄娟担任特邀颁证嘉宾，亲手的为新人颁发结婚证，为新婚时刻增添了温暖的仪式感。为从容去应对登记高峰呢，丹徒区婚姻登记处提前谋划优化服务，不仅长期开放这个预约通道，新增了临时的办理窗口，还免费提供了婚检咨询服务，安排志愿者为新人拍摄结婚照片。细致周到的服务让不少新人直呼体验感拉满。除此之外啊，我市多家婚姻登记处呢还贴心准备了定制婚书、家风家训手册，还有家电团购优惠等等专属的礼品，并且开设婚姻辅导课堂，以温情服务主的礼品，并且开设主的礼品，并且开设主的礼品，并且开设主的礼品，并且开设主的礼品，并且开设主的礼品，并且开设主的礼品，并且开设主的礼品，并且开设主的礼品，并且开设主的礼品，并且开设主的礼品，并且开设主的礼品，并且开设主的礼品，并且开设主的礼品，并且开设主的礼品，并且开设主的礼品，并且开设主的礼品，并且开设主的礼品，并且开设主的礼品，并且开设主的礼品，并且开设主的礼品，并且开设主的礼品，并且开设主的礼品，并且开设主的礼品，并且开设主的礼品，并且开设主的礼品，并且开设主的礼品，并且开设主的礼品，并且开设研优化办理流程，增派工作人员现场疏导分流，同时也邀请了专业的讲师开展婚姻登记的家庭辅导和移风易俗宣讲，引导新婚家庭树立责任担当，弘扬文明婚恋风尚。好，此刻我们在早上7:22，我们的城市分贝正在直播当中啊，锁定到的是 FM96.3。不仅举办了庄重温馨的集体颁证仪式，还精心设置了拍立得打卡点、甜蜜甜品分享台，搭配仪式感满满的婚姻主题布置，让每一对新人啊都能够留下独一无二的新婚记忆。依托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政策全面落地。新人呢，只需要携带有效居民身份证和相关的签字声明，就可以快速完成登记流程了。针对520登记高峰，扬中婚姻登记处提前优化办理流程，增派工作人员现场了专业的讲师

开展了专业的讲师，开展婚姻登记的家庭辅导和移风易俗宣讲，引导新婚家庭树立责任担当，弘扬文明婚恋风尚。好，此刻我们在早上7:22，我们的城市分贝正在直播当中啊，锁定到的是 F， 在上班路上，我们用新鲜资讯和音乐陪伴各位啊，现在我们就听。

0: 主城大市口江滨医院南侧惠鸿天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好福利别错过，建行首金银行多重惠民福利来袭，月月立减金活动惊喜不断，每月至高可斩获188元微信红包，同时参与话费充值活动便可轻松领取2-5元微信立减金，活动按月现象，各类福利可叠加使用，省钱好物不容错过，即日起到6月30号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不容错过，即日起到不容错过，即日起到不容错过，即日起到五不容错过，即日起到五不容错过，即日起到五不容错过，即日起到五不容错过，即日起到五不容错过，即日起到五不容错过，即日起到五不容错过，即日起到五不容错过，即日起到五不容错过，即日起到五不容错过，即日起到五不容错过，即日起到五不容错过，即日起到五不容错过，即日起到五不容错过，即日起到五不容错过，即日起到
1: 烧点大腰子掌中宝油炸鸡排，哎哎，给我多撒点盐，多刷点油啊，太上头了，爽。
2: 我是血汁，咬一口流油的蛋黄酥，尝几块肥美的红烧肉，还有这猪肝脑花，哦，一口接一口，好过瘾呀，好粘稠，舒服。
3: 可他们越开心，你的
2: 不服，不服，不服，不服，不服，不服，不服，不服，不服，不服，不服。不服，不服，不服，不服，不服，不服，不服，不服。
3: 累，而是小小的一些小事。家人能在一起吃饭是幸福，拥有一个完整的家就是幸福。每个人身边都有幸福，只是还没有去发现。城市分贝和你一起听着品着生活着。
4: 城市分贝，我们在早上7:30我们继续来关注本市的最新动态。刚刚我们分享了很多的情侣呢，选择在昨天5月20号这一天结婚态。刚刚我们分享了很多的态。刚刚我们分享了很多的态。刚刚我们分享了很多的态。刚刚我们分享了很多的态，刚刚我们分享了很多的态，刚刚我们分享了很多的态，刚刚我们分享了很多的态，刚刚我们分享了很多的态，刚刚我们分享了很多的态，刚刚我们分享了很多的态，刚刚我们分享了很多的态，刚刚我们分享了很多的态，刚刚我们分享了很多的态，刚刚我们分享了很多的态，刚刚我们分享了很多的态，刚刚我们分享了很多的态，刚刚我们分享了很多的态。刚刚我们分享了很多的巨型生日蛋糕啊，可谓氛围感十足。除此之外，手机贴膜、手工香囊制作等便民暖心活动呢轮番开展，让一线驾驶员们在忙碌的工作之余收获满满的关怀与温暖。根据了解啊，镇江公交从2017年在全国首创520公交驾驶员关爱日以来，10年初心不改，持续深耕，将单一的节日关怀升级为全社会共同参与、全年长效运行的城市关爱品牌，让每一位默默奉献的公交从业者年长效运行的城市年长效运行的城市年长效运行的城市年长效运行的城市年长效运行的城市年长效运行的城市年长效运行的城市年长效运行的城市年长效运行的城市年长效运行的城市年长效运行的城市年长效运行的城市年长效运行的城市营养配餐工作。我们来看看啊，校园如何全方位地守护孩子们舌尖上的健康的。在尖山实验学校食堂后厨每日的菜品的烹饪完成之后，工作人员都会第一时间的对砧板、抹布等等餐厨用具啊进行全面的消杀，严守食品安全底线。 当天的营养餐，荤素搭配，营养均衡，红烧牛肉，番茄炒蛋，清炒时蔬，这个搭配紫菜蛋汤，为学生提供充足的能量补给。就餐时段呢，学生们有序取餐，文明就餐，勤俭节约的氛围蔚然成风。学生们有序取餐，文明就餐，学生们有序取餐，文明就餐，学生们有序取餐，文明就餐，学生们有序取餐，文明就餐，学生们有序取餐，文明就餐，学生们有序取餐，文明就餐，学生们有序取餐，文明就餐，学生们有序取餐，文明就餐，学生们有序取餐，文明就餐，学生们有序取餐，文明就餐，学生们有序取餐，文明就餐，学生们有序取餐，文明就餐，学生们有序取餐，文明就餐，学生们有序取餐，文明就餐，学生们有序取餐，文明就餐，学生们有序取餐，文明就餐，学生们有序取餐，文明就餐，学生们有序取餐，文明就餐，学生们有序取餐，文明就餐，学生们有序取餐，文明就餐，学生们有序取餐，文明就餐，学生们有序取餐，文明就餐，学生们有序取餐，文明就餐，学生们有序取餐，文明就餐，学生们有序取餐，文明就餐，学生们有序取餐，文明就餐，学生们有序取餐，文明就餐，学生们有序取餐，文明就餐，学生们有序取餐，文明就餐。
5: 听到的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上班路上，我们用新鲜资讯和音乐陪伴各位啊！在上班路上，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欢迎大家第一时间分享到我们的听众群当中，可以添加我们大管家微信号18344811963。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很多孩子喜欢听的这首啊，孟然的《少年》，马上回来。

0: 吸引人，但实际上风险非常大，如果真的被骗了，那损失就得自己承担了。
1: 那我现在该怎么办？
0: 别太担心，现在还没投资就来得及避免损失。我们应该选择合法稳健的投资方式，这样才能够真正的保值增值。
2: 国家禁止任何形式的非法集资，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能从非法集资中获取经济利益。
3: 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万号，
1: 你知道吗？我昨晚参加了一个投资讲座，那个讲师说他们的项目年化收益率能达到30%。
0: 30%？这也太高了吧，你确定不是骗局？
1: 应该不会吧，很多人都投资了，而且讲师说的很有信心。
0: 你得小心，这么高的投资率听起来就不太对劲。非法集资往往会用高回报来吸引人，但实际上风险非常大，如果真的被骗了，那损
4: 智能汽车行业的最新动态啊，特斯拉自动驾驶业务传来新进展。近期呢，特斯拉中国密集发布了多项智能驾驶测试相关的招聘岗位，涵盖了实车的检测技师，还有测试工程师、场地测试专员等等多个岗位。工作地点呢，覆盖了国内的9大核心城市，岗位均为近期全新发布。不同的招聘平台的薪资略有差异，那么这一系列招聘的动作呢，也让行业普遍猜测，特斯拉 FSD 全面的驾驶技术落地也普遍猜测，特斯拉
5: 继单日的发货量超过5000斤，从业者自身呢都不食用石油这个问题杨梅。该事件曝光之后呢，市场的信任度大幅下滑，福建杨梅产地的价格降幅超过20%，整体的采购热度呢也下降了28%。作为重要的中转城市的市场的温州，更是遭遇了杨梅寒潮，市场价格腰斩，还有销量断崖式下滑，不少水果商户呢遭遇了大额的亏损。下面我们

成长平台。喜欢说话、热爱表达、喜爱表演的小朋友都可以来体验。孩子们可以走进我们的专业的录音棚，参与广播剧的录制、公益广告的童声演绎，在真实的媒体场景当中锻炼自己，全程都是由我们的广电的资深主播手把手的教学。从发音吐字、口语表达到台风气场、逻辑思维，全方位的专业代练，帮日的院线市场。很多家长都发现啊，现在孩子的这个语言表达、自信口才真的是太重要了，都希望呢孩子能够敢开口、会表达，说话能够有条理、有气质。但是平时呢，在家随便说一说，简单的锻炼一下，

效果是很有限的。孩子想要真正的提升口才的能力，还是需要专业的平台和氛围。不用到处的去找机构找老师啊，咱们的镇江专属的语言成长平台，喜欢说话、热爱表达、喜爱表演的小朋友都可以来体验。孩子们可以走进我们的专业的录音棚，参与广播剧的录制、公益广告的童声演绎，在真实的媒体场景当中锻炼自己，全程都是由我们的广电的资深主播手把手的教学。从发音吐字、口语表达到台风气场、逻辑思维，全方位的专业代练，帮孩子打好语言基础，会越来的

0: 我们每个人都懂得退一步海阔天空的道理，只是当有人损害自己的利益时，我们还是被大脑中的魔鬼占据了上风，做出一些事后后悔不已的事情。这时候请深吸一口气，冷静三秒钟，然后再做决定，相信你就会做出不一样的选择和判断。城市分贝和你一起听着品着生活着。
1: 城市分贝和您一起听着品着生活着，我们在早上七点四生活着，我们在早上七点四十生活着，我们在早上七点四十生活着，我们在早上七点四十生活着，我们在早上七点四十生活着，我们在早上七点四十生活着，我们在早上七点四十生活着，我们在早上七点四十生活着，我们在早上七点四十生活着，我们在早上七点四十生活着，我们在早上七点四十联动金融单位开展专场惠民活动，为退休老人送上贴心保障。昨天上午呢，是人社局联合中国建设银行镇江分行开展融退驿站专场惠民活动，精准对接老年群体办事痛点难点。活动现场专门设立了社保政策咨询台，工作人员面对面手把手地为老年人去解读养老金的调整、待遇的查询等等惠民政策，协助群众呢现场查询打印养老金的发放明细。针对高龄独居老人不熟悉智能设备的问题，现场还设置了专属的适老化服务。

务专区，工作人员一对一的协助老人完成养老待遇资格认证，切实解决老年人办事难不会办的问题。根据了解啊，融退驿站呢，聚焦灵活就业退休人员等重点群体，不断拓宽服务维度。目前我拓宽服务维度，这个是很正常的。昨天我这个回家之后就发现自己的车门没锁，然后又回到地下车库再去锁车门，这个呢就特别容易给不法分子可乘之机。近期呢，润州警方快速侦破了一起拉车门盗窃案件，也再次为广大市民敲响了财产安全的警钟。近日，市公安局润州分局和平路派出所接到市民报警，车主停放在小区的私家车后备箱内的2000多块钱的现金被盗了，车辆没有明显的撬动痕迹。接到报警之后呢，民警立即调取小区的监控溯源排查，锁定案发时段的轨迹。监控画面显示啊，凌晨3点左右，一名男子潜入小区，通过徒手拉车门的方式打开车辆，盗走了后备箱内的200元现金后迅速逃离。天赋培养主持气质的话，可以记好同样的这部电话是183-4481-1963。听到的是来自于胡歌的《逍遥叹》。

0: 住别墅，选正泰，选正泰公园墅，选正泰公园墅，选正泰公园墅，选正泰公园墅，选正泰公园墅，选正泰公园墅，选正泰公园墅，选正泰公园墅，选正泰公园墅，选正泰公园墅，选正泰公园墅，选正泰公园墅，选正泰公园墅，选正泰公园墅，选正泰公园墅，选正泰公园墅，选正泰公园墅，选正泰公园墅，选正泰公园墅，选正泰公园墅，选正泰公园墅，选正泰公园墅，选正泰公园墅，选正泰公园墅，选正泰公园墅，选正泰公园墅，选正泰公园墅，选正泰公园墅，选正泰公园墅，选正泰公园墅。
1: 我看你就是西安的。
2: 喂，
3: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妹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3: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阿姨，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3: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1: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3: 唉，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4: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一危人群，
5: 现在是
6: 早上八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7: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从整体天气趋势来看，未来十天我市降水过程较为分散，多阵性降水，其中22、25、26号各有一次明显降水过程，降水时段分布均匀，以2、25、26号各有2、25、26号各有2、25、26号各有2、25、26号各有2、25、26号各有2、25、26号各有2、25、26号各有2、25、26号各有2、25、26号各有2、25、26号各有2、25、26号各有2、25、26号各有2、25、26号各有2、25、26号各有2、25、26号各有2、25、26号各有2、25、26号各有2、25、26号各有2、25、26号各有2、25、26号各有2、25、26号各有2、25、26号各有

0: 个
1: 就自带诗仙的狂放和洒脱。与传统的戏不同呢，它属于京剧当中的清唱名篇，没有复杂的身段和剧情，全靠唱功去传递诗词意境。很多人不知道啊，这段戏呢其实是近现代新编的经典唱段，并非是老戏遗存。那创作者呢特意用高亢舒展的一个板式，贴合了诗句的奔放气势，把李白的怀才不遇与豁达豪情唱得入木三分。一句句唱词是诗词和戏曲的完美交融，让千年诗意在惊呼声中依旧动人心弦。